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注意了，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并且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们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以下这种情况呢？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来弯呢？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很可能是底层的思维方法没搭好。市面上那些三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敲的思维系统。那么正是为了这个，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槟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对，你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都学什么呢？深耕三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的一本书读薄，还有就是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那么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效果，我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开放15个名额，就15个。咱们呢一定要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要拨打 180-4562-6896 180-4562-6896180-4562-6896，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要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6: 我啊就是爱汽车。
7: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啊。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 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合动力超过四成，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 18.4 万辆，纯电动的 19.9 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 8%， 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94.68万辆，同比下滑 10.4%。 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

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 98.31 万辆，然后大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 727.4 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 415.83 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 313.58 万辆，同比增长 2%、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 25.4 万辆，同比增长 2.3%。 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 618.2 万辆，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 336.1 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 285.3 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

是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 411.6 万辆，也是连续五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 229.3 万辆，同比增长 58% 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 56%。 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啊，领克35，极客 22.4。 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 32.3 啊。在中国市场啊，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 71% 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 16.26 万辆，同比增长，吉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五。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 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啊，归旗下研发子公司啊。排名第十的是铃木。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它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它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它的基本盘，它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到5成的市场份额，印度是它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

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

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劝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劝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劝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劝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劝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劝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劝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劝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是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

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的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 50% 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跟大家先聊一个什么主题呢？我觉得现在啊，备婚年龄一般都集中在95后甚至于00后了，但是现在95后出手要整顿婚礼了，从我出发，不再表演给众人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年轻人繁荣婚庆市场。正在备婚的95后王女士啊，最近有点焦头烂额，结婚可是个大工程啊，她跑遍了哈尔滨市的星级酒店和婚礼堂，都没有看到她想要的主题。因为身为茶艺师的她，想要一个符合自己审美的茶元素国风婚礼而已，最终呢，她就决定请专业的团队来帮她实现了。当前90后95后应该说是成为婚礼主力大军了，婚庆消费早已经注重习俗和面子，向关注体验追求品质来转变了。过去那种动辄三五十桌的牌面已经悄然被十桌到十五桌的小而美取代，很多的新人不再选择传统的婚礼堂来举办典礼了，而是自选办理地点，专业团队流程策划，场景搭建，一站式的完成。新人们认为婚礼不是单纯的仪式啊，是表达我的情感和喜好的平台，所以说应该尊重自己的内心想法和感受。那在他们的需求之下呢，婚礼的呈现和运作也变得和以往有一些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宰牛宰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欢快的音乐响起，一身穿着长袍马褂的新郎就走上了舞台，一段脱口秀就把宾客逗得哈哈大笑。不一会儿啊，这个台上下来四个人，把新郎的大褂脱去，露出了一身西装。这是一场室外婚礼，在江北904附近的一处特色建筑物下来举行。建筑的镂空圆形穹顶就让现场充满了未来感，非常有创意。我第一次知道哈尔滨还有这样的场地，很有科幻范儿啊，台下的宾客不住的鼓掌。婚礼的场地呢，是由新郎本人马先生和婚庆公司共同研究选定的。他开车跑遍了城区，就是希望找到最适合自己心意的一个典礼地点，很满意用这个建筑来做场地的背景。应该说，以前的婚礼啊，父母是主角，大多呢是长辈来操办，但是现在年轻人的婚姻呢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婚礼当然要自己掌控了。和过去千篇一律的婚礼相比，现在的婚礼形式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有景区婚礼、爱好型的婚礼、纪念婚礼、带宠物结婚的典礼、草坪婚礼、酒吧婚礼、公交车婚礼等等等等啊。婚礼是时代变迁的缩影，也是新旧观念交锋的舞台。年轻人对于婚礼主导权的掌控，意味着他们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的一个觉醒。黑龙江省婚庆礼仪行业协会副会长孟英说，年轻人喜欢从我出发，把自己的职业爱好和婚礼融为一体，加入更多个人化的一些元素。新郎

0: 当杜江还有新娘李明明回忆婚礼现场的情景，忍不住嘴角上扬。他们说他俩的想法很统一，坚决不要大排场，但是一定要有趣。80后的杜江啊，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店，专卖怀旧小商品，生意做得不错。店里呢有童年的皮筋儿、三道杠的袖标、糖果的小酸酸，充斥着怀旧的味道。开这家店既是他的事业，也是他的爱好。为了办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两个人一拍即合，就是把店里的怀旧商品拉到林口县的婚礼现场进行布置。酒店大门签到处挂着独一无二的欢迎词，欢迎来到小杜和明明的怀旧商店。商店内摆着过去结婚必有的三转一响，老式的收音机等老物件也成了宾客们拍照的必拿道具啊。这场有趣的怀旧婚礼让孟英印象深刻，有很多的新人一直想找到足够代表他们人生印记的婚礼，表现职业爱好是很好的抓手啊。个性化的定制婚礼并不意味着攀比和浪费，有非常多的喜主会选择办三无婚礼，也就是说不起早、无车队、无接亲。婚礼策划从业者温女士今年就接到了不少三无形式的极简婚礼订单，比如说在哈尔滨的一处餐厅露台举办的一场小型婚礼，举办流程简单，只有新人朋友参加。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251名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就显示， 78.4% 的受访青年支持举办极简婚礼， 64.2% 的受访青年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一个体现。在过去啊，一场婚礼动辄邀请三五十桌，婚礼流程就像演戏一般演给很多不相识的人看，份子钱也成为一些人甜蜜的负担。但是现在婚礼也简单小型化，一般的呢都在十桌到十五桌，邀请的都是亲朋好友，新人们不再一味的去追求场面宏大豪华气派。温女士介绍，一方面是大费周章营造不一样的场景，另一方面呢却是全程主打三无极简风。表面看新人们走的两个极端，其实内核却是惊人的一致，摒弃平庸的传统，在人生重要节点完成一次遵从内心的极致表达。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午夜，孟英的手机叮铃一声，准新娘小美给她发来了一个 PPT 文件，上面列满了她对四大金刚，也就是司仪、化妆师、婚礼摄影、婚礼摄像的一些要求和婚礼定制的一些想法。你的要求很细致，放心，我们尽力满足。孟英耐心地看着文件答道，近年来很多的年轻人都对自己的婚礼极有要求，比如说宾客吃席餐桌上要放指引牌，细致到这块小纸牌也要精心的设计，放上两个人卡通的头像，然后纸牌写明着这一桌是大学同学，这一桌是中学同学。很多的创意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他告诉记者，精致、极致、用心。孟英总结，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婚礼抱有强烈的期待，对于定制化要求很高，很多的新人在结婚之前也要精心的举办订婚仪式。孟英从业20年，据他观察，现在定制化的婚礼在哈尔滨兴起至少10年，曾一度被喜宴王子宴会厅、喜和、爱丽丝堡等具有现成婚礼布置的纯婚礼堂所取代。
1: 好吧，
0: 经过了特殊时期，更符合年轻人私人表达的定制型的婚礼现在又重新火起来，甚至比2019年同期还要火爆。他们五一的订单60%都是定制婚礼，2019年同期只占了30%，可见有多火呀。

应该说，特殊时期姜文的婚礼变得有一点潦草，这是他心里一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他没能穿着晨袍和婚纱，在亲朋好友的注视和祝福下，完成人生重要的婚礼现场的记录。像小姜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记者采访了解到，那个时候啊，很多新人的婚礼被迫推迟或者是取消，加上场地等很多的因素，市场上积压的婚礼在五一就是集中的释放了。很多新人联系孟英的时候甚至说，既然终于能办了，那么我们就要办好，这也是新人自己主导的定制型婚礼如此火爆的一大原因了。优雅爱私人定制婚礼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啊，在哈尔滨，假设新人选定了一家传统的婚礼堂作为典礼的举办地点，策划的费用基本上一致的，大多都是在2万到3万左右，其中大头就是邀请四大金刚的费用，而选择私人定制需要多支付一些费用，采购道具，布置个性化的典礼风格，通常价格是3万起，个别高达到7-8万，而新人自己要全程的参与设计啊。私人定制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既费钱又费心，但是他们仍然是坚定选择这一模式。相比流水线的婚礼，新人们要想忠于内心，不再迎合别人而忽略自己的感受，这种趋势让婚庆企业就看到了更多的行业潜力和市场机会。对于婚庆公司来说呢，人群在变化，市场在细化，技术在提升，竞争更激烈，服务更得是增强了。当定制化的服务逐渐被细分的五花八门专业领域耕耘，更需要深入，槟城的婚庆行业是一场大考。有婚庆企业已经率先的开启了 VR 实景看场地时代，黑龙江省盛德文化传媒公司就专门聘请了一支技术团队，到 GW 万豪酒店、龙湖湾大酒店等受到新人关注的酒店去做一些技术采集，把大厅、礼堂甚至卫生间走道都做了图像和音视频的等比例还原，新人们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看到 VR 实景视力，让人们亲临其境，远程的来进行挑选场地了。婚庆公司不断地推出创意的新点子，而且延伸服务的边界。由于婚礼策划从开始一直到婚宴结束，一站式的服务模式就整合了关于婚礼的所有资源，打破了婚礼实际执行的界限。说白了，只要你敢想，就没有我们做不到。西郊山林哈，是哈尔滨唯一一处有着徽派建筑的度假公园。孟英已经和相关部门洽谈了，计划在这里举办槟城首场大型的中式婚礼。可是在草坪上搭花轿啊，抬花轿，现场布满了中式的元素，然后以文旅加上婚礼的形式，让中式爱好者美梦成真。同时呢，黑龙江省婚协还计划在五常的凤凰山、亚布力等景区做一些典礼布置，现场使用可二次利用的环保材料，真正的是绿色天然的办理理念能够深入人心。他相信随着大家的环保意识的日益提高，未来室外环保型婚礼将成为一个新的风尚。业内人士预测，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减弱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婚嫁产业的需求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和调整，但是婚礼仍然是一项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消费行为，所以说行业的发展前景依然是值得期待的。随着大家对于个性化和多样性的追求，定制化、特色化的婚庆服务将更受年轻人的欢迎了。那随着人工智能、 VR、 元宇宙、扩展现实等相关技术的发展，也许元宇宙婚礼有望成为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婚礼形式，为婚庆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长虹。我们家有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准备备婚的新人们提供更多的一些便利服务。当你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我们的五星级酒店啊、一站式婚礼堂啊，甚至于婚礼的四大金刚，甚至于伴手礼、婚车、鲜花等等，我们都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如果你有需求，随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了。好，接下来传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婚礼上分工的一些具体情况啊。大家知道备婚不是孤军奋战，你分工明确了才能够高效而且顺利。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婚礼前十天的人员分工，备婚的一些新郎新娘们赶紧点赞收藏。新娘的任务啊，提前一周你来确认最终的婚纱，自己再去试一遍婚纱，确认婚纱礼服的尺寸，确定最终拿婚纱的一个时间，还有准备婚包要带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充电宝啦、纸巾啦、湿巾啦、道具、戒指、美瞳等等，婚礼前一天都装婚包里面，提前交给伴娘来进行保管，这是比较妥帖的啊。还有一定要婚前这一周的时候和四大金刚来沟通了，比如说你要跟摄影说什么呢？你喜欢的风格类型啊，你要想拍照的一些姿势角度啊，必拍的场景你要提前的发给摄影师。摄像的话，如果你有婚前采访片段的，提前沟通好喜欢的风格案例啊。还有跟妆一定要提前去试妆，确定当天的饰品还有发型。主持确定好婚礼当天的仪式流程，准备好涉及到的小道具，现场的音乐一定要提前一周给到，彩排的时候确认最终的版本啊。护肤就是主打补水和维稳啦，至少一周要早起早睡，连敷三天面膜了，这是新娘的任务。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新郎的任务啊。新郎的任务干嘛呀？安排大小红包啊，按照金额的大小分类装好不同的红包，并且和伴郎一定要对接清楚的。还有新郎要和酒店确认最终的桌数，最后一周要确定最终的桌数了，再确认一遍最终的人数，对接酒店服务，提前联系好当天现场婚礼的执行督导，把各个细节都落实好啊。还有提前一周要包喜糖啦，提前3到5天备好喜糖，还有伴郎伴娘伴手礼都要准备好。当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伴手礼公司，他会给你提前做好准备的，想得非常周到。还有就是确定婚车的相关事宜了，如果你有婚车，路线和车型都是由新郎来安排，对接司机记得拉个服务群啊。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一定要去试跑一遍，避免影响当天的流程进度。大有一周就要婚礼啦，那这个时候双方父母要干嘛呢？形象管理啊，当天穿什么衣服啊，带什么饰品啊，提醒爸爸妈妈理发一定要在结婚前7天以上啊，要不然的话比较愣。还有就是家庭人员的调配啦，负责安排好亲友当天工作的任务，包括喜糖啊、伴手礼、物资的搬运，都要落实到人头的。还有一定要确定发言稿，一定要提醒父母提前写在纸上，在家多练几遍，确保不出错啊。还有外地亲友的一些接待，你要提前安排好他们的住宿问题，这个非常重要。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提前一周的时候，伴郎伴娘要干嘛？布置婚房，提前一天就可以安排了啊，各自负责男方女方家中的亲戚一起来帮忙把这个婚房布置好。如果你找那个一站式的布置婚房的公司，那就更省心了啊。还有一定要确定当天的流程了，主伴郎主伴娘一定要在婚前和管家一起开个会，然后你当天的流程是什么样的说清楚，特别是要过一遍需要配合的内容啊。还有就是拍照道具了，一定要确定好拍照道具，婚礼前一天晚上提前就把它摆放好了啊。婚礼的顺序进行，应该说婚礼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各个方人员的一个全力的配合和协作，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穿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我们今天啊关注的主题是什么呢？眼科常见病的科普。所以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们的听众在店铺里还在找施医生啊，今天把他请来了。所以说大家涉及到白内障啊、青光眼，尤其是青光眼啊，是您的亚专科，所以说我们愿意给大家现场的答疑解惑。很多人眼睛可能会有眼干眼涩，看的这个视力模糊啊，或者是有一些重影啊，或者是白内障、青光眼的一些其他问题，治疗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困惑了，随时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您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欢迎大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传红现在已经打开平台，然后有问题我随时会给大家来及时解答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老朋友，来自于哈医大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施医生您好。
2: 春红姐你好。
1: 你好。
2: 非常荣幸能够受到邀请今天再次参加这个节目。然后也非常开心能和大家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相聚在电波里。
1: 是啊，我们在相聚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次交流。
2: 是的。
1: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自己的各种疾病，特别是眼病的各种疾病，可能是你认识的更清晰了，然后你治疗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治疗的一些技术手段方法，还是临床的最新技术，我们脑子里就可能就是越来越清楚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1: 然后也利于大家对于眼睛的更好的呵护哈。我再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中华医师协会眼外伤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眼科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的青年学组委员，

0: 生呢，他在临床上主要是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等眼前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晶状体异常相关青光眼的手术治疗，比如说原发性的闭角型青光眼、晶体膨胀、晶状体半脱位继发青光眼、恶性青光眼的手术，有数千例各类白内障青光眼的手术经验，而且发表 SCI 多篇、核心期刊数篇，承担两项省级课题的主持工作，主编参编专著两部啊。今天施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是百忙当中，所以说大家有各类的眼病问题，尽管来咨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哈。其实，在您这个临床的时候，施老师是不是还是白内障青光眼占据了大部分眼病患者的比例？
1: 啊，是的，大概在我的门诊过程中，得有80%到90%的患者都是这种疾病的。
0: 80%到90%、那这个白内障，我们知道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是到了老了，每个人都会得这个白内障哈。
1: 是的。
0: 青光眼呢？
1: 现在发现很多这个青光眼是和白内障息息相关的。
0: 啊、
1: 哦。这个临床中工作中发现的很多就是白内障的患者，白内障有很多分期嘛，它有一个期叫膨胀期。哦，
0: 膨胀期，
1: 这个晶状体混浊，它不光混浊，它还往这个宽后长。这个时期的话，就特别容易继发青光眼。
0: 啊，膨胀期。
1: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亚洲人来说，亚洲人的话，这个眼睛的前房啊、容积啊，都比这个欧美人要小浅。所以说更容易导致青光眼的发生发展。
0: 哦，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白内障有几个期？其实我记得白内障好像有四个期吗？
1: 五个期。
0: 五个期。
1: 对。
0: 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
1: 初发期。
0: 啊，
1: 混浊期、膨胀期，然后成熟期还有过熟期。
0: 啊啊，初发、混浊、膨胀，然后是
1: 成熟期、
0: 成熟、成熟和
1: 过熟，
0: 过熟
1: 就过度成熟了。
0: 啊啊啊，这几个期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不学这个专业，所以说很多人在记忆的
1: 这几个期其实倒没什么必要掌握。
0: 嗯。
1: 主要就是说，这个现在白内障这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因为随着年龄来说，而且随着这个人呢，这个用眼的习惯，还有手机啊，还有各种电子产品的加入，然后呢，这个户外工作的增加，都可能会导致白内障的发生发展比较年轻化
0: 啊，
1: 然后发生的例数也多，有很多这个门诊看的白内障患者都不是像以前60多、70多
0: 啊，
1: 现在有很多40多、50多就有白内障，
0: 就有白内障了，
1: 对。然后有白内障，有些患者的话，他可能会严重的影响视力，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了。
0: 你说的严重影响视力，就是看东西模糊呗？
1: 模糊，对，他生活造成影响。
0: 哦，一说到模糊的时候，我还跟朋友聊天，特别有意思哈。我说白内障，我说我可能有白内障哈。他说白内障，那你看东西白吗？
1: 不是的，
0: 不是这个概念，
1: 是
0: 不是？
1: 白内障主要是这个名字，主要是以前的中国人的那个中医
0: 啊
1: 他们这个根据这个观察这个疾病的形态。其实一开始白内障到最后的话，变成我说的什么过熟期啊，它就会变白，从外观角度讲，感觉中间的瞳孔那块不是黑的了，是白的了。
0: 那你他说的就是那个白眼仁那个位置
1: 是
0: 吗？
1: 对，黑眼仁，
0: 黑眼仁那个位置，
1: 中间那块
0: 啊，
1: 它变白了，
0: 变白。
1: 后来就是老古人就把这个病总结为就叫白内障，
0: 叫白内障哈啊、你看我们在跟这个施医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又把这个概念给聊来龙去脉聊了聊。
1: 其实它并不一定是一定能看出白的东西，就外观就别人看起来你眼睛发白，不是的
0: 啊。
1: 它主要的就是，它其实这个病本身就是晶状体的混浊，遮盖你的视力，导致你的生活水平下降。
0: 哦，
1: 就是这种疾病，
0: 那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了呗。
1: 对，它主要症状就是看不清。
0: 但是有的时候它跟老花眼也会容易混淆吧。
1: 老花眼它主要是看近看不清。
0: 看近看不清，但是它看远能看清。
1: 临床上发现很多患者来看病说我看不清，我这个视力模糊，感觉难受。然后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是看远不清还是看近不清？他说我看近不清。看远还挺清楚，那就是老花眼。
0: 那就是老花眼。
1: 如果你看远看不清楚，看近还没什么影响，就是看远处受影响，那才是需要查的，可能是白内障。
0: 看远受影响，
1: 对。
0: 好，各位，关注我们自己的眼部的健康。现在这个各种眼类的疾病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别让它发生和发展的太快了。再有一个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及时把它纠正一下，及时的干预一下，也许它发病的速度就会慢一点，你手术的时间可能就会晚一点了，是吧？
1: 对。
0: 现在临床40-50岁去看白内障的就特别多了，那大家生活当中是不是也该反省一下自己，看手机的 时间是不是也应该缩短了哈？哎，其实说到了白内障的时候哈，我们这个两个多说个话题，因为你看你刚才提到了有初发期、混浊期、膨胀期、成熟期、过熟期，很多人就说了，哎，我白内障是不是有了检查出来，我也不用那么着急去做手术，我是不是得等它成熟了、熟透了，我才去手术治疗啊？
1: 对，这个其实这个很多像我的老师那个出门诊的时候都是说这个要多厚多厚，要成熟到什么什么，比如说这个看不见了再做，那是因为以前的技术并不成熟。现在呢，随着这个各种的技术加入，然后人工晶体的这个微创，整个手术来说，我们白内障手术是不需要缝针的。整个手术的是无痛的。
0: 无痛的。
1: 它这个可能，稍微的做一个小切口，然后就能够成功的把这个手术做完成掉。所以说，就是我们随着技术的发展来说，现在这个，认为对白内障的这个手术的视力指标也是往上增高了。我们临床的角度讲的话，如果视力低于0.5。对你生活造成影响就可以考虑手术了。
0: 低于0.5。
1: 对，不是说要多厚多厚啊，视力低于到你看不见了才做手术，那是不对的。而且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是，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比如到这个过熟期，就过度成熟了，就白内障熟透了，它反而会大大增加手术的风险。这个手术的并发症呢都会增加，而且呢术后视力恢复的也要比正常早做的人要慢。
0: 恢复的还慢，
1: 对，
0: 然后还风险还大，那何苦呢？
1: 对啊，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来讲的话，很多老年人他说我熟透了吗？问我
0: 啊，
1: 今天门诊以后来了以后问我熟透了吗？我说这个你的白内障非常明显，视力低于0.5就可以考虑了，不要拖，越早做恢复的越快越好。
0: 0.5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就是看不清了吗？
1: 0.5其实就是一个视力不太清楚的这个视力水平。
0: 是看到那个就是
1: 咱们临床来说是0.8到1.2是标准的比较好的视力。
0: 0.5
1: 的话其实就已经不太够用了。
0: 而且现在大家要求的生活质量也高了，是不是？
1: 而且白内障手术像以前的话只是说为了视力恢复。现在我们白内障手术医生的话更重要的目标不光是视力恢复，还要改善视觉的质量。提高视觉的清晰度，所以说我们对于有些就是有特殊要求的人，比如像这个医生啊，司机啊，设计师啊，他需要很好的视觉质量的时候，
0: 对，
1: 他哪怕他可能视力不到0.5，但是白内障对他造成生活的影响了，有遮挡感，我们也可以考虑手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比如说这个白内障检查出来了已经确诊了，然后你视力又低于0.5，你就在等这个成熟期，然后你就在等，其实有的时候也影响生活质量。比如说我们去看个演唱会，你说这个明星挺喜欢的，就是看不清他的脸，
1: 对
0: 看个模糊。
1: 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从那个内蒙古来的患者
0: 啊，
1: 他才47岁
0: 啊，
1: 然后他是司机，他什么症状，他就是他那个晶状体那混浊就在中间一个小黑道
0: 啊，
1: 他就感觉总是往前看的时候有个黑影固定不动的挡着，
0: 有个黑影挡着。
1: 对，然后他就是说这个黑影呢，就是只挡了一块非常小的一块，他周边的地方没有混浊，他视力的话，裸眼测的话能到0.6、0.8，
0: 那可以啊，
1: 视力其实是不错的
0: 啊。
1: 但是这一道对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他是司机，他有时候看红绿灯就看不太清
0: 啊，
1: 他就得转头啊，或者是测位啊，拿那个眼睛看，他就很累。所以说他自己就强烈要求说把手术做了，
0: 做了。
1: 这样的话他因为他靠这个赚钱养家嘛，他不能他这个出现失误啊。
0: 对呀、
1: 啊，所以说他就是很那个着急的过来。我说你把手术做了，他也同意。后来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
0: 是吧？
1: 他也很满意。
0: 其实你看，提高了他的生活质量，然后他心情也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每次出车的感觉也不一样了，是不是？
1: 他做完一个眼睛以后，对侧眼的话，他也要做。
0: 哎呀，其实说到眼睛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比如说你这个左眼不好，那你可能看不清模糊了，但你始终在调节它，用右眼用的更多，
1: 对，
0: 用更大的力气来使劲看。
1: 对，
0: 所以说慢慢你也会感觉右眼怎么也像左眼一样，慢慢的也发展也很累了，
1: 累，他很
0: 疲惫，是
1: 不是？对
0: 对，哎，现在上医院如果检查一下我有没有白内障的话，是不是很简单的一
1: 件事？很简单，白内障的话就是只要是一
0: 个
1: 眼科医生
0: 啊，
1: 他都是基本掌握的。
0: 对，
1: 拿一个裂隙灯看一下，就基本上一目了然了，
0: 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来啊。它是上面有一层膜吗？
1: 就是很明显晶状体混浊，
0: 晶状体混浊。
1: 我们眼科最基本的检查手段就能看出来。
0: 是
1: 但是，如果是白内障，比如说这个，医生说这你是白内障，那可能还要做一些检查
0: 啊。
1: 因为眼球是一个球形晶体嘛，它不光是前面有晶状体， 还有后面的很多组织
0: 啊，
1: 视网膜啊、黄斑区啊，很多的东西一起决定了你的视力
0: 啊，
1: 就是我们要综合评估你这个视力看不清到底。

0: 是不是单纯就是白内障来的？
1: 嗯嗯嗯。
0: 如果是，那手术 OK。但如果要是眼底有问题，你把白内障做了，术前没发现，术后视力是不提高的，很没有改善的。
1: 哦、明白明白、嗯。那你就说后面那个问题还没解决？
0: 对，
1: 还是仍然出现这种
0: 情况。一定要把这个
1: 根源
0: 都查清楚。
1: 嗯，
0: 然后再去实施手术。
1: 对，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临床每一位眼科医生必须要做到的，还是有经验的医生
0: 必须要做
1: 的，必须要做到的。
0: 对啊，你不是说你来了以后看一眼是白内障，我就给你做了。你做了以后，那你满心期待了，结果你花完钱以后，结果发现又担惊又受怕的，最后发现视力不好。
1: 嗯，
0: 那怎么解释啊？
1: 还有其他病，
0: 所以说术前要筛查一下，除非说是这个白内障晶体混浊程度非常非常重，
1: 哦、
0: 眼底已经看不清了。
1: 嗯，
0: 那没办法呢，为了这个解决，那就只能先把白内障做了，然后再去看眼底。
1: 哦、明白明白，但是这个事情都要告知，做好相关的一些检查工作的，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其实每天要说好几、哦、好几遍的时候。
1: 哎，再一个，施展医生哈，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有的时候，比如说老年人体检意识是很强烈了哈，他可能到了四五十岁，他就两年一体检，两年一体检，就这个眼睛的这个体检，你觉得有没有增强一下这种意识？
0: 嗯，就我都建议我的有些白内障患者，因为他这个，比如说像有些白内障患者，他晶体啊看着非常浑浊
1: 啊，
0: 但视力很好，0.6 0.8一点甚至1.0，就不耽误他的远方视力，只是不清晰。这种患者的话，我建议他，我说你要是不想做手术的话呢，那你就经常复查。
1: 啊、
0: 哦，这种的话，我一般建议在半年左右复查一次。
1: 嗯
0: 嗯，如果要视力一旦下降了，对他的中心视力造成影响了，到0.5左右，那就抓紧时间手术。
1: 抓紧时间手术哈，其实测一个视力表就很简单了，就看一下你能不能看清0.5那个距离了呗，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啊、
0: 哦，基本上每一个地方社区医院都有的。
1: 对，白内障最最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看东西模糊，是吗？
0: 对，视力障碍、
1: 哦、是重影吗？
0: 有些患者是这个，他可能感觉看东西有点这个发散，啊，是他就是主要是视物遮挡感
1: 啊，
0: 视物遮挡感就感觉看东西前面有层膜，
1: 啊，有重影的是怎么回事啊？
0: 有重影的话，有很多情况，有很就像今天上午刚有一个患者，
1: 啊，
0: 他就是17岁的孩子，他说他右眼单眼看东西重影，
1: 嗯，
0: 重影这个视物重影要看你是一个眼睛还是两个眼睛
1: 啊，
0: 如果是一个眼睛的话，那一般都是眼病。但是双眼的话呢，有可能有些是视神经、神经的病，神经系统疾病、
1: 哦、
0: 导致的眼肌的问题、
1: 哦哦哦、
0: 所以说叫排查。
1: 所以说有这个眼睛啊，这我经常会说它是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哈、
0: 嗯，
1: 大家其实要关注这一点哈，因为它这个问题要大了的话，真是影响的还是很广的、
0: 嗯、
1: 首先要视觉的这个质量可能会下降，再有一个如果真的是青光眼的话啊，它可能会致盲的、
0: 嗯、是的，
1: 所以说别不当回事儿。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知识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眼科的常见病的科普哈，所以说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施展医生他临床上擅长的就是青光眼、白内障等眼前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晶状体异常相关青光眼的一个手术治疗，比如说原发性的闭角型的青光眼、晶体膨胀、晶状体半脱位继发青光眼、恶性青光眼的手术等等。所以说白内障、青光眼、眼干眼涩，平时临床上的这些常见的一些眼病啊、占比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大家要引起一个重视啊，有问题随时咨询8799739987997399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问题抓紧时间互动，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就眼睛的各种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留言，我现在就打开平台了，然后大家的留言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啊。刚才说了白内障不是要熟透了才需要手术的是吧、
0: 嗯、
1: 你要考虑到小于 0.5 的时候视力你就可以考虑手术了，到了过熟期反而会增加了这种眼病的风险，对不对？另外呢，很多人说，哎呀，白内障是一种老年病，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每个人老了都会得这个白内障，没有太必要的去关注它。您觉得这种观点对吗？
0: 白内障呢，它有一个分型
1: 啊、
0: 它就是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就是所谓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
1: 啊、
0: 它这个跟人的这个身体的自然老化的这个进行改变是直接相关的。
1: 嗯嗯嗯，
0: 其实人到一定岁数的话，都会多少的有一些白内障。

0: 发生。
1: 嗯，
0: 但是这个老年病，这个老年性白内障这临床名称啊，并不意味着该病就是老年人的专属病。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中华医学会在2024年的这个全国流行病学统计中就发现，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白内障患病率为60%，
1: 哦，
0: 70岁以上是80%，90岁以上基本100%。
1: 嗯，
0: 但是从年龄维度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发现这个混浊程度从40岁左右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那么50岁以后，这是过程会显著加速。
1: 为什么？
0: 因为是随着人的这个用眼习惯啊，都会导致这种进程加速。
1: 哦，
0: 嗯，然后在临床过程中发现呢，就是尤其有些患者患有糖尿病。
1: 嗯，
0: 糖尿病患者的话，他这个老化的过程会比正常人要快，
1: 加速了。
0: 加速。然后每天这个紫外线暴露时长超过4小时以上，人群发病的进展的这个年龄也要比正常人要低。
1: 哦，紫外线。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临床工作中发现很多年轻人，现在以前50多岁，他可能觉得我这个白内障离得很远。
1: 嗯。
0: 他现在发现50多岁的患者很多都有白内障了。
1: 是吧？
0: 而且有些很明显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1: 哎呀，啊，好好保护眼睛吧！一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会对号入座，总会想到自己的眼睛哈。有的时候就看东西就发模糊了，看样子真有必要去检查检查。
0: 要定期复查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它也是一种老年性的白内障，是一种老年病。
0: 它是老年病，但是只是发病的这个年纪在年轻化。
1: 对，
0: 嗯，
1: 年轻化。但是很多人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就会担心，哎，我做完了这次白内障手术了，我会不会再复发？
0: 是这个是临床患者中这个经常问的
1: 问题，经常问到
0: 吧？对，因为很多的老年人，他们来看病之前都要先跟周边的邻居先唠
1: 聊聊天。
0: 对，邻居说啊，我这个白内障做完以后，可能过两年又开始看不清了，这白内障白做了
1: 啊，
0: 又复发了
1: 啊。
0: 其实这个复发它不是说这个白内障复发，咱们手术的时候，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其实是2步。第一步是把这个混浊的晶体用超声乳化的方式吸出来，同时要最后放一个替代品叫人工晶体，这个人工晶体放完以后你才能看得清，那么人工晶体放到哪儿？就放到咱们一个自然的生理组织叫囊袋里，
1: 囊袋
0: 那它是有一个后囊袋啊，把这个人工晶体支撑的自然的悬挂在眼睛中间，你才能看得清。那么它的混浊，白内障咱们老外星老说的这个再发生，其实就是这个囊袋有混浊了，在临床上叫后发障。后发性白内障，但是后发性白内障的话，如果要是发现的话，它也不用害怕，它解决方式现在非常完美。
1: 嗯，
0: 现在临床上有一个叫激光，对，激光打一下，几百块钱也不用住院，也无痛，术后也不用任何的风险，而且它不会再发生了。
1: 哦，
0: 就解决这个问题。
1: 也就是说，白内障它根本就不存在的这种复发的这个词，
0: 是
1: 不是？是
0: 的，对对，
1: 就是叫后发障。
0: 后发障，对。后发障的话其实不用特别的担心，有些人会发生，有些人不会。
1: 嗯，
0: 年龄越轻的患者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后发障的几率越高，年龄越大的人后发几率越小。
1: 为什么？
0: 因为可能年轻人的代谢啊、增殖啊能力比较年纪大的人要快。
1: 哦，
0: 所以说他这后发障发生几率要高一些。
1: 哦，我以为年龄大的会有会发生
0: 后发障的。不是的，年龄越大的后发障发生的这个几率越小。
1: 哦，好，所以说我把这个概念也给大家逐渐的澄清一下。另外，大家在临床的时候，自己的眼睛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和问题，什么样的表现，你可以呢，今天就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现在就可以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您看到的患者当中，除了白内障之外啊。很多人都会出现，哎呀，眼睛胀痛，或者是头痛，
0: 对，
1: 这个时候是怎么回事？是跟眼压有关呢，还跟青光眼有关呢，还是什么样的眼病？
0: 这个问题应该是我被在出门诊过程中
1: 问的
0: 比较频次
1: 最多
0: 的，第三多吧，
1: 第三多
0: 的问题，就是有很多，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科普的意识越来越强，他们很多人在这个刷这个短视频呢、或者各种知识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青光眼这个词儿，他就觉得自己眼睛胀痛头痛，就往青光眼在考虑，这是其实是很好的，他来看病很好，但是其实临床工作中的话，我们很多发现这个眼痛头痛的患者，有些呢就是大部分来说都是疲劳因素，
1: 疲劳、
0: 是疲劳，对，因为现在人对这个电子产品的依赖程度太高了，他可能工作中或者娱乐中就长时间的去面对这个手机啊、电脑啊，他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会导致眼睛的大量的应用，就会产生很严重的视疲劳症状。
1: 视疲劳啊，
0: 而且有些人他这个比如说近视度数不高，

0: 应该是马上就是闭眼休息一下，这时候你可以进行一些冷敷处理，
1: 冷敷
0: 对，让眼睛能得到一些缓解，同时就把电子产品就不要再看了，或者是你站起来远眺，往远处看，休息休息。如果说这个症状很快缓解了，一般来说都是疲劳来的。但是有一种情况中，如果说你这个进行了休息，然后你也冷敷了，然后呢，
1: 还不好。
0: 还是感觉头痛、眼痛，那就尽快到医院来就诊。
1: 一般得几天啊，自己观察。
0: 一般来说，像这个视疲劳的话，你摆脱电子产品，然后自己休息的话，
1: 两三
0: 可
1: 天，
0: 能两三个小时就走了。
1: 两三个小时啊。
0: 对，如果2、3个小时以后你还是不缓解的话，我就建议到医院看一下。
1: 好，各位，还有什么眼病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医大一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眼科常见的一些疾病啊，给大家做科普。有问题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天节目当中呢，传红都会邀请到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专科医院的老师哈，就是想给大家，把他们的所学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对于各类的医学知识都能够有一个初步的掌握和了解哈，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进步，把自己和家人的身体调得棒棒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临床的一些眼睛，我们刚才说的白内障说的多了一些，是不是施医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青光眼。青光眼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记得，也是您吧，就是给我们大家科普的时候哈，
0: 对，
1: 也说过，就是青光眼大家一定要重视，因为它会致盲的。
0: 是的，
1: 就这个概念和认知是对的，没毛病，是不是？
0: 没问题。青光眼这个病，其实我们在临床来讲的话，从眼科角度，尤其是我们做专门做眼前接手术医生讲，我们觉得青光眼这个患者，比白内障要更警惕性要高，更要抓紧时间的去治疗。青光眼这个病，像白内障啊，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哪怕你到过渡期，到很晚的时期，你做手术的话，挺多是手术风险大一些，术后恢复的慢一些。但一般来说，只要你眼底没什么问题，术后视力都能恢复。得到一个不错的改善。但青光眼不是这样。青光眼像刚才我说的头痛眼痛，有些患者他可能2、3个小时缓解。我得加一句，老年人啊，你觉得你可能看手机平时不多，但是你经常发生这种头痛眼痛，虽然自己一会儿能缓解，也要及时到医院去查。为什么？就是要查你到底是不是青光眼。因为青光眼就要临床前期就是不断频发的小发作，头痛眼痛畏光。看东西有闪光感这种的话，他都得去及时的排除掉是不是青光眼。那么如果你是青光眼的话，就一定要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
1: 这个青光眼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头痛、眼痛、眼压高，然后畏光和闪光感，
0: 对
1: 是吗？
0: 对，这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但其实我们临床医生讲的话，我们不怕这些症状。疼的话，就是你可能疼得非常非常疼痛。有些我们有时候晚上出急诊，他有些患者青光眼就是急性大发作，疼得脑袋只想撞墙。恶心吐，这个整个人特别萎靡。但其实这些临床医生都不怕。我们怕的就是青光眼最后会压迫你的视神经，导致视神经萎缩。那么视神经是从这个脑部，然后连到眼球的这么一个，你可以理解为电线。是一个神经传导的一个线路。它一旦受到影响，就是说在我们临床讲叫视神经萎缩，那就是因为长期高眼压反复发作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这种萎缩是不可逆的。一旦是出现视神经萎缩的话，那你局部的视野就会有缺失，一旦全部的视神经全萎缩的话就失明了。那这个时候你看不见了，你失明了，你到医院来，你说医生能有办法让我恢复视力，就基本上没有可能，
1: 无能为力了。
0: 对对对，
1: 神经已经受损了，把它压迫住了，
0: 是
1: 不是？
0: 对。
1: 好，所以说还是要重视自己的眼睛健康哈。当有一些症状和表现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到我们的专业医院找专业的老师给大家来进一步的查一查、看一看，心里有数，是不是？然后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也经常的去交流。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目前经常是感觉眼干、眼疲劳，需要揉眼睛，这种情况需要滴眼药水吗？
0: 这就是马上要讲的，就是干眼这个眼睛干涩的问题。
1: 眼干涩的问题哈，
0: 因为现在人这个可能长时间在这个空调的房子里待着。

0: 这尤其夏天一到，它外面很热，长时间都留在空调的房间里，而且它面对这个长时间用的电脑啊、手机啊工作的话，这个眼干症是非常非常频发的。这个我们现在临床来说，这个干眼症的患者，从这个年龄段，从小孩十几岁到老人，基本上都有。
1: 都有干眼症，
0: 都有干眼症，都主诉是眼睛我比较干涩，眼睛也疼，然后也比较难受，甚至会有这个异物感，眼睛哗哗淌眼泪这种症状。所以说我们对于干眼症来说的话，在临床的工作中就是要重视，让患者的话得到症状的缓解，他能够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 那这个眼干眼涩，他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滴眼药水啊？
0: 需要一般来说都
1: 是
0: 需要的。
1: 是不是就是人工泪液啊？
0: 人工泪液有很多种
1: 啊。
0: 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研究的进步，这个人工泪液出现了很多的，越来越多的品剂。所以说你要选择一个适合于你的。首先的话，如果你感觉干涩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到医院查一下。
1: 对，
0: 因为其实干眼症也有很多种类的。像这个泪液分泌的少、蒸发过强啊，混合性干眼，还有一些炎症来的干眼。所以说这种要针对，要医生看了以后，针对你不同类型的干眼去制定你的相应的治疗计划，能够更好的改善症状。
1: 是，就是这个你得确认你是什么型的干眼症。
0: 对，
1: 有分泌少的，有蒸发强的，有混合性的，是不是？
0: 有些炎症来。
1: 它这些表现症状都是一样吗？都是感觉眼睛干涩吗？
0: 对，干眼症主要就是感觉眼睛干涩，
1: 然后揉眼睛，然后感觉疲劳，有异物感。
0: 对。
1: 哦，好的，还是确诊了之后，然后自己再用找到适合自己的眼药水，
0: 对，
1: 是吧？
0: 是的，对。
1: 要不然的话，你滴了很长时间不起作用。
0: 对，是的。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这位听众，我们给您解答的情况，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跟进进一步咨询？你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好不好？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近视吧比较严重，我现在就是戴那个眼镜的话是675，然后就是用那个仪器检查，说是得有800那样，然后吧，我就总感觉这个眼睛吧，就是因为平时上班也离不开那个电子产品，然后就觉得时间长了，这个眼睛就不太舒服。
0: 您是实际测量是800度，但是你只戴了600多度的眼镜，是吧？
2: 对，但这个是我日常戴的，我要是就是开车啥的吧，就得戴700的能行。
0: 你这样的话，你这个症状就典型的疲劳症状。
1: 那你为啥要
0: 他有可能是戴上就足够，就是我们临床上讲，就是有些患者800多度近视以上近视的话，他戴上800多度的话，他受不了，
1: 晕呢。
0: 他晕
2: 啊，对，我戴那个。对，我就戴大度数的就晕，包括我开车戴的那个度数吧，我要是日常戴，我就感觉眼睛也不舒服。
0: 但是其实这种情况下，你的眼睛一直属于一个叫欠角状态，它就是需要通过一定的代偿作用才能让你看得清，它需要一直在使劲儿才能让你去看得清。这眼睛，然后您再去电脑工作，再去开车，大量的用眼就会加重这种疲劳症状，你就会导致眼睛很不舒服。
2: 那我是应该配大点度数吗？我现在36了。
0: 如果其实我个人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临床上来说，就是近视啊，近视的患者42岁以下，都可以考虑近手术。如果说您戴眼镜，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合适的视力，然后你就或者是你戴上800多眼镜，你实在是难受，那说明眼镜对你来说不合适，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这个你的视力能够得到缓解，眼睛不太疲劳，那就是只能把这个视力提高。
2: 那如果要说，就是我其实之前也想过，就是那个做手术，我还有点害怕，就是他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症状？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做过这个手术，然后意思说是眼干呐、眼涩呀，然后或者是年龄大了之后，然后就是眼睛也出现各种问题。我就
0: 有点害怕。首先，这个42岁以下的人是可以接受近视手术的，这是一个。再其次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手术，术后眼睛。眼表的干涩的话都会有一点，但是通过眼药水一般都能得到缓解。而且随着技术进步的话，近视手术也在发展，像我们医院就是
1: 全飞
0: 的最新的机器，这个机器非常好，副作用啊，说手术风险都非常的小。
1: 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哈，施老师，我记得好像是他这种高度的近视，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说不是保护得很好的话，它也会导致其他眼病的发生，是不是？
0: 对，所以说高度。

0: 近视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定期查眼底。
1: 哦，眼底。
0: 眼底是非常重要，因为高度近视人他眼轴长，眼轴长以后，他的整个视网膜就会变薄，就有可能存在变性区。那变性区就是以后视网膜脱离呀，视网膜裂孔啊，眼底一些疾病的一个潜在的因素。所以说，一定要定期查眼底，把这些排除掉。高度近视人眼的人的话，他随着年龄的老化，他的这个身体的机能下降，他会越来越累。
1: 那他如果把他的近视做了手术了，他以后会不会有这些眼底疾病的
0: 这
1: 发
0: 些眼
1: 生
0: 底疾
1: 呢？
0: 病的话，也可能会有，但是我们在近视手术之前一定要筛眼底的。
1: 筛
0: 这个
1: 眼
0: 时候
1: 底。
0: 如果有眼底有相关疾病的话，我们就会给予干预了，
1: 哦，
0: 这是好事。
1: 但是也要勤检查眼底，
0: 对，我们都建议高度近视最少一年查一次眼
1: 一年
0: 底。
1: 查一次眼底。你有这个习惯吗？
2: 我们单位今年倒是组织这个检查了，我查眼底了，说是没啥问题，
0: 那
2: 但
0: 就，
2: 是也是嘱咐我说是得就是勤着查点
0: 对吧？那我没骗你吗？没说错吧？
2: 对，
1: 专业老师不骗人。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我这个帮你问的。
2: 你刚才问的那个其实也是我想问的，就是那个我如果做了手术之后，比如说眼底之后，比如说年龄大了出现问题，它会影响就是其他就是治疗的那种
0: 比如
2: 方法
0: 说
2: 或者
0: 我
2: 啥
0: 就
2: 的吗？
0: 是说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以后我年龄大了，我有白内障，有别的相关的眼病，我能不能继续治疗？可以，没问题。
1: 我记得现在白内障手术成熟的时候，成熟到什么地步了？就是你近视眼和白内障手术可以同步一次性
0: 那
1: 完
0: 是
1: 成。
0: 一定会同步完成的。
1: 对，
0: 而且就是有很多人都问我说，近视手术之后，我年龄大了以后，我会不会耽误我的白内障手术？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白内障有先进的测量方法，能够把你这个评估进去。没问题。
2: 那我这个，如果是我做完手术之后，它还会，比如说过了10年、20年这种的，还会再近视吗？
0: 首先随着这个我们这个近视手术机器的这个技术进步，这个近视反弹的这个发生的风险越来越低了。但是你要是想让它完全不防晒，还是要看你以后长时间的用眼习惯。
2: 就其实我用眼习惯，我感觉也挺不好
0: 对，如果说您要是
2: 的。
0: 不想说手术花，或者说您实在是觉得把这个，不想这个眼睛特别累的话，我其实最大的建议就是要改善自己的用眼习惯，形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这是重中之重，比什么都强。
1: 但是你现在你就是查一下眼底吧，勤查一下眼底吧。
0: 这是肯定，这是
1: 对，
0: 必须的，对。
1: 其他就
2: 那
1: 没
2: 也
1: 有
2: 就是
1: 别
2: 说
1: 的。
2: 那如果我要是想做的话，我一定是在42岁之前做，我超过这个年龄是做不了了，是不是？
0: 临床角度讲是这样的，但是你也可以到这个专业的视光医生，就是做近视手术的这块儿，相关咨询一下，可能比我更权威。
1: 因为这
2: 行
1: 个
2: 行。
1: 施老师他施展他在眼科上主要是青光眼、白内
0: 对
1: 障，
0: 对，近视手术
1: 比
0: 不
1: 较
0: 是我的
1: 多。
0: 专项。
1: 对，他是视光中
2: 好的。
1: 心的这个业务，
0: 对，
1: 你可以问一下那个哈
2: 明
1: 医
2: 白。
1: 大医院的那个
0: 视
1: 视
0: 光中
1: 光
0: 心，
1: 中心的李雪主任也
0: 对，
1: 可以，
0: 李老
1: 对，
0: 师，
1: 李
0: 我
1: 老
0: 们的
1: 师，
0: 主任。
1: 对，好吧，
2: 行，好的，好的，谢谢，
0: 你别
1: 别
0: 客
1: 客
0: 气。
1: 气，大家有什么样的眼睛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进行的就是眼科常见病的一些科普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抓紧时间继续打电话，根据您的个人的具体情况详细咨询，也可以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留言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继续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来请教施医生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眼干眼涩怎么办的这块儿，这个可是个常见的、特别具有覆盖面广的这个特点
0: 是
1: 哈。
0: 的，
1: 眼干眼涩，我自己就有的时候就经常会滴眼药水，有的时候主要睡觉之前想起来了，早上起来想起来了，白天在单位用眼，有的时候过度的时候就没有再备一瓶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眼干眼涩是不是眼药水上到一定的量才会有感觉和？ 变化呀？
0: 它首先是一定量，再其次的话，你要选对。
1: 选对。
0: 因为干眼的眼药水非常的多。
1: 嗯。
0: 这个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于你自己的。
1: 对，您刚才说到了，有分泌少的，有蒸发强的，有混合性的，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要医生要去判断的。
1: 它那个眼药水之间差别会很大吗？
0: 其实说实话，干眼症这个病，我记得有个电影。
1: 啊、嗯。

0: 电影里面有个桥段，说是我得了个不治之症
1: 啊，不治之症。
0: 然后人家说，就朋友非常的痛苦，说是怎么的了？后来说他得了干眼症
1: 啊。
0: 干眼症这个病来说，其实从临床角度来讲的话，他不会说是治好的，他只能说是就是缓解。
1: 真不会治好啊？
0: 他基本上来说，就是你基本上你摆脱药物，或者是你摆脱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以后，你还会再发生。
1: 他干眼症指的是持续的长时间的这种疲劳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异物感的这种吗？
0: 对对对，就是说我就是总是感觉干涩，总是感觉不舒服，对生活造成影响。
1: 有的人会这样的闭眼睛眨眼，
0: 闭眼睛，对
1: 啊，有的人可能拿手去揉，感觉不得劲儿。
0: 是的，对。我们临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干眼症有些特别严重的，已经影响生活质量的话，就是休息之后也无法缓解的话，我们就要看，因为有些干眼症有这个存在间歇性功能障碍呀、啊，靠干涩综合症、干燥综合症等一些基础疾病引起的话，就一定要根据它的相关的病因再去治疗。临床上比如说药物啊、人工泪液呀、或者炎症反应的话，用一些低浓度的糖皮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滴眼液来控制眼表局部的炎症反应。然后如果就是睑板腺功能障碍的话，我们都建议他定期到医院做这个睑板腺按摩。然后或者自己在家保持热敷的习惯。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通过一些像光动力啊、光脉冲啊这些医院有的手段，都能够导致这个睑板腺的腺体分泌的泪液更多。从而缓解干眼症。
1: 平时的时候做一些热敷，然后用眼睛来按摩一下这个眼睑。
0: 可以，我在临床上基本上每一个干眼症，就是我看完之后、都会建议他回家以后多热敷。热敷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热敷拿那个家里自己的消过毒的热毛巾吗？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就可以了。
0: 或者是你不方便的话，你拿一个水杯蒸点挤点热水，腾一腾都没问题。
1: 腾一腾都没问题，那你得上面得保护好，
0: 怎么方便怎么
1: 来。烫坏了，
0: 对，这肯定不能太烫。
1: 对，
0: 怎么方便怎么来。
1: 啊，热敷是最好的方法哈、
0: 是的、然后同时，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形成
1: 减少用眼。
0: 对，良好的用眼习惯。
1: 对，
0: 我们都建议换，就是把手机放下。
1: 把手机放下。
0: 站窗边远眺一会儿。
1: 是。
0: 或者是闭眼睛休息一会儿。
1: 是是是。
0: 都能够得到大量的改善。
1: 好，保护好自己的视力吧，因为这眼睛就这一副。
0: 对，是的。
1: 要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是不可逆的，有一些你可能是通过你的用眼习惯。你看我们好几个白内障还是青光眼还是这个干眼症哈，我们都说到了就是用眼习惯的改变能够让我们得到很好的这个视力保护哈。所以说大家无论是年小的、年中的、年长的，都得好好保护我们自己的眼睛。我发现现在老年人有不少人也看手机，
0: 哎呀，
1: 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家寂寞他就看手机。
0: 怎么说呢，你看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老大娘，她是70多岁，她的三个儿子都非常优秀，都是在美国呀，或者是澳大利亚呀，或者是这个日本呢，他们都是在国外，然后她这个大娘是自己来看的病，她没有那个别的
1: 孩子不在身边，
0: 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伴儿没了，她自己眼睛看不见了，然后自己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挺心酸的哈，我就帮大娘把手术做了，做完以后，然后大娘就是老跟我说这个。觉得看近不太舒服
1: 啊，
0: 然后我说大娘，有时候你平时都干嘛呀？她说我没事就是在那儿看手机，因为她自己嘛，她也没什么别的业余活动，她也不愿意下楼，
1: 就作为一种排遣的方式，
0: 她就只能是不断的去看手机啊，然后去丰富自己内心生活。但其实白内障术后患者，有些患者，因为她这个大娘，我给她放的是一个单焦晶体，就是人工晶体分很多类型的嘛，就是她放到了一个就是只是负责看远，没有看近功能这么一个晶体。他这样的话，他看近就功能就不会很好，他再去看手机就会很累
1: 啊。
0: 其实老年人其实看手机的人非常的多，
1: 是
0: 因为现在老年人的话，他这个手机形成可能比年轻的人更要严重。
1: 有的时候我看有的是老年人看了原来看手机这个距离，后来越看越近，越看越近。
0: 对，因为年轻人说白了，他可能有点工作呀，有点什么业务啊，对，他可能就把手机放下了，
1: 对，
0: 去忙点别的。但老年人他没什么别的没有什么别的活动，他就是。
1: 除了看电视就是刷手机，
0: 尤其是不能关灯看手机。
1: 是，哎呀，关灯看手机可是个大事儿啊！
0: 是非常非常，眼科医生我觉得是比较介意的事儿。
1: 我
0: 们都不会建议患者就是去省这个电。有些老年人他就心疼钱，他觉得我把灯关上看会儿手机，这样又省电，眼睛也觉得挺舒服的。他其实这样的话对这个眼睛是一个非常大的损伤，他可能会一个最重要问题就会有可能会灼伤你的黄斑区。
1: 黄斑区后来发展会怎么样？
0: 那黄斑如果说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啊，一些其他疾病的话，就会直接影响你的视力。 而且
1: 大量的这个减退吗？
0: 嗯，当然了，黄斑区是人眼的中心视力最主要的部分呢。
1: 啊，
0: 它要一旦损伤的话，你视力会直接下降的。
1: 哎呦，
0: 而且你关灯看手机的话，你还可能诱发青光眼。
1: 是，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都不太建议这样。
1: 我记得有过相关的报道，年轻人就是在黑暗当中玩手机，到时候突然间第二天就是感觉看不见东西了。
0: 对，是的、嗯，
1: 千万别忽视了，千万别把专业医生说的话当作耳旁风哈。我们听众当中有可能有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哈，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所以说一定要让自己的眼睛保护好了哈，让它能够持续的为我们做好服务，这该多好啊！提高我们的视觉质量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0: 嗯。
1: 好了，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进行的主题叫眼科常见病的一些科普，说了白内障，说了青光眼，说了眼干眼涩，接下来我们还是有生活当中哈，或者临床的时候患者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给大家科普。当你的眼睛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需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哈，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的名医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眼科常见病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科普。那施展医生他临床也是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等眼前结疾病的一些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晶状体异常相关青光眼的手术治疗，比如说原发性闭角型的青光眼、晶体膨胀、晶状体半脱位继发青光眼、恶性青光眼的手术等等啊。大家还有什么眼病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87997399啊。在您的临床当中哈、啊、你看这个施展医生，您说了白内障青光眼占了80%到90%嘛、
0: 嗯嗯、
1: 但是也有人一些比如说眼干眼涩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哈、
0: 嗯、
1: 还有的人就是我经常会听很多人就老年朋友会说到，哎，我眼前怎么就感觉有黑影呢啊，或者是有那个小点儿点的东西来会那么飘，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也有。
1: 你也有、
0: 啊、对，我也有、
1: 啊、我也有，我也有是什么呢，就感觉眼前有那个东西，它就像那个小线虫似的、你知道吗？
0: 各种各样的形状的，
1: 就跟着我走。
0: 是的
1: 啊、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就是飞蚊症。
1: 飞蚊症、啊、
0: 飞蚊症，对
1: 啊，
0: 就眼球黑影飘动的话，就是在临床角度讲就是叫飞蚊症。
1: 嗯，
0: 其实我说实话，飞蚊症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1: 啊，正常的，
0: 但是它其实是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
1: 啊、
0: 那么病理性的话，那是所谓病理性，它就有可能会影响视力。
1: 哦
0: 哦，所以说我们还是，如果说你眼前有黑影抖飘动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就诊看一下。
1: 那怎么区分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
0: 这个首先要明白这个生理性的飞蚊症是什么意思，就是绝大部分的飞蚊症都是一个良性的，这眼部的自然老化的表现。
1: 哦，
0: 就像这个头发从黑变成白，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部的内部的玻璃体这个凝胶它就发生液化变性
1: 啊，
0: 形成这种混浊的颗粒，这些颗粒在眼前飘，就会导致你眼前有黑影来回飘。
1: 嗯，
0: 所以说这些飞蚊症的话，一般来说40岁以上啊、中老年人群、高度近视人群、白障术后的患者也都比较常见啊、但是这类飞蚊症的话呢，它对你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1: 嗯，
0: 它也不会导致你的视力下降，也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不用太关心。
1: 嗯，
0: 那么对于生理性的飞蚊症的话，我在临床角度讲的话，建议患者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
1: 嗯
0: 啊、主要是医生说你没事儿啊，你就是个玻璃混浊，就是个挺好的飞蚊症，那你就不要把它再去当回事儿。
1: 它不总经常出现
0: 啊，它就比如说，尤其你看白墙或者亮的地方就会突然出现。
1: 啊啊、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它一旦出现的话，你就转移一下注意力
1: 啊、
0: 别去想它，
1: 是
0: 也别盯着它看。别找他，
1: 别当
0: 回事。患者，我就有些玻璃患者的话，因为这个有些老年的女性患者，她心比较焦虑，她就是看这个飞蚊症，我跟她说了一大堆，说了那个10来分钟，然后她第二天可能过了一周以后回来找我说，医生还是有，我说你怎么知道有呢？说我每天早上醒了以后没有，我就是四下转圈找。找着了，哎呀，我说还有，我说那你这不是徒增烦恼吗？
1: 对对对，
0: 我说你，我让你
1: 他在有意的去找，
0: 别把去 别去当回事儿，你还去找他。他说我有时候黑的地方找不着他，我就去白墙，我找着我有时候还用。我说那你这样的话治疗起来就没有头进了，我说这肯定就是一直会存在的，
1: 自然老化，
0: 它不会消失的，就像头这个头发从黑变成白似的，这是人的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1: 对，
0: 那么有些这个。

0: 病理的飞蚊症的话，就是一些严重的眼睛疾病，像这个视网膜裂孔啊、变性啊、网脱啊、玻璃积血啊或者葡萄膜炎呢，这些症状就会导致眼前黑影短时间内大量出现，黑影数量大啊，形态呢不规则，然后有些患者会感觉眼前就像一团墨汁一样的，
1: 哦，
0: 然后呢或者是就明显的闪光感，
1: 闪光感，
0: 眼前有闪电的光线持续闪过，这些都是一些病理性玻璃混浊的这个临床表现。
1: 哦，
0: 如果说你出现这种情况，就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排查一下。
1: 好，
0: 同时有些患者如果视力骤降、视物变形，这些的话更要看。
1: 哦哦，好好好，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啊。还有什么眼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施医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两个电话啊。赵女士，你好。
2: 你好，常红老师，我又来了。
1: 你又来了，今天是施展医生，
2: 来了
1: 没事。
2: 哎呦，好像我听我回来晚了，我打半天机都半点了，我才打，我听了半天，我给你打个电话。这施展老师，这个大夫，我你好，施展老师。
0: 你好，
2: 哎呀，我就上次我听您的，我就给让孩子给我挂号，挂你号就没挂上，没找着。我跟你说，
1: 今天你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后面还有
2: 一
1: 位等着。
2: 就讲这个青光眼呢，我这个眼睛啊。我这眼睛我是糖尿病那个患者，完我这眼睛我在这听你说眼睛慢性那个青光眼是淌眼泪冒白出白圈是吧？
0: 您说你的问题
2: 啊？
0: 您说你的问题症状？
2: 我这症状，我现在我这眼睛看不着啥，也不疼也不痒的，就是视力下降啊。
0: 您确诊过您是青光眼啊？
2: 确诊，我2013年也是在医大医看了，都做手术是青光眼。
0: 你已经把青光眼手术做了是吧？
2: 做完了。
0: 那您这段时间复查了吗？
2: 我复查，我去了一次是两次，再就没去。
0: 眼压高吗？
2: 眼压那阵去还不高。
0: 那如果眼压不高的话，说明青光眼手术对您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您是青光眼患者的话，您一定要定期的复查，查还不光是查眼压，还要查你的眼底呀、你的白内障进展程度啊。你的视神经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旦视神经有萎缩的话，会对你视力造成不可逆的影响的。
1: 这些都查了吗？
2: 这些没有啊，没干嘛，我就在2013年去整那
1: 治那一回。不行，时间太长了。
0: 对，
1: 你得勤监测。
0: 我个人建议您
2: 最好。完了，我还有话，还有说。完了，在2019年我又上那平房去看的，32。完了，又说我是那个葡萄膜炎。
0: 啊，
2: 完了，我又搁那住了25天院，也没怎地儿，也没见好，没干啥的，又回来了。
0: 所以说，其实您的病相对来说都比较复杂，它不光有全身病，又有青光眼，又有葡萄膜炎。我现在推断，它可能大概率还有白内障。
2: 我这眼睛全是雾，我打搅一下。
0: 对，所以说我建议您还是要到医院看一下，看看。医生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是不是需要手术治疗？
1: 对，我建议你这个时间太长了，你19年到现在你也得有7年了吧？
2: 我都愁死了，都要。
1: 别愁，我觉得你还是你在这愁没有用，你必须得去走出去。
0: 对，
1: 你看完了之后到底是怎么回事，目前的状态又是什么？
0: 对，
1: 然后眼睛几种疾病的叠加，我现在该应该看哪个？
0: 然后让医生给，
1: 然后医生给你一个合适的建议。
2: 我问一下施医生，我这要是青光眼第二次能手术吗？
0: 能，可以，没问题。
2: 啊，没问题啊。
1: 好吧。
2: 哎呀，那我太幸运，我那个我先让孩子这两天来，我去挂你号，先让你给我瞅瞅。
0: 咱们门诊见，
1: 可以，好吧，
0: 好，
1: 再见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一个电话哈、啊。哎，这位听众你好，叶女士，
3: 你好，
1: 叶女士，请讲。
3: 你好，我这个眼睛吧，我看东西它有点就像小黑点似的，右眼左眼都有。
0: 这黑点，
3: 左眼呢？
0: 这小黑点随着你眼睛转动，它动吗？
3: 啊，动啊！
0: 啊，那就对了，
1: 飞蚊症，
0: 那不是刚才刚说完的吗？
1: 就是
0: 飞蚊症啊，玻璃体混浊呀、就是大概率是这样的。
3: 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吧，这就看着就像棉花似的，雾腾腾的，慢慢就有小黑点、现在已经就眼睛里有个大黑点了，这、黑点就是越长越大了。
0: 飞蚊症的黑影形态不是固定的，它会变化的，它的个数也会变化的。
1: 有的人还有像墨汁似的呢。
3: 它有一个就像个圈儿似的，还有点朦朦胧胧的那种。
0: 所以说我
3: 那你眼睛动它就动。
0: 我建议首先你一点就是您要像我刚才说的到医院查一下，
1: 嗯，
0: 看看你没有，你到底是像我说的刚才是生理性的飞蚊症还是病理性飞蚊症。
1: 嗯，
0: 把这个排除掉，如果没有其他眼病，就单纯是玻璃混浊的话，那就没事。
3: 实际我眼睛是现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就突然间就是一年了吧，差不多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3: 越来现在就是说那个黑点是大一点。
0: 就如果说您要是就是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去医院，或者您暂时不想去医院的话，我就建议您把手机放下来，心情放松一点，别去注意这个黑影，
1: 转移注意力。对
0: 对，然后呢，转移注意力，做点别的工作，多远眺，然后一般来说都能得到相应的改善。
1: 好不好？
3: 啊，但是我不怎么看手机，而且我对它不是特别关注。但是只不过是现在这个黑点大，眼睛一动，它就像跟前有个蚊子似的。
0: 你想，你不关注的话，它怎么你怎么能注意到它大了呢？
3: 就有的时候看东西，哎呀，这好像是就身边有个东西似的，你一扒拉也一想是眼睛，就那样，不一定看看东西，一直就感觉有个东西。
0: 飞蚊症对生活还是造成一定困扰的，所以说我建议您还是到医院。看一下，
1: 嗯，
0: 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疾病，然后再去做相应的诊断和治疗，
3: 哦、
0: 好不好？
3: 那他这个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0: 一般来说就是要做个 B 超，这是最基本的。
1: 眼睛也有 B 超
3: 啊？
0: 有 B 超，对，B 超确定是玻璃混浊、
1: 哦，
0: 然后同时的话，我个人建议您再查查眼底，
1: 哦、
0: 排除一下刚才像我说的一些像这个视网膜的裂孔啊、变性啊、脱离这些病，然后只要这些都没问题，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没问题。
1: 就你得排查，
3: 啊、会不会小啊，或者没呀、啊？
0: 只要您别去注意它，别把它当回事儿，基本上都会没的。对，我现在左右眼就有个黑影。
1: 你现在呀？
0: 对，我要仔细找，它就会看到。
3: 麻烦问一下，他那个好比说的那个眼睛，那个你要是做那个眼底检查的话，是用仪器去检查呢，还是需要是散瞳什么去检查？
0: 我们医院有免散瞳的，那有些医院可能需要散瞳。
1: 啊，
0: 医院和医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对。
3: 啊
1: 你根据具体情况你再做决定，
0: 嗯，
1: 好吧。
3: 啊，那好的，
0: 嗯，
3: 好，谢谢，
1: 再见，叶女士，
3: 哎，
1: 好，各位，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给大家继续接电话了。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结合他的临床专业知识，结合他临床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给大家又解答了这么多的一些问题哈，针对个性化的，非常感谢您，辛苦了啊，谢谢，我们今天的冰城医生就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4: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马秀英握笔凝思曹操的好礼行，他心想，郭子兴元帅在濠州起事，振臂一呼，应者如云，自己的父亲倾其所有全力资助，大家是雄心勃勃追随义军，驱逐鞑子，还武河山，就像曹操当年想的心乃咸阳。可是竟然军和力不齐，而且还在元帅府内，真让人担心呐。这么一支队伍凭什么去争夺天下呀？唉，马秀英想到这儿啊，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呀。就在这时候，小红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了。夫人，夫人不好了，郭元帅被抓起来了，孙副帅派了一队人马进咱们家了。什么？马秀英一惊啊，怎么回事啊？就在这年的二月呀，刘福通迎韩山童之子韩灵儿为帝，就是那位小明王啊，建都在亳州，国号叫大宋，改元龙凤。一时之间，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此后刘福通为了扩大战果，分散元军对大宋政权的压力，遣军三路北伐。刘福通手下大将赵军用在盱眙的西部与北上元军大战，结果是打败了，他败逃到濠州。这个赵军用是刘福通手下得力战将啊，败退之军也比濠州城里的30,000人多出了一倍。他一进濠州城就肆无忌惮，喧宾夺主，发号施令，这让郭子兴、孙德崖二人都非常的不高兴。郭子兴曾主张大开城门迎接赵军用，孙德崖呢则主张婉言谢客，给些粮食让他们暂住城外。现在郭子兴也承认了孙德崖当初所见即是，悔不该纳赵进城，不免呢牢骚了几句。耶，孙德崖听见了，他心生一计。他想啊，赵军用不过只是暂住而已呀，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借赵军用之手除了郭子兴呢？哎，于是孙德崖去找赵军用，诬告说郭子兴当初不肯开城纳赵进门。赵军用一听火冒三丈啊，立刻下令 关了郭子兴，并允诺禀明小明王之后，便由孙德崖来做濠州这个元帅。孙德崖担心在外边的朱元璋，他又诬陷说朱元璋和郭子兴都有谋反的心。赵军又是一面派人去定远城命令朱元璋速回濠州，一面呢让人将马秀英看管起来。马秀英对这些事都有耳闻呐，如今细细思索了一会儿，倒也明白了许多，赶紧派人去给朱元璋送信。自从进入定远城之后啊，朱元璋的名声是日益增大，他的二姐夫李真带着儿子李文忠来投奔，话没说两句，大哥朱重武的儿子朱文正也来认叔叔。朱元璋非常高兴啊，孤身一人十几年了，如今有了姐夫，有了两个侄子，还有了一个义子。姐夫，我看得好好的摆桌家宴庆贺一番呐、啊。别忘了请上冯先生、常遇春、汤和他们。哎，在酒席之间，朱元璋就问冯国胜：“军师，我们入定远城已经两天了，按照您的意见，安民整军进行的是有条不紊。不知道下一步该向何方更好一些呢？”哈哈，将军，孙子曰：“夫兵行向水，水之行必高而趋下，兵之盛必实而积虚。”这就是说，用兵的规律好似水的流动，水流动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用兵呢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攻击他虚弱的地方。现如今元朝主力在北方与刘福通开战，中线西边河北有张士诚，中间安徽有郭子兴，东边江苏有徐守辉，如今这些人或多或少都牵制了元军的兵力。总兵官大人正遇上这天赐良机呀，转眼拥有了40000之众，以山民看来，如能趁此良机攻取附近小镇小城，安抚百姓，蓄积粮食，扩大军队，不出几月便可拥兵10000，再视情况而定，占据更大些的城市，进一步扩大军队，到时候与群雄去争霸天下，岂不是谋定而行之事吗？朱元璋是认真的听着呀，他越来越感觉到冯国胜在许多事情上的看法胜过自己一筹，他明显的看出来冯先生在许多问题上比他看得更准更全面，他觉得与他交谈对一些本来模糊的事情清楚了许多，他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啊。凡有攻战之事，他都与军师商议而行。就在朱元璋

一门心思想趁此良机攻取附近小镇的时候，哎，濠州城突然来了两个官差，一个叫张正刚，一个叫张大茂，一进总兵府神气十足。启禀总兵官大人，郭元帅命已速回濠州议事。呀，朱元璋一听心里边就一团顿生啊，他让人先安排两个官差去休息，问冯国胜：军师，情况恐怕不妙吧，八成是郭元帅被囚禁起来了，不然他怎么会派孙德崖的手下来传命令呢？将军说的对，我看不是八成，是十成。当务之急，得先派人回濠州打探情况。朱元璋稍一思考，立刻想了一个办法。军师，现在去濠州城，恐怕是来不及了。只有先让孙副帅的两个人开口，咱们情况才知道得更快。说罢，他叫来了汤和，把刚才的事儿啊，给他讲一遍。汤大哥，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让张正刚开口。至于那个张大茂嘛，先不要理他，得让他呀回去报信。遵令。汤和笑了笑，领命去了。不多一会儿啊，汤和就进来了，把赵军用如何进城、孙德崖如何挑拨、如何求了郭元帅、软禁了马秀英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朱元璋一听，啪，眉头紧皱啊，我得速去濠州一趟。说完，他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冯国胜。冯国胜呢，也紧皱眉头想了想，我看也只能如此了，就让我陪将军去一趟吧。冯国胜说完，凑近了朱元璋，耳语了一番。朱元璋听后，让军士押来张大茂，搬出了两坛好酒，把他给灌倒了。快去请张正刚来。是。不一会儿，张正刚就进来了。张将军，你回去跟郭元帅说，我们刚拿下定远城，许多粮食要装运。3天后，朱元璋将带着所有部队和粮食回濠州城听命。至于你这位兄弟嘛，不胜酒力，只喝了2碗酒就醉成了这个样子，你看能不能带他一起回去。张正刚只好过去推揉着张大茂，张大茂已经醉得像死猪一样了，怎么推也推不醒。想到孙德崖临走的时候吩咐他速去速归，一刻也不能耽误，没办法。朱将军，军务紧急，我这就回濠州禀告。至于张大茂将军嘛，就只能暂在这儿留住一宿了。好，等张正刚离去，朱元璋令人将张大茂绑了，丢在了马背上。孙德崖借助赵军用之手，扣押了郭子兴，非常的得意呀。他就等着朱元璋来了，一起擒住之后，那濠州城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了。正得意呢，梆梆妞一声，张正刚进来了。听完张正刚的汇报，孙德崖大骂张大茂是个废物，抓，然后一挥手叫出来萧辉。3天之后，你亲自带人日夜把守城门，一见朱元璋立刻捆来见我。啊，是。萧辉是躬身出去了，一切顺利。孙德崖高兴地哼起了小曲儿，可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与冯国胜已经站在赵军用的面前了。赵军用初见朱元璋与冯国胜，不由得有几分惊奇，但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啊。等他听完朱元璋一一诉说了孙德崖诬陷

0: 郭子兴的事情，更有了几分疑惑。他一眼不眨地看着朱元璋和冯国胜，那意思呀，是真的吗？朱元璋朝外喊了一声：“唐和，快把证人带进来。”是，那个张大茂啊，两坛子酒下了肚，晕乎了一夜呀，从马背上解下来的时候刚醒，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送到了赵军用的面前。啪，朱元璋一瞪眼，嘟，快说，将孙德崖诬陷郭元帅的事情如实的讲了出来
1: 啊。张大茂四处一看，在郭元帅府里呢，可眼前只有朱元璋、冯国胜、汤和，只好将孙德崖的阴谋全盘说了出来。
0: 听完张大茂的供词，赵军用脸上粗糙的肌肉啪啪抖了几抖，立即下令拿下孙德崖。朱元璋走进濠州大牢，哗啦一声打开了铁门，此时的郭子兴躺在草堆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朱元璋亲自将郭子兴送回了帅府，郭夫人一见不省人事的郭子兴哭了。朱元璋一边劝慰他，一边吩咐手下人快去请东门道的张医师来啊。是，张医师是濠州城最好的医师了。他替郭子兴把完脉之后摇了摇头，哎，快准备后事吧。郭子兴也算是一时的英雄啊，就这么死了。朱元璋一愣，哗，随即是泪如雨下，扑通一声跪倒在了郭子兴的床前。
1: 郭元帅，郭元帅。
0: 马秀英见此情景，顿时是又悲又喜啊，悲的是义父郭子兴被那孙德崖给害死了，喜的是自个儿的丈夫又一次战败了强大的敌人。他爱怜的看着朱元璋，又痛心的看着郭夫人。离别以后，他日思夜盼，盼着能与朱元璋相聚呀，想不到分别这么久，竟在这种场合下碰面了。他挺着大肚子走过去扶起朱元璋，深情地看着朱元璋啊。郭子兴的丧事啊，办得非常隆重，全军上下都给郭子兴配了白纱。二公子郭天旭在他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才赶了回来，在孙德崖派人去抓他的那天晚上啊，他干嘛去了？他正于濠州城最有名的歌妓柳新月在梦魂楼鬼混呢，这才免了与父亲同样的下场。你说这是什么儿子吧？赵军用是个饱读诗书颇有名望的大将军，他虽然不会去认什么错，但还是想用行动来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他把濠州发生的事情禀告了宋王朝，请小明王韩灵儿对郭子兴的亲属加官进爵。结果呢，郭天旭为元帅，其七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呢为左副元帅，三个人皆职谢恩毕。郭天旭那当然是面带喜色了，朱元璋却表面镇定，心里边很不是滋味。看着洋洋得意的郭天旭，朱元璋心想，这个小明王不是想把濠州军队都给葬送了吧？然而远隔千里的皇帝又怎么能知道他们几个人的能力呢？自古以来从上到下的任命又有多少是符合实情的呢？送走了赵军用，朱元璋与郭天旭都松了一口气。但是当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呀，郭天旭倒吸了一口冷气呀，怎么了？从朱元璋投奔濠州城的第一天，郭天旭就跟他较上劲了。开始是看不起这个和尚，后来呢是十分的记恨，再后来是在记恨中不由得生出了害怕。现如今父亲去世了。

0: 欧洲城里就那么几万军队，他朱元璋单是留守定远城的就有4万多人呐，还有那个常遇春、汤和、花云等一干死弟兄，他能服我吗？郭天旭在心里边问自个儿。朱元璋让他去帅府议议军政大事，郭天旭却说太累了，是匆匆的离去。其实啊，是心里边害怕，有意避开。回到府里边，他的心腹张合、赵青云正等着他呢。郭天旭看他俩唯唯诺诺，啪一抖帅服，端坐在帅椅上。如今孙德崖已经死了，我帅印在手，可这朱元璋该怎么办呢？郭天旭话音刚落，唰，赵青云过来了。启禀大帅，朱元璋这个人狼子野心，老帅在的时候他就不把您放在眼里，现在恐怕更是不服了。那依你怎么办？依我嘛，大帅，我看不如趁此大好机会。赵青云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郭天旭掉头征求张合的意见，你看呢？这个嘛，大帅，我想也只能如此了。如今他们就3个人，待明天到帅府议事的时候，就全部请来，我们就在周围埋伏好刀斧手，然后嘛，张合的声音是越说越低。只见郭天旭，连连的点头。在任何场合呀，但凡是庸才当上了头，他首先要对付的，就是他手下中比他更强的人。郭天旭更是如此了。主意不错，你们分头去安排吧。明天大功告成，我们再摆酒庆功。到时候我封你们2个人为大将军啊！多谢元帅。说完，郭天旭匆忙离开。歌妓柳星月，嘿，正等着他呢。郭天旭要马上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如今父亲走了，我帅印在握。做事啊，可以有恃无恐了。他是心花怒放啊！人的智慧上、精神上的发达程度越高，人的情感就会越丰富啊，就越会知恩图报，将别人给自己的哪怕是一点点好处也记挂在心上，有机会呢就予以回报，并从中获得莫大的满足和快乐。朱元璋就是这种人。朱元璋回到府里，冯国胜、汤和、马秀英3个人都一起看着他。朱元璋看了看他们，稍微喘了一口气。赵军用走了之后，我约郭天旭去帅府议事，他说他太累了，就走了。大家伙会一笑。刚才他们已经讨论了这件事，一致认为郭公子一定会杀了他们。当冯国胜把这个意思讲出来之后，我们还是离开亳州城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这一时段的开工音乐来自苏诗丁的《人海》。在人海当中，我们在电波中相遇。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215518482155。

新加坡歌手陈洁仪演唱的经典歌曲《喜欢你》，怎么样？就是听这首歌就有这种甜蜜恋爱的味道，是不是？这首歌呢收录在1996年的专辑当中，然后当时一发出啊就是受到大家的喜欢。其实歌曲讲了一个年轻女孩在热恋期的那种纯真情感，我喜欢这样看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哈，特别像那种刚刚开始恋爱，然后呢喜欢上一个男孩子，你让我去哪儿我都愿意啊，配上甜美的声线，非常契合的一首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他们是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听到的音乐来自艾娃萧亚轩的这首呜呜呜，跟这个音乐当中的旋律，开始我听的时候就觉得它单纯的是呜呜，后来结果发现它唱到的是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当你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一首非常喜欢的歌，你会赶紧来搜歌，想知道这是什么。刚才这首歌就是我被一个音乐电台所吸引到的。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走到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有没有一些歌，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会嘴角上扬？这首来自孟慧圆的《哈哈哈哈》，同样哈，一听起来就会让人非常的开心。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6: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5: 新闻的智慧，
6: 音乐的魅力，
5: 尽在财经音符。
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音乐来自黄绮珊在小霞2.0当中的作品《蠢货》。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听到的音乐来自金海心悲伤的秋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们继续来听歌，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在之前的奥运赛场上，中国健儿的比赛间隙，现场突然当时想起了这首《天空没有极限》，我觉得哇，真的好应景啊！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的人生也没有极限，不断地向更高、更远、更深的未来去奔赴。今年邓紫棋哈尔滨的演唱会，你们有到现场来听吗？

0: 也不许走很远，
1: 走很远，走很远。
0: 油油亮亮，光光鲜鲜，轻松弹出一个。

哇，每次放到这个伍佰老师的歌的时候，都会感觉他的个人曲风真的太强烈了，一听就是伍佰的声音。在今年呢，伍佰也是在全国开启了他的巡演，然后演唱会经常出圈，出圈的原因是伍佰老师不唱，然后全场大合唱的这个状态。

0: 而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发行在501年的音乐作品当中，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感觉和印记，哼着小曲儿，在城市的傍晚来听的话，感觉特别棒，对不对？
1: 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睛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经常在听一些老歌的时候，就会想到在听歌的时候，那时候的我。继续来听歌，刘惜君，那时候的我。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2: 最好的出路。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1: 八八九
0: AM 九七二，
1: 九七二，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儿，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妈妈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作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

0: 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啊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他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 哎，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

0: 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2: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3: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她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

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察经济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巴菲特曾经说过，每个人终其一生只需要专注做好一件事就足以了。在浩瀚的商业宇宙中，无数知名的品牌因为这份纯粹的专注而熠熠生辉，成为了时代的标杆。比如可可香奈儿女士，以她对时尚的无尽热爱与独到的见解，一手创建了香奈儿品牌，将小黑裙与香水男波舞变成了永恒的经典。而康赛尼集团董事长、总裁薛经理同样以一份近乎虔诚的专注投身于羊绒奢侈品品牌的塑造，用匠心与热情编织出了康赛尼的辉煌篇章。今天我们就走进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崛起而奋斗的薛经理。11月5号，康赛尼第四次亮相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参加开幕式，一整天在展位忙碌接待政府官员、国际品牌、海内外客商之后，薛经理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如何以一种近乎艺术家的执着书写他和康赛尼的经典故事。今天的薛经理凭借着对羊绒品质的极致追求和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以一根羊绒纱从零起步，一步步带领康赛尼闯进了世界奢侈品舞台中心。从农村娃到羊绒王子，薛经理1974年6月出生于陕西宝鸡扶风，1995年在宝鸡文理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他不远千里追随心爱之人的脚步，从黄土地来到东海之滨。起初通过宁波市政府的人才招聘，薛经理成为了一名公务员，随后他被派到香港工作。在这期间了解到国际上对高端的纺织产品需求很大，而内地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彼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纺织行业出现了减产压定、下岗分流的局面，一时间被贴上了夕阳产业的标签。而薛经理却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洁化，认为人可以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但总不能不穿衣服，要穿衣服就离不开纺织。当时国家对纺织业压定重

重组，很多技术工人下岗，正好成为了我们的宝贝。薛经理回忆道，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宁波生产的棉毛衫一个集装箱才赚2-3千美元，而一套阿玛尼的西装就要10000多美元，再加上我在香港看到奢侈品市场相当兴旺，而且它的附加值非常高，这些事情让我坚定了打造中国自己的奢侈品的想法。虽然一时没有做奢侈品的条件，但是可以做奢侈品的原料啊。就这样，1999年，薛经理辞职下海，排除万难，在宁波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创业伊始，就明确了企业发展目标，选择世界上最优质的山羊绒为原料，主攻高端市场，坚持做精品、做品牌，把传统行业做精、做专、做出新意，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的崛起而奋斗。今年是康赛尼创立25周年，25年来，薛经理坚守主业，不忘初心，把康赛尼建设成了集染色、粗纺、精纺、半精纺、花式纱、高档面料、进出口贸易、数字化物流、智能制造、信息化平台于一体的绿色先进制造业产业集团。今天的康赛尼年生产高档纱线面料近10000吨，其中100%的羊绒纱线超过3000吨，占世界纯羊绒原料产量的20%以上，是香奈儿、路易威登、拉夫劳伦、华伦天奴、巴宝莉等30多个一流品牌和顶级设计师指定的专用纱线供应商，也是业界公认的世界高档纱线的优质供应商之一，而薛经理也被行业人士誉为羊绒王子。薛经理给康赛尼的产品定位是为世界顶级奢侈品提供原料，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又谈何容易呢？众所周知，这些百年品牌自有其固定的供应和销售渠道，非特殊情况轻易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康赛尼是如何打动这些奢侈品品牌的？薛经理给出的答案是原料定天下，料做方长久。薛经理深知，作为奢侈品品质的基石，无论是顶级皮革、稀有羊绒，还是珍贵的宝石，原材料都是奢侈品制造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既能保证奢侈品的卓越质感和耐用性，又能让消费者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舒适和品味。25年来，正是基于康赛尼对高端原料的追求，坚持原料定天下，才使众多国际一线品牌认识康赛尼、信任康赛尼、选择康赛尼。康赛尼也成为亚洲地区首个加入世界奢侈品联盟并受邀参加意大利纱线展展会的企业，但这份荣耀来得并不容易。意大利纱线展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堡里，在大多数国际买家及时尚设计师眼里，它是世界上最专业的纱线展会，必须要有欧洲奢侈品联盟的邀请才能参加。在加入意大利纱线展之前，薛经理带着助手在离古堡1公里外的一家酒店里安营扎寨。他一边把带去的羊绒纱线样品摆在大堂里展示，一边拿着色卡、产品目录，在路上拦下从古堡里出来的外国兵商，请他们进酒店来看看康赛尼的产品。薛经理现在回忆着笑着说，刚开始是没有任何人关注的，我们甚至遭到了当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不过呢，这

倒是激起了我的好胜心。中国自古就有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古训。每当两手空空回来的时候，薛经理总是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并且再接再厉。几个月后又筹划再赴意大利，就这样来来回回，薛经理整整坚持了12年，一年两次，总计去佛罗伦萨24次。终于在2019年，康赛尼集团作为首家亚洲企业受邀参加了意大利沙县展，结束了展会自举办83届以来没有中国企业参展的历史。康赛尼的参展面积从最初的50平方米扩大到如今的150平方米，拥有了与香奈儿、迪奥、华伦天奴等品牌在时尚界的同等地位，成为亚洲毛纺行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凭羊绒纱线闯进世界奢侈品舞台中心是我们企业的一小步，却是中国时尚产业迈向国际前沿的一大步。这不仅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也给国内整个行业树立了信心。薛经理骄傲地说道。纽约时装周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时装周之一，历来是各大高端奢侈品牌争相汇聚展示风采的平台。薛经理深刻认识到，纽约时装周对于提升品牌知名度、拓展国际市场以及引领潮流趋势的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一直在深入思索并积极探寻如何能让康赛尼在这一国际时尚舞台上绽放耀眼光芒。为此，薛经理带领团队在2018年与2019年连续两年与纽约繁华的华尔街55号精心策划并成功举办了入线之间与时间之旅两场盛大的国际时尚秀。这两场秀以精彩绝伦的呈现方式，全方位多维度地向世界展示了康赛尼在制造工艺、纱线原料以及时尚成衣设计等领域的卓越成就与创新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紧接着的2020年，康赛尼更是迎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高光时刻。这一年，康赛尼首次荣登纽约时装周官方日程，通过创新的云秀形式向全球时尚界人士展现了来自中国纱线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不仅标志着康赛尼在追求时尚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更彰显了其作为中国时尚力量的崛起与自信。成功接踵而至，从2021年开始，康赛尼连续参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集团之一开云集团、利丰集团等顶级奢侈品品牌同台亮相。在这里呢，跟大家普及一下 LVMH， 它是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其实我们平时熟悉的奢侈品牌 LV， 它只是轩尼诗路易威登旗下的一个子品牌而已。特别是刚刚结束的第七届进博会上，更是拿下了与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面积相当的特装展位。康赛尼在国际时尚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可以说今天的康赛尼在时尚界已经站稳了脚跟。但在薛经理看来，这25年仅仅是迈入奢侈品行列的一个基础。为什么爱马仕、 LV 等世界顶级名牌能够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他们10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并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中国品牌走向世界还需要沉淀与积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薛经理提出了做精、做专、做出新意、
做最具优势的纱线供应商，成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的三步走战略，为康赛尼描绘出了一幅百年发展战略蓝图。他希望康赛尼的再经历一代人可以成为百年品牌。宁波红帮裁缝教会了我两个字，料与做。康赛尼接下来就是踏踏实实践行这两个字，用世界上最好的原料，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仿世界上最好的纱，做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品牌。当然，除了对原料甄选的严苛把控与制作工艺的精雕细琢，薛经理的做更彰显于他以前的前瞻性视野和非凡的胆识，领行业之先，成功建设了中国毛纺领域内首家智能化黑灯工厂。这一创举不仅是对传统生产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颠覆，更是把科技创新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为行业树立了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的全新标杆。当走进康赛尼的智能纺纱车间，你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一栋六层的智能工厂，占据近8万平方米面积，新启用的智能纺纱车间占一楼和二楼两层，有27000多平方米。一进车间大门，完全颠覆了一般人对工厂的概念，一派空山不见人的情景，放眼看去竟然找不到一个工人，只有一辆运料车缓缓驶来，停在了车间门口。这时车间内一辆辆看上去像小小货架的无人小车驶到运料车前，一只机械手把一包包原料抓到小车上，装上原料的小车自动来到流水端一端，再由机械手把原料送到流水线一端。接下来的每一步，从合毛梳毛开始，直到装箱包装，全部自动完成。最后机器人把一箱一箱的成品按规格颜色分门别类送进仓库，一层层堆放整齐，等接到发货通知，再由机器人按部就班去货架上提取，然后再送出车间大门，直至装车运输。整个过程有条不紊，衔接天衣无缝，毫不差差离。康赛尼集团从2017年到2021年累计投入资金超12亿元，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携手合作，联手打造了世界毛纺行业首家智能化黑灯工厂，目前已成为中国纺织行业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标准年产可达到羊绒毛纱2000吨以上，产值新增15亿到20亿元，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还实现了能耗下降 35%。 康赛尼也因此先后被评为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项目、浙江省未来工厂2023年度中国毛纺织行业智能制造典型范例等。打造黑灯工厂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节省成本、提高效率，更多的是出于保证产品质量的考虑。薛经理介绍说，再熟练的工人也会有偏差，比如纺织业最普遍的接头工作，传统的人工接头严格意义上说每个接头都是不一样的，而自动接头却能做到完全一样，达到标准化要求。再比如检验这道工序，人工检验只能做到抽检，而智能工厂则是通过智能化实行全面检验，不允许放过一丝一毫的瑕疵。去过康赛尼的人都会为纺纱车间的环境惊叹，这是国内最干净整洁先进的纺纱车间，全竹木地板一通到底，车间内恒温恒湿，圆绒散纤有条不紊地变成精美绒线，给人一种这不是生产车间，而是艺术制作室的感觉。
给人一种这不是生产车间，而是艺术创作室的空间感觉。打造这样的工厂，我们也是想让外界对纺织业有新的认识，想给行业信心，我们纺织业不输任何制造业。薛经理在运营康赛尼的同时，心里还始终装着为行业创新、做行业引领、给行业信心的行业使命。进博会上，国际品牌的琳琅满目让薛经理深感震撼，也让他意识到中国本土品牌需要更多的展示机会。为此，他呼吁国家能搭建更多平台，让中国品牌更好地展示自身魅力。回忆起儿时国内品牌，像中华牙膏、飞人缝纫机、蝴蝶手表等遍地开花的盛景，薛经理感慨万分。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本土品牌逐渐被外资雪藏，这让他深感痛心。他强调，这些品牌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更是中华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因此，薛经理通过媒体向广大的80后、90后和00后发出呼吁，希望年轻人挺身而出，为弘扬民族品牌与大国工匠精神而努力。他表示，我们应当从日常生活的满足中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为传承中国的文明、中国的品牌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也呼吁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自己，不生产劣质的产品，不使用假冒伪劣，以实际行动支持国货品牌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康赛尼集团也在积极践行这一理念。2023年上海时装周期间，康赛尼与上海时装周国色东方新中装系列发布活动互链，携手知名设计师用康赛尼纱线演绎中国海派时尚，举办康赛尼之夜等一系列活动，展现了康赛尼集团对国货品牌发展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人才兴则时尚盛，薛经理带领康赛尼启动了火凤凰计划，旨在通过企业的力量，通过提供平台、资源与指导，持续不断地为纺织行业注入新鲜的血液，更助力青年设计师与行业人才的成长与蜕变。打造中国奢侈品品牌的道路虽然漫长而艰难，但薛经理说他一定能做到，因为他背后的全体康赛尼人让他有信心、有动力。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薛经理深知员工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他非常重视员工的工作环境，时刻想着如何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如在车间铺设竹木地板，空气六分钟换一换，24小时恒温恒湿。这种对工作环境的高标准要求，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为退休员工举办欢送会，颁发康赛尼集团功勋奖、证书和奖金，出资千万元中奖优秀职工，包括现金奖励、豪华汽车等丰厚的奖品，定期举办团队拓展、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各种员工活动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升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员工们的心目中，薛经理不仅是一位有担当、负责任的领导，更是一位兼具魄力与实干精神的杰出领袖。他那种择一业、终一生的坚定信念，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每一位员工的心灵，激发着他们内心深处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在他的影响下，公司汇聚了一批和他一样有共同人生价值的佼佼者，包括两位纺织行业大国工匠，年近80还在努力工作的总工，高管层半数以上是行业内的资深专家，还有一批批充满活力、敢于创新的年轻员工。薛经理深情地表示，每一位员工不仅仅是企业运作的螺丝钉，
更是他内心深处最宝贵、最引以为豪的财富。他们构成了康赛尼集团25年发展历程中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是集团稳健前行的坚实基石。正是这些才华横溢、勤勉敬业的员工，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一步步奠定了康赛尼在纺织行业的领先地位，更为集团未来打造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铺设了坚实的道路。他们是这一宏伟蓝图的奠基者，也是康赛尼集团不断攀登新高峰的不竭动力。薛经理与康赛尼的故事是对专注二字最生动的诠释。他深知只有对一件事极致追求，才能成就非凡。正如他所言，我这一生就只做一件事，就是要把毛纺这个传统行业做出新意，打造一个能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奢侈品品牌。这份坚持与热爱不仅让康赛尼成为了行业的标杆，更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勇往直前，不忘初心。我们相信在这份坚持与热爱下，康赛尼的百年品牌梦必将实现。见到薛经理是在位于国家会展中心对面的康赛尼上海中心，当天正值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首日。参加完进博会开幕式，一整天接待来访客人后，薛经理才回到这里。只见他身着简约而不失品味的红色新中装，略显疲惫，眼神却充满兴奋。在得知记者一直等待采访时，他连连说抱歉，并立刻投入到访谈之中。在记者与薛经理的侃侃而谈中，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真诚、坦白和思想的高度。为行业创新、做行业引领、给行业信心的使命，源自于深植于内心的行业情怀。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做精、做专、做出新意，做最具优势的纺纱供应商，成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三步走的战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走得扎实而稳健，在这个五彩斑斓、充满诱惑的世界里，他坚守初心，择一业，终一生，以身作则，带领员工朝着一个目标奋斗。他就是这样一个有梦想、有担当、有远见的企业家。虽然工作繁忙，但薛经理经常和员工讲，人到这个世界来是来生活的，要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要学会在忙碌中寻找乐趣，在奋斗中享受生活。闲暇时，薛经理会亲自下厨，为家人做出一顿美味佳肴。他还是个直播达人，开设有自己的视频号、抖音号，为康赛尼带货，也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他还能和员工打成一片，和员工一起跳蹦擦擦。他更在2022年通过全国统考，考取了东华大学的博士，眼下正在为开题报告而忙碌。他就是这样一个热爱生活、平易近人、极富感染力的邻家大哥。康赛尼上海中心是一座整体设计充满流动感、未来感和艺术感，似乎就要扬帆远航的船型建筑。置身其中，仿佛看见薛经理这位富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正站在这艘梦想之舟的舵手位置，以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深邃的战略眼光，引领着康赛尼集团穿越市场的波涛汹涌，向着打造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的宏伟目标破浪前行。

其实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刚刚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康赛尼集团薛经理的创业故事，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崛起而奋斗。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恰当的时刻，他做了恰当的事情。其实做成一件事啊，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惊喜以及超出预期。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成长为新能源电源的第一股的内生力量。企业失败的理由各式各样，成功的理由呢只有一个，即使是在恰当的时刻做了恰当的事情。这是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曹仁贤解释自己公司这两年飞速增长的原因。在国家明确了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新能源产业迎来了大爆发。作为 A 股上市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股价从最新的9元涨到了近100多元，翻了10倍之多，市值呢也超过了1400亿元。而根据2021年3月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作为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和掌舵人，曹仁贤的财富一度暴涨了540亿元，以650亿元的身价成为安徽的新首富。与榜上其他企业家略微不同的是，曹仁贤还是一个学者型企业家，他是博士生导师，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知名专家。所谓厚积薄发，在令人羡慕的股价一年增长10倍的背后，是曹仁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25年。最开始，曹仁贤根本接不到新能源的项目，只好生产一些自己并不喜欢做的传统能源产品，比如说 UPS， 叫做不间断的电源和应急电源的产品，然后呢，把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能源的产品的研发。如今，阳光电源已经是全球新能源电源开发和设备生产的头部企业，业务包括太阳能、风能、储能、氢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电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其中呢，光伏逆变器的生产销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锂电储能全球出货量连续5年中国第一。阳光电源是如何一家生产传统能源产品的小公司做起，成为全球新能源电源领域的头部企业呢？作为一名学者型企业家，曹仁贤有什么独特的经营经验？新婚不久的农家子弟扔掉铁饭碗，毅然创业。回首过往，曹仁贤颇为感慨，好几次啊，他都差点熬不下去了，但他一直卯足了劲儿准备着，等着。1968年，曹仁贤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在那个生活困苦的年代，母亲辛劳的身影深深烙在他脑海里，也令他从小就知道努力学习的重要。1986年，他参加完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不想离家太远，就以杭州为中心，以500公里为半径，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而合肥刚好被圈了进去，于是他报考了合肥工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他用功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为免试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曹仁贤选择了留校任教，
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员，研究方向就是可再生资源发电。如果不是想要把理论变成实践，他现在可能会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学者，但曹仁贤选择把自己的研究落到实践中。他认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有无限的发展前景。虽然中国的太阳能源非常丰富，理论储量达每年 1.7 万亿吨标准煤，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让人们享受清洁电源真正创造实在的价值。1997年新婚不久的曹仁贤辞去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大学老师的职位，开始创业。他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然后再加上自己攒下的8万块钱，凑齐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然后租下一间不足20平米的小房间，创办了阳光电源。现在看来，曹仁贤应该是国内最早入局新能源电源产业的人之一了。所谓先入局者苦熬机会，在1997年，新能源产业尚处于萌芽期，市场需求小，相关的基础设施缺乏，新能源电源的应用也只限于南江铁路西北牧区这样的独立小型离网发电系统，因此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创业前5年，阳光电源基本上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很有太阳能项目或者是新能源项目。曹仁贤说，那个时候没有风险投资，我也不会说故事，只好先做一些传统的电源产品，比如说应急电源，或者呢就像裁缝一样帮人家定做一些很偏的电源，赚到小钱之后再开发我的光伏和风能逆变器。但我认为新能源产业迟早会发展起来，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像饿了先弄一点干粮垫垫肚子。曹仁贤一边靠传统电源产品赚钱维持公司，一边开发光伏和风能的逆变器，等待时机。就在他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转机终于出现了。2002年，西北开始实施光明工程，阳光电源参与了第一个国家送电到乡的工程项目，其中大部分设备都是由阳光电源提供的。2003年，阳光电源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台光伏逆变器在上海成功并网发电，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此后，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开始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级光伏发电项目。好不容易看到了新能源产业的曙光，但曹仁贤却做出了一个遭众人反对的决定。2004年，曹仁贤砍掉了当时主要的现金流业务，集中公司资源发展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产品。这意味着公司一下子减少了几千万的销售收入。很多员工不理解，毕竟是依靠着传统能源业务，阳光电源才好不容易摆脱了活下去的难题，而且应急电源业务已经做到了行业前三，这样直接放弃未免太可惜。但曹仁贤认为，现在做减法是为了将来做加法，要想保持竞争力，就必须集中精力做好每一件事。他说，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是战术，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战略，这是非常痛苦的决策过程。我面临着先做减法再做加法的问题，非常难。基于对市场的判断，加上公司资源有限，2004年我们砍掉了不间断电源，2008年砍掉了应急电源，这些会减少几千万的销售收入，但为了保持真正的竞争力，公司必须承受销售收入的下降。曹仁贤清晰地知道，新能源电源产业有广阔的未来发展前景，阳光电源必须在这个领域成为头部，
而且这也是他创办阳光电源的初衷。他对员工说，传统能源业务现在赚钱，不等于明年还会赚钱。顶尖企业三年以后的产品都在预演了，而我们还在为今天的生活拼命，肯定没有后劲儿。结合阳光电源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上的技术优势，曹仁贤选择先重点发展光伏逆变器和风能逆变器这两个新能源电源的产品，尤其是光伏逆变器这一产品。逆变器是什么呢？是一种可以把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的工具，也是光伏系统中最关键的电气设备。它在光伏系统中成本占比 8% 到 10%， 非常少，但承接的整个系统的交直流的转换、功率的控制、并离网切换等重要的功能。其可靠性、高效性和安全性将直接影响整个光伏系统的发电量和它的稳定性。不过呢，光伏逆变器本身的技术壁垒不高，再加上光伏产业的技术迭代迅速，如果阳光电源不能集中资源发力，并在产品、技术、服务和品牌等方面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市场份额，是很容易被后来者赶超的。事实证明，曹仁贤的减法战略是正确的。接下来的几年里，阳光电源在光伏逆变器和变流器这一垂直领域不断积累，做到了专业化。2006年，阳光电源承担“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5MW 以上的风能变流器的研发课题。2008年，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成功应用于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场馆，市场也越来越大。2009年，阳光电源已掌握着中国新能源逆变器60%以上的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一。其中光伏电源产品的销售收入是超过1亿元的，风能电源产品销售收入超过6000万元。2010年，阳光电源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欧洲市场达到4000万美元。有人开始把阳光电源称为新能源电源领域的英特尔。新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直流电都必须经过逆变器才能变成交流电，并入电网或者是离网系统。而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呢，在国内市场占据多半的市场份额，这就有点像大多数个人电脑的数据要在英特尔的处理器上流入流出一样。2011年11月2号，阳光电源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第一股。此时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光伏逆变器的制造商，国内领先的风能变流器的制造商。2013年，阳光电源主持起草了光伏逆变器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阳光电源在这一领域建立了权威的专业话语权。阳光电源在国内市场狂飙突进的时候，他们的海外市场表现也非常出色。2018年，阳光电源在印度的工厂投产了，全球供货，全年营收突破100亿。发展到2020年，阳光电源已在全球建设了20多个分公司，110多个售后服务网点。光伏逆变器的海外出货量占比超60%，海外市场营收贡献超80%。据市场研究机构公布的2020年度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的排名，华为与阳光电源位列前二，相差不大。因受到疫情影响，全球的逆变器行业往头部企业集中，再加上呢，华为被迫退出了美国市场，阳光电源的海外市场爆发。如今阳光电源是全球光伏逆变器出货量最大的公司，2020年全球市占率在27%。截止2021年12月，阳光电源在全球市场已经累计实现逆变器装机超过 224GW， 全球第一。
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市场需求的增加和使用场景的多样化，2011年上市之后，曹仁贤也带领公司做了一系列的加法，以光伏逆变器为核心，向新能源电源设备领域的太阳能、风能、氢能、储能、电动汽车等五大领域全面拓展。2013年，依托于光伏逆变器产品的绝对优势，阳光电源开始投入电站业务，并且迅速发展。2014年，阳光电源携手韩国三星集团开。

开展储能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成为国内最早涉足新能源储能领域的企业之一。2019年，阳光电源成立了氢能事业部，投建了一个多模式制氢系统的示范基地，目前呢已签订数个光伏制氢示范项目。另外，他们还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签订制氢产业化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成立了 PEM 电解质氢技术联合实验室。在做加法的过程中，曹仁贤是有重点的做加法，目前他重点突破的是储能系统业务。这是因为一方面阳光电源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已经先入局抢占了一定的市场，另一方面储能系统的发展前景广阔，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三板斧之一。这三板斧呢，是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力系统优化，也是目前新能源产业发展中亟待满足的现实需求。新能源发电过程中容易出现弃水、弃电、弃光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储能系统。目前全球的储能市场中，抽水储能等机械储能占比达 90%， 电化学储能的占比非常低，这意味着拥有随地安装的便捷性、储能电池的经济性等优势的电化学储能系统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将成为未来储能的主流方向。国家战略的支持也加速推动了电化学储能市场的发展。2021年7月21号，发改委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目标至2025年国内新型储能除抽水系能外的储能系统装机总规模达 30GW 以上，而2020年这一数据仅为 3.3GW， 市场增长空间巨大。电化学储能系统主要包括储能电池、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储能充电器、 EMS 系统、监控平台等部分。这些系统呢，除了储能电池之外，阳光电源都可以做。其中在储能系统成本中占比约 10% 到 20% 的储能变流器是阳光电源的核心产品，因为储能变流器和光伏逆变器技术同源，但储能变流器需要实现电池和电网之间的双边电流，所以说功能更加的复杂。而对于储能系统中成本占比超 50% 的储能电池，阳光电源选择和新能源电池供应商保持良好的供应关系，比如宁德时代。2022年2月，曹仁贤率队拜访了新能源汽车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淑敏，双方继续加强在储能系统产品创新及全球应用的合作。目前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储能系统集成商和储能变流器的供应商，不过储能这一新兴领域的行业集中度不高，所以说虽然说阳光电源排名靠前，但领先幅度不大。在2020年的储能变流器的市场上，阳光电源占据 20.4% 的市场份额，在储能系统集成商竞争中，阳光电源只占13%的市场份额。另外呢，由于储能系统正处于行业发展初期，2021到2025年有望保持年化5%的高增速发展，高成长性吸引了众多的潜在参与者。目前呢，市场竞争格局尚未明晰，阳光电源要重视在光伏逆变器领域的龙头地位似乎并不容易。对此，曹仁贤的判断是，储能行业目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总体成本偏高等问题，只有当储能具备经济性，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规模发展。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靠技术，在源头技术创新和行业应用创新上下功夫。为此，他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让阳光电源从一个产品输出型企业转向技术输出型企业。这可以从阳光电源研发人员占比和投入的研发资金侧面看出。
2011年

0: 长期看好新能源发电的方向，做对了战略之外，更难得的是一种做成事儿的价值观。阳光电源曾征集外界对他们的印象标签，得到的标签是技术实力派。这一标签肯定了阳光电源的技术强，但并不足以完全概括阳光电源的特质。曹仁贤认为，做成一件事，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惊喜以及超出预期，这种能力应该叫做成事有余，或者叫超越预期。阳光电源的第一个新能源项目就是因为成事有余而成功的。25年前，南江铁路的一位技术人员看到曹仁贤的一篇论文，就请他做技术咨询，结果最后把南江铁路的整个项目都交给了刚成立不久的阳光电源。另一个重要客户，三峡新能源刚开始只是购买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最终也是被阳光电源的产品专业性、可靠性所征服，后来让阳光电源负责整体电站技术。阳光电源对成就客户也秉持着成事有余、超越预期的态度。比如，为了让电站做到成本更低，阳光电源的许多设计都是为了降低客户购买他们产品的成本。如果客户用阳光电源的超配优化技术，可以少购买 20% 到 30% 的逆变器。2018年，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降低光伏发电补贴强度的政策后，很多提前囤货的经销商面临卖不出去、赔本的困境。阳光电源成为唯一一个给全部经销商退款的光伏电商。由于个别经销商的退款流程走得稍晚，曹仁贤甚至还点名批评事业部的负责人。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大概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逐渐成长，发展为市值近2000亿元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的生产力量。在全球达成双碳共识、中国明确了双碳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新能源产业将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赛道变得拥挤之下，曹仁贤和阳光电源能否保持和超越目前的成绩，值得持续关注。从今年开始，阳光新能源的重大变化就是推广新开动的自动化管理软件，自己做全流程的精细化运营，甚至比特斯拉的流程更长。从电站选址、设计图、产品选型到施工建设、卖电，都是自己来做。为了让产品更好卖，商业模式不得不发生转变，从制造业变成了服务业，这也让团队关注的事项变得极其复杂。新能源产业阳光软件研发中心总监李信鹏举了一个例子。他们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穿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我们今天啊关注的主题是什么呢？眼科常见病的科普，所以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们的听众在电波里还在找施医生啊，今天把他请来了。所以说大家涉及到白内障啊、青光眼，尤其是青光眼啊，是您的亚专科，所以说我们愿意给大家现场的答疑解惑。很多人眼睛可能会有眼干眼涩，看的这个视力模糊啊，或者是有一些重影啊，或者是白内障、青光眼的一些其他问题，治疗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困惑了，随时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您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欢迎大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传红现在已经打开平台，然后有问题我随时会给大家来及时解答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老朋友，来自于哈医大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

0: 生。施医生您好。
1: 啊，陈红姐你好。
0: 你好。
1: 啊，非常荣幸能够受到邀请，今天再次参加这个节目，然后也非常开心能和大家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相聚在电波里。
0: 是啊，我们在相聚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次交流。
1: 是的，
0: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自己的各种疾病，特别是眼病的各种疾病，可能是你认识的更清晰了，然后你治疗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治疗的一些技术手段方法，还是临床的最新技术，我们脑子里就可能就是越来越清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也利于大家对于眼睛的更好的呵护哈。我再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中华医师协会眼外伤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眼科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的青年学组委员。施医生呢，他在临床上主要是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等眼前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晶状体异常相关青光眼的手术治疗，比如说原发性的闭角型青光眼、晶体膨胀、晶状体半脱位继发青光眼、恶性青光眼的手术，有数千例各类白内障青光眼的手术经验，而且发表 SCI 多篇、核心期刊数篇，承担两项省级课题的主持工作，主编参编专著两部啊。今天施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是百忙当中，所以说大家有各类的眼病问题，尽管来咨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哈。其实在您这个临床的时候，施老师，是不是还是白内障青光眼占据了大部分眼病患者的比例？
1: 啊，是的，大概在我的门诊过程中，得有80%到90%的患者都是这种疾病的。
0: 80%到90%，那这个白内障，我们知道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是到了老了，每个人都会得这个白内障哈。
1: 是的。
0: 青光眼呢？
1: 现在发现很多这个青光眼是和白内障息息相关的。
0: 啊，
1: 这个临床中工作中发现的很多就是白内障的患者，白内障有很多分期嘛，它有一个期叫膨胀期。
0: 膨胀期，
1: 这个晶状体混浊，它不光混浊，它还往这个宽后长。这个时期的话，就特别容易继发青光眼。
0: 啊，膨胀期。
1: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亚洲人来说，亚洲人的话，这个眼睛的前房啊、容积啊，都比那个欧美人要小浅。所以说更容易导致青光眼的发生发展。
0: 哦，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白内障有几个期？其实我记得白内障好像有是有四个期吗？
1: 五个期。
0: 五个期。
1: 对。
0: 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
1: 初发期。
0: 啊，
1: 混浊期、膨胀期，然后成熟期还有过熟期。
0: 啊啊，初发、混浊、膨胀，然后是
1: 成熟期、
0: 成熟、成熟和
1: 过熟、
0: 过熟，
1: 就过度成熟了。
0: 啊，这几个期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不学这个专业，所以说很多人在记
1: 这几个期，其实倒没什么必要掌握。
0: 嗯，
1: 主要就是说这个现在白内障这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因为随着年龄来说，而且随着这个人呢，这个用眼的习惯，还有手机啊，还有各种电子产品的加入，然后呢，这个户外工作的增加，都可能会导致白内障的发生发展比较年轻化
0: 啊，
1: 然后发生的例数也多，有很多这个门诊看的白内障患者都不是像以前60多、70多
0: 啊，
1: 现在有很多40多、50多就有白内障，
0: 就有白内障了，
1: 对。然后有白内障，有些患者的话，他可能会严重的影响视力，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0: 你说的严重影响视力，就是看东西模糊呗？
1: 模糊，对，他生活造成影响。
0: 一说到模糊的时候，我还跟朋友聊天，特别有意思哈。我说白内障，我说我可能有白内障哈。他说白内障，那你看东西白吗？不是这个概念，
1: 是不是？白内障主要是这个名字，主要是以前的中国人的那个中医
0: 啊，
1: 他们这个根据这个观察这个疾病的形态。其实一开始白内障到最后的话，变成我说的什么过熟期啊，它就会变白，从外观角度讲，感觉中间的瞳孔那块不是黑的了，是白的了。
0: 那你他说的就是那个白眼仁那个位置
1: 是
0: 吗？
1: 对，黑眼仁
0: 那个位置，
1: 中间那块儿
0: 啊，
1: 它变白了，
0: 变白了。
1: 后来就是了，古人就把这个病总结为就叫白内障，
0: 叫白内障哈。你看我们在跟这个施医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又把这个概念给聊来龙去脉聊了聊。
1: 其实它并不一定是一定能看出白的东西，就外观就别人看起来你眼睛发白，不是的
0: 啊。
1: 它主要的就是，它其实这个病本身就是晶状体的混浊，

0: 遮盖你的视力，导致你的生活水平下降。
1: 哦，
0: 就是这种疾病，
1: 那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了呗。
0: 对，它主要重要就是看不清。
1: 但是有的时候它跟老花眼也会容易混淆吧。
0: 老花眼它主要是看近看不清，
1: 看近看不清，但是它看远能看清。
0: 临床上发现很多患者来看病说，我看不清啊，我这个视力模糊，哎，感觉难受。然后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是看远不清还是看近不清啊？他说我看近不清，看远还挺清楚。
1: 哦，
0: 那就是老花眼，
1: 那就是老花眼。
0: 如果你看远看不清楚，看近还没什么影响，就是看远处受影响，那才是需要查的，可能是本身。
1: 哦，看远受影响，
0: 对。
1: 哦，好，各位，关注我们自己的眼部的健康。现在这个各种眼类的疾病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别让它发生和发展的太快了。再有一个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及时把它纠正一下，及时的干预一下，也许它发病的速度就会慢一点，你手术的时间可能就会晚一点了，是吧？
0: 对。
1: 现在临床四五十岁去看白内障的就特别多了，那大家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看手机的时间是不是也应该缩短了哈？哎，其实说到了白内障的时候哈，我们这两个多说个话题，因为你看你刚才提到了有初发期、混浊期、膨胀期、成熟期、过熟期，很多人就说了，哎，我白内障是不是有了检查出来，我也不用那么着急去做手术，我是不是得等它成熟了、熟透了，我才去手术治疗啊？
0: 对，这个其实这个很多像我的老师那个出门诊的时候都是说这个要多厚多厚，要成熟到什么什么，比如说这个看不见了再做，那是因为以前的技术并不成熟。现在呢，随着这个各种的技术加入，然后人工晶体的这个微创。整个手术来说，我们白内障手术是不需要缝针的。整个手术的是无痛的。
1: 无痛的。
0: 它这个可能，稍微的做一个小切口，然后就能够成功的把这手术做完成掉。所以说，就是我们随着技术的发展来说，现在这个，认为对白内障的这个手术的视力指标也是往上增高了。我们临床的角度讲的话，如果视力低于0.5。啊，对你生活造成影响就可以考虑手术了。
1: 低于0.5，
0: 对，不是说要多厚多厚啊，视力低于到你看不见了才做手术，那是不对的。而且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是，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比如到这个过熟期，就过度成熟了，就白内障熟透了，它反而会大大增加手术的风险。这个手术的并发症呢都会增加，而且呢术后视力恢复的也要比正常早做的人要慢。
1: 恢复的还慢，
0: 对，
1: 然后还风险还大，那何苦呢？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来讲的话，很多老年人他说我熟透了吗？问我
1: 啊，
0: 今天门诊以后来了以后问我熟透了吗？我说这个你的白内障非常明显，视力低于0.5就可以考虑了，不要拖，越早做恢复的越快越好。
1: 0.5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就是看不清了吗？
0: 0.5其实就是一个视力不太清楚的这个视力水平，
1: 是看到那个就是
0: 咱们临床来说是0.8到1.2是标准的比较好的视力。0.5的话其实就已经不太够用了。
1: 而且现在大家要求的生活质量也高了，是不是？
0: 对，而且白内障手术像以前的话只是说为了视力恢复，
1: 嗯，
0: 现在我们白内障手术医生的话更重要的一个目标不光是视力恢复，还要改善视觉的质量，提高视觉的清晰度。所以说我们对于有些就是有特殊要求的人，比如像这个医生啊，司机啊，设计师啊，他需要很好的视觉质量的时候，
1: 对，
0: 他哪怕他可能视力不到0.5，但是白内障对他造成生活的影响了，有遮挡感，我们也可以给考虑手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比如说这个白内障检查出来了已经确诊了，然后你视力又低于0.5，你就在等这个成熟期，然后你就在等，其实有的时候也影响生活质量。比如说我们去看个演唱会，你说这个明星挺喜欢的，就是看不清他的脸，
0: 对，
1: 看个模糊。
0: 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从那个内蒙古来的患者
1: 啊，
0: 他才47岁
1: 啊，
0: 然后他是司机，他什么症状，他就是他那个晶状体那混浊就在中间一个小黑道
1: 啊，
0: 他就感觉总是往前看的时候有个黑影固定不动的挡着，
1: 有个黑影挡着。
0: 对，然后他就是说这个黑影呢，就是只挡了一块，非常小的一块，他周边的地方没有混浊。他视力的话，裸眼测的话能到0.6、0.8，
1: 那可以啊。
0: 视力其实是不错的
1: 啊，
0: 但是这一道对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他是司机，他有时候看红绿灯就看不太清
1: 啊，
0: 他就得转头啊，或者是测测位啊，拿这个眼睛看，他就很累。所以说他自己就强烈要求说把手术做了，
1: 做了
0: 这样的话他因为他靠这个赚钱养家嘛，他不能他这个出现失误啊，
1: 对呀，
0: 所以说他就是很那个着急的过来，我说你把手术做了，他也同意，后来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
1: 是吧？
0: 他也很满意。
1: 其实你看提高了他的生活质量，然后他心情也不一样了。
0: 是的。

0: 每次出车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1: 对，
0: 是不是？
1: 他做完一个眼睛以后，对侧眼的话，他也要做。
0: 哎呀，其实说到眼睛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比如说你这个左眼不好，那你可能看不清模糊了，但你始终在调节它，用右眼用的更多，
1: 对，
0: 用更大的力气来使劲看。
1: 对，
0: 所以说你慢慢你也会感觉右眼怎么也像左眼一样，慢慢的也发展，也很累了，
1: 非常累，它很疲惫，
0: 是不是？
1: 对
0: 对，哎，现在上医院如果检查一下我有没有白内障的话，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1: 很简单，白内障的话就是只要是一
0: 个
1: 眼科医生，他都是基本掌握的。
0: 对，
1: 拿一个裂隙灯看一下，就基本上一目了然了。
0: 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来啊？啊，它是上面有一层膜吗？
1: 就是很明显的晶状体混浊。
0: 晶状体混浊。
1: 我们眼科最基本的检查手段就能看出来。
0: 是
1: 但是，如果是白内障，比如说这个，医生说这你是白内障，那可能还要做一些检查
0: 啊，
1: 因为眼球是一个球形晶体嘛，它不光是前面有晶状体，还有后面的很多组织
0: 啊，
1: 玻璃体啊、视网膜啊、黄斑区啊，很多的东西一起决定了你的视力
0: 啊。
1: 所以说我们要综合评估你这个视力看不清到底是不是单纯就是白内障来的。
0: 嗯，
1: 如果是，那手术 OK， 但如果要是眼底有问题，你把白内障做了，术前没发现，术后视力是不提高的，很没有改善的。
0: 明白明白，那你就说后面那个问题还没解决，
1: 对，
0: 还是仍然出现这种
1: 情况。一定要把这个
0: 根源
1: 都查清楚，然后再去实施手术。
0: 对，这个是我们临床每一位眼科医生必须要做到的，还
1: 是
0: 有经验的医生，
1: 必须要做
0: 的，必须要做
1: 到的。对啊，你不是说你来了以后看一眼是白内障，我就给你做了，你做了以后，那你满心期待了，结果你花完钱以后，结果发现又担惊又受怕的，最后发现视力不好，那怎么解释啊？
0: 还有其他病，
1: 所以说术前要筛查一下，除非说是这个白内障晶体混浊程度非常非常重，眼底已经看不清了，那没办法呢，为了这个解决，那就只能先把白内障做了，然后再去看眼底。
0: 明白明白，但是这个事情都要告知，做好相关的一些检查工作的，
1: 是不是？每天要说好几遍的时候。
0: 哎，再一个施展医生哈，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有的时候，比如说老年人体检意识是很强烈了哈，他可能到了四五十岁，他就两年一体检，两年一体检。就这个眼睛的这个体检，你觉得有没有增强一下这种意识？
1: 就我都建议我的有些白内障患者，因为他这个，比如说像有些白内障患者，他晶体啊看着非常混浊
0: 啊，
1: 但视力很好，0.6 啊0.8，甚至1.0，就不耽误他的远方视力，只是不清晰。这种患者的话，我建议他，我说你要是不想做手术的话呢，那你就经常复查。这种的话，我一般建议在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要视力一旦下降了，对他的中心视力造成影响了，到0.5左右，那就抓紧时间手术。
0: 抓紧时间手术哈。其实测一个视力表就很简单了，就看一下你能不能看清0.5那个距离了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是的。基本上每一个地方，社区医院都有的。
0: 对，白内障最最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看东西模糊，是吗？
1: 对，视力障。
0: 是重影吗？
1: 有些患者是这个，他可能感觉看东西有点这个发散，是他就是主要是视物遮挡感。视物遮挡感，就感觉看东西前面有层膜。
0: 有重影的是怎么回事啊？
1: 有重影的话，有很多情况，有很就像今天上午刚有一个患者，他就是17岁的孩子，他说他右眼单眼看东西重影。重影这个视物重影要看你是一个眼睛还是两个眼睛
0: 啊？
1: 如果是一个眼睛的话，那一般都是眼病；但是双眼的话呢，有可能有些是视神经、神经的病，神经系统疾病导致的眼肌的问题。所以说叫排查。
0: 所以说有这个眼睛啊，这我经常会说它是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哈，
1: 是
0: 大家其实要关注这一点哈，因为它这个问题要大了的话，真是影响的还是很广的。首先要视觉的这个质量可能会下降，再有一个如果真的是青光眼的话啊，它可能会致盲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别不当回事儿。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知识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眼科的常见病的科普哈，所以说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施展医生他临床上擅长的就是青光眼、白内障等眼前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晶状体异常相关青光眼的一个手术治疗，比如说原发性的闭角型的青光眼、晶体膨胀、晶状体半脱位继发青光眼、恶性青光眼的手术等等。所以说白内障、青光眼、眼干、眼涩，平时临床上的这些常见的一些眼病啊，占比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大家要引起一个重视啊，有问题随时咨询8799739987997399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 冰城。

0: 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纯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问题抓紧时间互动，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纯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就眼睛的各种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留言，我现在就打开平台了，然后大家的留言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啊。刚才说了，白内障不是要熟透了才需要手术的是吧？你要考虑到小于 0.5 的时候视力你就可以考虑手术了，到了过熟期反而会增加了这种眼病的风险，对不对？另外呢，很多人说，哎呀，白内障是一种老年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老了都会得这个白内障，没有太必要的去关注它。您觉得这种观点对吗？
2: 白内障呢，它有一个分型啊，它就是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就是所谓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
1: 啊。
2: 它这个跟人的这个身体的自然老化的这个进行改变是直接相关的。其实人到一定岁数的话，都会多少的有一些白内障的发生。但是这个老年病，这个老年性白内障这临床名称啊，并不意味着该病就是老年人的专属病。然后我们这个中华医学会在2024年的这个全国流行病学统计中就发现，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白内障患病率为60%，70岁以上是80%，90岁以上基本100%。但是从年龄维度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发现这个浑浊程度从40岁左右就已经开始了。那么50岁以后，这是过程会显著加速。
1: 为什么？
2: 因为是随着人的这个用眼习惯啊。都会导致这种进程加速。然后在临床过程中发现呢，就是尤其有些患者患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的话，他这个老化的过程会比正常人要快，
1: 加速。
2: 然后每天这个紫外线暴露时长超过4小时以上，人群发病的进展的这个年龄也要比正常人要低。
1: 紫外线。
2: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临床过程中发现很多年轻人。现在以前50多岁，他可能觉得我这个白内障离得很远。他现在发现50多岁的患者很多都有白内障了，
1: 是吧？
2: 而且有些很明显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1: 哎呀，好好保护眼睛吧！一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会对号入座，总会想到自己的眼睛哈。有的时候就看东西就发模糊了，看样子真有必要去检查。
2: 要定期复查的。
1: 对，它也是一种老年性的白内障，是一种老年病。
2: 它是老年病，但是只是发病的这个年纪在年轻化。
1: 对，年轻化。但是很多人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就会担心，我做完了这次白内障手术了，我会不会再复发？
2: 是这个是临床患者中这个经常问的问题，
1: 经常问到吧？
2: 对，因为很多的老年人，他们来看病之前都要先跟周边的邻居先唠
1: 聊聊天。
2: 对，邻居说啊，我这个白内障做完以后，可能过两年又开始看不清了，这白内障白做了
1: 啊，
2: 又复发了
1: 啊。
2: 其实这个复发它不是说这个白内障复发，咱们手术的时候，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其实是2步。第一步是把这个混浊的晶体用超声乳化的方式吸出来同时要最后放一个替代品叫人工晶体这个人工晶体放完以后你才能看得清那么人工晶体放到哪儿？就放到咱们一个自然的生理组织叫囊袋里，那它是有一个后囊袋啊，把这个人工晶体支撑的自然的悬挂在眼睛中间你才能看得清那么它的混浊白内障咱们老外星老说的这个再发生其实就是这个囊袋有混浊了在临床上叫后发障后发性白内障但是后发性白内障的话如果要是发现的话它也不用害怕它解决方式现在非常完美现在临床上有一个叫激光对激光打一下几百块钱也不用住院也无痛术后也不用任何的风险而且它不会再发生了就解决这个问题
1: 也就是说白内障它根本就不存在的这种复发的这个词
2: 是的对
1: 就是叫后发障
2: 对后发障的话其实不用特别的担心有些人会发生有些人不会年龄越轻的患者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后发障的几率越高年龄越大人后发几率越小
1: 为什么
2: 因为可能年轻人的代谢啊增殖啊能力比较年纪大的人要快所以说他这后发障发生几率要高一些
1: 我以为年龄大的会有会发
2: 生后发障的不是的年龄越大的后发障发生这个几率越小
1: 好，所以说我把这个概念也给大家逐渐的澄清一下。另外，大家在临床的时候，自己的眼睛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和问题，什么样的表现，你可以呢，今天就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现在就可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我们在。

0: 临床上您看到的患者当中，除了白内障之外啊，很多人都会出现，哎呀，眼睛胀痛，
1: 嗯，
0: 或者是头痛，
1: 对，
0: 这个时候是怎么回事？是跟眼压有关呢，还跟青光眼有关呢，还
1: 是
0: 什么样的眼病？
1: 这个问题应该是我被在出门诊过程中问的比较频次
0: 最多
1: 的第三多吧，
0: 第三多
1: 的问题，就是有很多，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0: 啊，
1: 因为现在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科普的意识越来越强，
0: 嗯，
1: 他们很多人在这个刷这个短视频呢、啊、或者各种知识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青光眼这个词儿，他就是觉得自己眼睛胀痛头痛就往青光眼在考虑，这个其实是很好的，
0: 嗯，
1: 他来看病很好，但是其实临床工作中的话，我们很多发现这个眼痛头痛的患者，有些呢就是大部分来说都是疲劳因素，
0: 疲劳、啊、
1: 是疲劳，对，因为现在人对这个电子产品的依赖程度太高了，
0: 嗯，
1: 他可能工作中或者娱乐中就长时间的去面对这个手机啊、
0: 嗯、
1: 电脑啊，
0: 嗯，
1: 他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会导致眼睛的大量的应用，就会产生很严重的视疲劳症状。
0: 视疲劳啊，
1: 而且有些人他这个，比如说近视度数不高，50度到100度，他不戴眼镜他也能看得清，
0: 嗯，
1: 他也不戴，
0: 嗯，
1: 他觉得可能影响他的美观，
0: 嗯，
1: 但其实这样的话就会加重眼睛的负荷。导致眼睛的大量应用，再加上你长时间的面对手机，面对工作，面对电脑，你这种不戴近视镜就会导致眼睛更累，
0: 哦，
1: 就会导致也相应眼睛胀痛头痛的症状，
0: 是吧、
1: 嗯、
0: 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胀痛，感觉头痛，然后害怕了，我就害怕青光眼，
1: 是的，
0: 结果去检查了163招，又是散瞳又是什么的哈，整了。
1: 其实我们个人建议，像临床有些患者来了以后，他说我这个眼睛疼痛啊头痛，我要测眼压、
0: 哦、
1: 很好，非常好，因为眼压其实说实话它很方便，
0: 嗯，
1: 也是无创的，也是无痛的，
0: 嗯、
1: 测一个眼压也非常安全。如果说在家里面发现你眼睛有胀痛头痛症状的话，应该是马上就是闭眼休息一下，这时候你可以进行一些冷敷处理，
0: 冷敷
1: 对、
0: 哦、
1: 让眼睛呢得到一些缓解，同时就把电子产品就不要再看了，
0: 嗯，
1: 或者是你站起来远眺、往远处看，
0: 嗯，
1: 休息休息。如果说这个症状很快缓解了，一般来说都是疲劳来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这个进行了休息，然后你也冷敷了，然后呢，
0: 还不好，
1: 还是感觉头痛、眼痛，那就尽快到医院来就诊。
0: 一般得几天啊？自己观察。
1: 一般来说，像这个视疲劳的话，你摆脱电子产品，然后自己休息的话，
0: 2-3天，
1: 可能两三个小时就走。
0: 两三个小时啊？
1: 对，如果2-3个小时以后你还是不缓解的话，我就建议到医院看一下。
0: 哦，好，各位，还有什么眼病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医大一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眼科常见的一些疾病啊，给大家做科普。有问题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天节目当中呢，传红都会邀请到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专科医院的老师哈，就是想给大家，把他们的所学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对于各类的医学知识都能够有一个初步的掌握和了解哈，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进步，把自己和家人的身体调得棒棒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临床的一些眼睛，我们刚才说的白内障说的多了一些、
1: 嗯、
0: 是不是施医生、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青光眼。青光眼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记得也是您吧，就是给我们大家科普的时候哈，
1: 对、
0: 嗯、也说过，就是青光眼大家一定要重视，因为它会致盲
1: 的，
0: 就这个概念和认知是对的，没毛病，是不是？
1: 没问题、青光眼这个病，其实我们在临床来讲的话，从眼科角度，尤其是我们做专门做眼前接手术医生讲，我们觉得青光眼这个患者，比白内障要更警惕性要高，更要抓紧时间的去治疗。
0: 嗯，
1: 那青光眼这个病，像白内障啊，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哪怕你到过初期，到很晚的时期，
0: 嗯，
1: 你做手术的话，挺多是手术风险大一些，术后恢复的慢一些。
0: 嗯，
1: 但一般来说，只要你眼底没什么问题，术后视力都能恢复。得到一个不错的改善。
0: 嗯，
1: 但青光眼不是这样。青光眼像刚才我说的头痛眼痛，有些患者他可能2-3个小时缓解。我得加一句，老年人啊，你觉得你可能看手机平时不多，但是你经常发生这种头痛眼痛，虽然自己一会儿能缓解，也要及时到医院去查。
0: 嗯，
1: 为什么？就是要查你到底是不是青光眼、
0: 嗯、
1: 因为青光眼就叫临床前期，就是不断频发的小发作， 头痛、眼痛、畏光，看东西有闪光感这种的话，他、
0: 哦、
1: 都得去及时的排除掉是不是青光眼。那么如果你是青光眼的话，就一定要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
0: 嗯
1: 嗯，
0: 这个青光眼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头痛、眼痛、眼压高，然后畏光和闪光感，
1: 对
0: 是吗？
1: 对，这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但其实我们临床医生讲的话，我们不怕这些症状。
0: 啊，
1: 疼的话，就是你可能疼得非常非常疼痛。有些我们有时候晚上出急诊，他有些患者青光眼就是急性大发作，疼得脑袋只想撞墙。
0: 哦，
1: 恶心吐，这个整个人特别萎靡。但其实这些临床医生都不怕。
0: 啊，
1: 我们怕的就是青光眼最后会压迫你的视神经，导致视神经萎缩。哦、那么视神经是从这个脑袋脑部，然后连到眼球的这么一个，你可以理解为电线。
0: 嗯，
1: 是一个神经传导的一个线路。
0: 嗯，
1: 它一旦受到影响，就是说在我们临床讲叫视神经萎缩，那就是因为长期高眼压反复发作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这种萎缩是不可逆的，
0: 哦，
1: 一旦是出现视神经萎缩的话，那你局部的视野就会有缺失，一旦全部的视神经全萎缩的话就失明了。
0: 哦，
1: 那这个时候你看不见了，你失明了，你到医生医院来，你说医生能有办法让我恢复视力，就基本上没有可能，
0: 无能为力了。
1: 对对对，
0: 神经已经受损了，把它压迫住了，是不
1: 是？对，
0: 哦，好，所以说还是要重视自己的眼睛健康哈。当有一些症状和表现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到我们的专业医院找专业的老师给大家来进一步的查一查、看一看，心里有数，是不是？然后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也经常的去交流。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目前经常是感觉眼干、眼疲劳，需要揉眼睛，这种情况需要滴眼药水吗？
1: 这就是马上要讲的，就是干眼这个眼睛干涩的问题。
0: 眼干涩的问题哈，
1: 因为现在人这个可能长时间在这个空调的房子里待着啊，这尤其是夏天一到，这外面很热，长时间都留在空调的房间里，而且他面对这个长时间用的电脑啊、手机啊工作的话，这个眼干症是非常非常频发的。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临床来说，这个干眼症的患者，从这个年龄段，从小孩十几岁到老人，基本上都有。
0: 都有干眼症，
1: 都有干眼症，都主诉说眼睛我比较干涩，眼睛也疼，然后也比较难受，甚至会有这个异物感，眼睛哗哗淌眼泪这种症状。所以说我们对于干眼症来说的话，在临床的工作中就是要重视，让患者的话得到症状的缓解，他能够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0: 那这个眼干眼涩，他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滴眼药水啊？
1: 需要
0: 啊，
1: 一般来说都
0: 是
1: 需要的。
0: 是不是就是人工泪液啊？
1: 人工泪液有很多种
0: 啊。
1: 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研究的进步，这个人工泪液出现了很多的，越来越多的品剂。所以说你要选择一个适合于你的。首先的话，如果你感觉干涩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到医院查一下。
0: 对，
1: 因为其实干眼症也有很多种类的。
0: 嗯，
1: 像这个泪液分泌的少、蒸发过强啊，混合性干眼，还有一些炎症来的干眼。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要针对，要医生看了以后，针对你不同类型的干眼去制定你的相应的治疗计划，
0: 哦、
1: 能够更好的改善症状。
0: 是，
1: 嗯，
0: 就是这个你得确认你是什么型的干眼症。
1: 对对，
0: 哦，有分泌少的，有蒸发强的，有混合性的，是不是？
1: 有些炎症来的。
0: 它这些表现症状都是一样吗？都是感觉眼睛干涩吗？
1: 对，干眼症主要就是感觉眼睛干涩，
0: 然后揉眼睛，然后感觉疲劳，
1: 有
0: 异物感。
1: 对。
0: 哦，好的，还是确诊了之后，然后自己再用找到适合自己的眼药水，
1: 对，
0: 是吧？
1: 是的，对。
0: 要不然的话，你滴了很长时间不起作用。
1: 对，是的。
0: 哦，
1: 嗯，
0: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这位听众，我们给您解答的情况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跟进？进一步咨询，你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好不好？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近视吧比较严重，我现在就是戴那个眼镜的话是675，然后就是用那个仪器检查说是得有800那样，然后吧，我就总感觉这个眼睛吧，就是因为平时上班也离不开那个电子产品，然后就觉得时间长了这个眼睛就不太舒服。
1: 嗯，您是实际测量是800多，但是你只戴了600多的眼
0: 镜，眼
1: 镜是吧？
3: 对，但是这个是我日常戴的，我要是就是开车啥的吧，就得戴700的能行。
1: 嗯，你这样的话，你这个症状你就典型的疲劳症状。
0: 那你为啥要
1: 他有可能是戴上就足够，就是我们临床上讲，就是有些患者800多近视以上近视的话，他戴上800多的话，他受不了，
0: 晕了，
1: 他迷，
3: 对，我戴那个 对，我就带大度数的就匀，包括我开车带的那个度数吧，我要

0: 常戴，我就感觉眼睛也不舒服。
1: 但是其实这种情况下，你的眼睛一直属于一个叫欠角状态，它就是需要通过一定的代偿作用才能让你看得清，它需要一直在使劲儿
2: 啊，
1: 才能让你去看得清。这眼睛，然后您再去电脑工作，再去开车，大量的用眼就会加重这种疲劳症状，你就会导致眼睛很不舒服。
0: 那我是
1: 您多大年龄？
0: 配大点度数吗？我现在36了。
1: 如果其实我个人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临床上来说，就是近视啊，近视的患者42岁以下都可以考虑近手术。
2: 啊啊啊！
1: 如果说您戴眼镜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合适的视力，然后你就或者是你戴上800度眼镜你实在是难受，那说明眼镜对你来说不合适，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这个你的视力能够得到缓解，眼睛不太疲劳，那就是只能把这个视力提高。
0: 那如果要说，就是我其实之前也想过，就是那个做手术，我还有点害怕，就是他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症状？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做过这个手术，然后意思说是眼干呐、眼涩呀，然后或者是年龄大了之后，然后就是眼睛也出现各种问题。我就有点害怕。
1: 首先，这个42岁以下的人是可以接受近视手术的，这是一个。再其次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手术，术后眼睛。眼表的干涩的话都会有一点，但是通过眼药水一般都能得到缓解。而且随着技术进步的话，近视手术也在发展，像我们医院就是
2: 全飞
1: 的最新的机器，这机器非常好，副作用啊，说风险都非常的小。
2: 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哈，施老师，我记得好像是他这种高度的近视，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说不是保护的很好的话，它也会导致其他眼病的发生，是不是？
1: 对，所以说高度近视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定期查眼底。
2: 眼底
1: 是非常重要，因为高度近视的人他眼轴长，眼轴长以后他的整个视网膜就会变薄，就有可能存在变性区。那变性区就是以后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裂孔啊，眼底一些疾病的一个潜在的因素。所以说一定要定期查眼底，把这些排除掉。高度近视眼的人的话，他随着年龄的老化，他是这个身体的机能下降，他会越来越累。
2: 那他如果把他的近视做了手术了，他以后会不会有这些眼底疾病的发
1: 生呢？这些眼底疾病的话也可能会有，但是我们在近视手术之前一定要筛眼底的。
2: 筛眼底。
1: 这个时候如果有眼底有相关疾病的话，我们就会给予干预了。这是好事。
2: 但是也要勤检查眼底。
1: 对，我们都建议高度近视最少一年查一次眼底。
2: 一年查一次眼底，你有这个习惯吗？
0: 我们单位今年倒是组织这个检查了，我查眼底了，说是没啥问题，但是也是嘱咐我说是得就是勤着查点。
1: 对吧？那我没骗你吗？没说错吗？
2: 专业老师不骗人。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我这个帮你问的。
0: 你刚才问的那个其实也是我想问的，就是那个我如果做了手术之后，比如说眼底之后，比如说年龄大了出现问题，它会影响就是其他就是治疗的那种
1: 比如说我就是说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以后我年龄大了，我有白内障有别的相关的眼病，我能不能继续治疗？可以，没问题。
2: 我记得现在白内障手术成熟的时候，成熟到什么地步了？就是你近视眼和白内障手术可以同步一次性完成。
1: 是一定会同步完成的。
2: 对，
1: 而且就是有很多人都问我说，近视手术之后，我年龄大了以后，我会不会耽误我的白内障手术？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白内障有先进的测量方法，能够把你这个评估进去。没问题。
0: 那我这个如果是我做完手术之后，它还会比如说过了10年20年这种的还会再近视吗？
1: 首先随着这个我们这个近视手术机器的这个技术进步，这个近视反弹的这个发生的风险越来越低了，但是你要是想让它完全不反弹，还是要看你以后长时间的用眼习惯。
0: 就其实我用眼习惯我感觉也挺不好的。
1: 对，如果说您要是不想说手术花，或者说您实在是觉得这个不想这个眼睛特别累的话，我其实最大的建议就是要改善自己的用眼习惯，形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这是重中之重，比什么都强。
2: 但是你现在你就是查一下眼底吧，勤查一下眼底吧。
1: 这是肯定，这是必须的。
2: 其他就
0: 那也就是说那如果我要是想做的话，我一定是在42岁之前做，我超过这个年龄是做不了了，是不是？
1: 临床角度讲是这样的，但是你也可以到这个专业的视光医生，就是做近视手术的这块，相互咨询一下，可能比我更权威。
2: 因为这个施老师他施展他在眼科上主要是青光眼白内障，
1: 对近视手术和光学像，
2: 对他是视光中心的这个业务，
1: 对
2: 你可以问一下那个哈医大医院的那个视光中心的李雪主任就可以，
1: 对
2: 李老师，
0: 好的
1: 主任，
2: 对好吧，
0: 行，好的好的，谢谢，
2: 别客气，嗯，大家有什么样的眼睛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进行的就是眼科常见病的一些科普啊，热线87997399 87997399，抓紧时间继续打电话，根据您的个人的具体情况详细咨询，也可以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留言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继续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来请教施医生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眼干眼涩怎么办的这块，这个可是个常见的特别具有覆盖面广的这个特点哈、啊
1: 嗯嗯。
2: 眼干眼涩我自己就有时候就经常会滴眼药水，有的时候只不过睡觉之前想起来了、
1: 嗯、
2: 早上起来想起来了、
1: 嗯、
2: 白天在单位用眼，有的时候过度的时候就没有再备一瓶哈、
1: 啊。
2: 但是我觉得这个眼干眼涩是不是眼药水上到一定的量才会有感觉和变化呀？
1: 它首先是一定量，再其次的话你要选对，
2: 选对，
1: 因为干眼的眼药水非常的多，
2: 嗯，
1: 这个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于你自己的。
2: 对，您刚才说到了有分泌少的，有蒸发强的，有混合性的，是不是啊？
1: 就是要医生要去判断
2: 它、嗯、那个眼药水之间差别会很大吗？
1: 其实说实话，干眼症这个病，我记得有个电影
2: 啊、
1: 嗯，电影里面有个桥段，说我得了个不治之症
2: 啊，不治之症，
1: 然后人说就朋友非常的痛苦，说是怎么的了，后来说他得了干眼症
2: 啊。
1: 干眼症这个病来说，其实从临床角度来讲的话，他不会说是治好的，他只能说是、
2: 啊、
1: 就是缓解，
2: 真不会治好啊。
1: 他基本上来说就是你基本上你摆脱药物或者是你摆脱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以后，你还会再发生的。
2: 他干眼症指的是持续的长时间的这种疲劳啊，
1: 对对对，
2: 或者是异物感呢这种吗？
1: 对对对，就是说我就是总是感觉干涩，总是感觉不舒服，对生活造成影响。
2: 有的人会这样的闭眼睛眨眼，
1: 闭眼睛，对
2: 啊，有的人可能拿手去揉，感觉不得劲儿。
1: 是的，对，
2: 嗯、
1: 我们临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干眼症有些特别严重的，已经影响生活质量的话，就是休息之后也无法缓解的话，我们就要看，因为有些干眼症有这个存在间膜性功能障碍呀、啊，靠干综合症、干燥综合症等一些基础疾病引起的话，就一定要根据它的相关的病因再去治疗。临床上比如说药物啊、人工泪液呀、
2: 啊，
1: 或者炎症反应的话，用一些低浓度的糖皮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滴眼液，然后控制眼表的局部的炎症反应。
2: 哦。
1: 然后，如果就是睑板腺功能障碍的话，我们都建议他定期到医院做这个睑板腺按摩。
2: 哦。
1: 然后或者自己在家保持热敷的习惯，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通过一些像光动力啊、光脉冲啊这些医院有的手段，都能够导致这个睑板腺的腺体分泌的泪液更多。
2: 哦。
1: 从而缓解干眼症。
2: 平时的时候做一些热敷，然后用眼睛来按摩一下这个眼睛。
1: 啊，可以。我在临床上基本上每一个干眼症，就是我看完之后、
2: 嗯、
1: 都会建议他回家以后多热敷。
2: 热敷、啊。
1: 热敷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2: 热敷拿那个家里自己的消过毒的热毛巾吗？
1: 可以啊。
2: 啊、
1: 可以啊。
2: 就可以了。
1: 或者是你不方便的话，你拿一个水杯蒸点挤点热水，腾一腾都没问题。
2: 腾一腾都没问题。那你得上面得保护好。
1: 怎么方便
2: 烫坏了。
1: 对，那、嗯、肯定不能太烫。
2: 对。
1: 对，怎么方便怎么来。
2: 啊，热敷是最好的方法哈、
1: 嗯。是的、嗯。然后同时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形成一
2: 个。减少用眼。
1: 对，良好的用眼习惯。
2: 对。
1: 对，我们都建议换就是把手机放下。
2: 把手机放下。
1: 站窗边远眺一会儿。
2: 是。
1: 或者是闭眼睛休息一会儿。
2: 是是是。
1: 都能够得到大量的改善。
2: 好、
1: 嗯、
2: 保护好自己的视力吧，因为这眼睛就这一副啊。
1: 对，是的。
2: 嗯，要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是不可逆的，有一些你可能是通过你的用眼习惯。你看我们好几个，白内障还是青光眼还是这个干眼症哈，我们都说到了就是用眼习惯的改变能够让我们得到很好的这个视力保护哈、
1: 嗯。
2: 所以说大家无论是年小的、年中的、年长的，都得好好保护我们自己的眼睛。我发现现在老年人有不少人也看手机，
1: 哎呀，
2: 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家寂寞他就看手机。
1: 怎么说呢，你看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老大娘，她是70多岁，她的三个儿子都非常优秀，都是在美国呀，或者是澳大利亚呀，或者是这个日本呢，他们都是在国外，然后她这个大娘是自己来看的病， 他没有亲，他没有那个别的
2: 孩子不在身边，
1: 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伴儿也没了，他自己眼睛看不见了，然后自己来。
2: 嗯，
1: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挺心酸的哈，我就帮大娘把手术做了，做完以后，然后大娘就是老跟我说这个，觉得看近不太舒服
2: 啊。
1: 然后我说大娘，有时候你平时都干嘛呀？他说我没事就是在那看手机。因为他自己嘛，他也没什么别的业余活动，他也不愿意下楼，
2: 就作为一种排遣的方式，
1: 他就只能是不断的去看手机啊，然后去玩，丰富自己内心生活。但其实白内障患者有些患者，因为他这个大娘，我给他放的是一个单角晶体，就是人工晶体分很多类型的嘛，就是他放到了一个就是只是负责看远，没有看近功能这么一个晶体，他这样的话，他看近就功能就不会很好。他再去看手机就会很累
2: 啊。
1: 其实老年人其实看手机的人非常的多，
2: 是
1: 因为现在老年人的话，他这个手机形成可能比年轻的人更要严重。
2: 有的时候我看有的老年人看了原来看手机这个距离，后来越看越近，越看越近。
1: 对，因为年轻人说白了，他可能有点工作呀，有点什么业务啊，对呀，他可能就把手机放下了，
2: 对，
1: 去忙点别的。但老年人他没什么，别的没有什么别的活动，他就是。
2: 除了看电视就是刷手机，
1: 尤其是不能关灯看手机。
2: 是，哎呀，关灯看手机可是个大事儿啊！
1: 是非常非常，眼科医生我觉得是比较介意的事儿、
2: 嗯。
1: 我们都不会建议患者就是去省这个电。
2: 嗯，
1: 有些老年人他就心疼钱，他觉得我把灯关上看会儿手机，这样又省电、
2: 嗯，
1: 眼睛也就挺舒服的。
2: 嗯，
1: 他其实这样的话对这个眼睛是一个非常大的损伤，他可能会一个最重要问题就会有可能会灼伤你的黄斑区。
2: 哦，黄斑区后来发展会怎么样？
1: 那黄斑如果说，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啊，一些其他疾病的话，就会直接影响你的视力，而且
2: 大量的这个减退吗？
1: 嗯，当然了，黄斑区是人眼的中心视力最主要的部分呢。
2: 啊，
1: 它要一旦损伤的话，你视力会直接下降的。
2: 哎呦，
1: 而且你关灯看手机的话，你还可能诱发青光眼。
2: 是，
1: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都不太建议这样。
2: 我记得有过相关的报道，年轻人就是。在黑暗当中玩手机，到时候突然间第二天就是感觉看不见东西了哈。
1: 是的、嗯，
2: 千万别忽视了，千万别把专业医生说的话当作耳旁风哈。我们听众当中有可能有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哈，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所以说一定要让自己的眼睛保护好了哈。让它能够持续的为我们做好服务，这该多好啊！提高我们的视觉质量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1: 嗯。
2: 好了，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进行的主题叫眼科常见病的一些科普，说了白内障，说了青光眼，说了眼干眼涩，接下来我们还是有生活当中哈，或者临床的时候患者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给大家科普。当你的眼睛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需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哈，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的，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的名医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眼科常见病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科普。那施展医生他临床也是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等眼前结疾病的一些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晶状体异常相关青光眼的手术治疗，比如说原发性闭角型的青光眼、晶体膨胀、晶状体半脱位继发青光眼、恶性青光眼的手术等等啊。大家还有什么眼病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87997399啊。在您的临床当中哈、啊、你看这个施展医生，您说了白内障青光眼占了80%到90%嘛、
1: 嗯、
2: 但是也有人一些比如说眼干眼涩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哈、
1: 嗯、
2: 还有的人就是我经常会听很多人就老年朋友会说到，哎，我眼前怎么就感觉有黑影呢啊，或者是有那个小点儿点的东西来回那么飘，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是，我也有。
2: 你也有、
1: 啊、对，我也有、
2: 啊、我也有，我也有是什么呢，就感觉眼前有那个东西，它就像那个小线虫似的、你知道吗？
1: 各种各样的形状的，
2: 就跟着我走。
1: 是 的, 是的
2: 啊，那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就是飞蚊症。
2: 飞蚊症、啊、
1: 飞蚊症，对
2: 啊，
1: 就眼球黑影飘动的话，就是在临床角度讲就是叫飞蚊症。
2: 嗯，
1: 其实我说实话，飞蚊症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2: 啊，正常的，
1: 但它其实是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
2: 啊。 啊，
1: 那么病理性的话呢，就所谓病理性就有可能会影响视力。
2: 哦哦，
1: 就所以说我们还。

0: 是如果说你眼前有黑影抖飘动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就诊看一下。
1: 那怎么区分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
0: 这个首先要明白这个生理性的飞蚊症是什么意思，就是绝大部分的飞蚊症都是一个良性的，就眼部的自然老化的表现。就像这个头发从黑变成白，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部的内部的玻璃体这个凝胶它就发生液化变性，形成这种混浊的颗粒，这些颗粒在眼前飘，就会导致你眼前有黑影来回飘。所以说这些飞蚊症的话，一般来说4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高度近视人群、白内障术后的患者也都比较常见。但是这类飞蚊症的话呢，它对你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它也不会导致你的视力下降，也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伤。所以说不用太关心。那么对于生理性的飞蚊症的话，我在临床角度讲的话，建议患者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主要是医生说你没事儿你就是个玻璃混浊，就是个挺好的飞蚊症，那你就不要把它再去当回事儿。
1: 它不总经常出现。
0: 它就比如说尤其你看白墙或者亮的地方就会突然出现。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它一旦出现的话，你就转移一下注意力。别去想它。
1: 是。
0: 也别盯着它看。别找他，
1: 别当回事。
0: 有些患者，有些玻璃患者的话，因为这个有些老年的女性患者，她心比较焦虑，她就是看这个飞蚊症，我跟她说了一大堆，说了那个十来分钟，然后她第二天可能过了一周以后回来找我说，医生还是有，我说你怎么知道有呢？说我每天早上醒了以后没有，我就是四下转圈找。找着了，哎呀，我说还有，我说那你这不是徒增烦恼吗？
1: 对，
0: 我说你，我让你
1: 他在有意的去找，
0: 别去当回事，你还去找他。他说我有时候黑地方找不着他，我就去白墙，我找着了，我有时候还有。我说那你这样的话，治疗起来就没有头进了。我说这肯定就是一直会存在的，
1: 自然老化，
0: 它不会消失的，就像头发从黑变成白似的。这是人的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1: 对。
0: 那么有些这个病理的飞蚊症的话，就是一些严重的眼底疾病，像这个视网膜裂孔啊、变性啊、网脱啊、玻璃积血啊或者葡萄膜炎呢，这些症状就会导致眼前黑影短时间内大量出现，黑影数量大形态呢不规则，然后有些患者会感觉眼前就像一团墨汁一样的然后呢或者是就明显的闪光感眼前有闪电的光线持续闪过，这些都是一些病理性玻璃混浊的这个临床表现如果说你出现这种状况，就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排查一下。同时有些患者有个视力骤降、视物变形，这些的话更要看。
1: 好，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啊。还有什么眼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施医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两个电话啊。赵女士，你好。
2: 你好，常红老师，我又来了。
1: 你又来了，今天是施展医生，没事。
2: 哎呦，好像我听我回来晚了，我打半天题都半点了，我才打。我听了半天，我给你打个电话。这施展老师这个待遇我，你好，施展老师。
0: 你好，
2: 哎呀，我就上次我听您的，我就给让孩子给我挂号，挂的号就没挂上，没找着。我跟你说。
1: 今天你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后面还有一位等着。
2: 就讲这个青光眼呢，我这个眼睛啊。我这眼睛我是糖尿病那个患者，完我这眼睛我在这听你说眼睛慢性那个青光眼是淌眼泪冒白出白圈是吧？
0: 您说你的问题
2: 啊？
0: 您说你的问题症状？
2: 我这症状，我现在我这眼睛看不着啥，也不疼也不痒的，就是视力下降啊。
0: 您确诊过您是青光眼啊？
2: 确诊，我2013年在医大医看了，都做手术是青光眼。
0: 你已经把青光眼手术做了是吧？
2: 做完了。
0: 那您这段时间复查了吗？
2: 我复查，我去了一次是两次，再就没去。
0: 眼压高吗？
2: 眼压那个去还不高。
0: 那如果眼压不高的话，说明青光眼手术对您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您是青光眼患者的话，您一定要定期的复查，查还不光是查眼压，还要查你的眼底呀、你的白内障进展程度啊。你的视神经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旦视神经有萎缩的话，会对你视力造成不可逆的影响的。
1: 这些都查了吗？
2: 这些没有啊，没干嘛，我就在2013年去整那。
1: 不行，时间太长了。
0: 对，
1: 你得勤监测。
0: 我个人建议您。
2: 完了，我还有话，还有说。完了，在2019年我又上那平房去看的，上二次。完了，又说我是那个葡萄膜炎。
0: 啊，
2: 完了我又搁那住了25天院，也没怎地儿，也没见好，也没干啥的，
0: 嗯，
2: 又回来了。
0: 所以说，其实您的病相对来说都比。

0: 比较复杂，它不光有全身病，又有青光眼，又有葡萄膜炎。我现在推断，他可能大概率还有白内障。
1: 啊、
2: 我这眼睛全是雾，我打搅一下。
0: 对，所以说我建议您还是要到医院看一下，看看，医生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是不是需要手术治疗？
1: 对，我建议你这个时间太长了，你19年到现在你也得有7年了吧？
2: 我都愁死了都要。
1: 别愁，我觉得你还是你在这愁没有用，你必须得去走出去。
0: 对，
1: 你看看完了之后到底是怎么回事，目前的状态又是什么？
0: 对，
1: 然后眼睛几种疾病的叠加，我现在该应该看哪个？
0: 然后让医生给，
1: 然后医生给你一个合适的建议。
2: 我问一下施医生，我这要是青光眼第二次能手术吗？
0: 能，可以，没问题。
2: 啊，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嗯，好吧。
2: 啊。
1: 嗯。
2: 哎呀，那我太幸运，我先让孩子这两天来，我去挂你号，先让你给我瞅瞅。
0: 咱们门诊见，
1: 可以，
0: 好
1: 吧，
0: 好，
1: 再见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一个电话哈、啊。哎，这位听众你好，叶女士，
3: 哎、你好
1: 啊，叶女士，
3: 哎、
1: 请讲。
3: 你好，
1: 你
3: 好，
1: 嗯
3: 啊，我这个眼睛吧，我看东西，它有点就像小黑点小黑点似的，右眼、左眼都有。
0: 这黑
3: 点，左眼呢？
0: 这小黑点随着你眼睛转动，它动吗？
3: 啊，动啊！
0: 啊，那就对了，
3: 动
1: 飞蚊症，
0: 那不是刚才刚说完的吗？
1: 就是
0: 飞蚊症啊，玻璃体混浊呀、啊，就是大概率是这样的。
3: 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吧，这就看着就像棉花似的，雾腾腾的，慢慢就有小黑点、现在已经就眼睛里有个大黑点了，
0: 对、
3: 黑点就是越长越大了。
0: 飞蚊症的黑影形态不是固定的，它会变化的，它的个数也会变化的。
1: 有的人还有像墨汁儿似的呢。
3: 它有一个就像个圈似的，还有点朦朦胧胧的那种。
0: 所以说我
3: 那你眼睛动它就动。
0: 我建议首先你一点就是您要像我刚才说的到医院查一下，
1: 嗯，
0: 看看你没有，你到底是像我说的刚才是生理性的飞蚊症还是病理性飞蚊症，
1: 嗯，
0: 把这个排除掉，如果没有其他眼病，就单纯是玻璃混浊的话，那就没事。
3: 实际我眼睛是现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就突然间就是一年了吧，差不多就是越来越严重，越严重。现在就说那个黑点是大一点。
0: 就如果说您要是就是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去医院，或者您暂时不想去医院的话，我就建议您把手机放下来，心情放松一点，别去注意这个黑影，
1: 转移注意力。对
0: 对，然后呢，转移注意力，做点别的工作，多远眺，然后一般来说都能得到相应的改善。
1: 好不好？
3: 但是我不怎么看手机，而且我对它不是特别关注。但是只不过是现在这个黑点大，眼睛一动，它就像跟前有个蚊子似的。
0: 你想，你不关注的话，它怎么你怎么能注意到它大了呢？
3: 就有的时候看东西，哎呀，这好像是就身边有个东西似的，你一巴掌也一想是眼睛，就那样，不一定看看东西，一直就感觉有个东西。
0: 飞蚊症对生活还是造成一定困扰的，所以说我建议您还是到医院。看一下，
1: 嗯，
0: 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疾病，然后再去做相应的诊断和治疗。
3: 哦，那他这个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0: 一般来说就是要做个 B 超，这是最基本的。
1: 眼睛也有 B 超
3: 啊？
0: 有 B 超，对，B 超确定是玻璃混浊，然后同时的话，我个人建议您再查查眼底，排除像刚才像我说的一些像这个视网膜的裂孔啊、变性啊、脱离这些病，然后只要这些都没问题，那基本上就没问题。
1: 就你得排
3: 查。会不会小啊，或者没呀、啊？
0: 只要您别去注意它，别把它当回事儿，基本上都会没的。对，我现在左右眼就有个黑影。
1: 你现在呀？
0: 对，我要仔细找，它就会看到。
3: 麻烦问一下，他那个好比说的那个眼睛，那个你要是做那个眼底检查的话，是用仪器去检查呢，还是需要是散瞳什么去检查？
0: 我们医院有免散瞳的，那有些医院可能需要散瞳。
1: 啊，
0: 医院和医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对。
3: 啊啊！
1: 你根据具体情况，你再做决定。
0: 嗯，
1: 好吧。
3: 啊，那好的。
0: 嗯，
3: 好，谢谢。
1: 再见，叶女士。
3: 哎，
1: 好，各位，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给大家继续接电话了。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啊，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结合他的临床专业知识，结合他临床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给大家又解答了这么多的一些问题哈，针对个性化的，非常感谢您，辛苦了啊，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冰城医生就到这儿了，再见。
0: 哦，再见。
1: 嗯，
4: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节目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明浩苏医生。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直播现场热线045187997399，欢迎大家的拨打，我们也愿意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
2: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关于医学前沿的一些话题。我们今天啊来纠正一个概念，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心脏支架是否是治疗心脏病的终结者。
2: 嗯，孙医生，这个话题应该是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正是一个好的时候，因为又到了冷气还来袭的时候了哈，这个可能交替的时候会更
3: 现在
2: 对更出现一些问题，容易
3: 医院已经没有位置。
2: 哎呦呵，
3: 现在就是我前两天的运载的过程中运进去一打二一个人。
2: 嗯，
3: 什么概念？就是我打了大约2个小时电话，1个小时打2-3遍，最后才找到人。我说我要一张床，回觉得特别的清晰跟干脆，告没有。我说过廊加装，
2: 所以说崔医生弄不到的话，这可能真的就是
3: 没有
2: 别人那都够呛了。嗯，
3: 我就派了一个。

大家知道，就是高干病房的护士长，我说你去给我看一眼，去看了，他回了我话，真没有。我以为他诓我，没有，我知道紧张，但不至于这么紧张的这种状态呀。那挤不挤位也能加进去。他告诉他说全都是，他说这个加床旁边地下都是人。我说地上是陪床的，地下有没有人跟我没有关系。我就开始第二个小时没找，第三个小时没找，第四个小时给我回了一条，你不用打了，真没有。那就得上力度啊！我说你欠我多大一个人情？你妈是我舅的。他呢是西医手术治疗心脏的支架搭桥的。他妈妈，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类似的一个天津非常牛的一个搁国外回来的一个医生。当时我们沟通的时候，在群里边，在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群里边告诉你快出来，他从早上就喊我，我忙嘛就没有时间上那个，那里边信息太多，我也没有给我扒了。后来他就单独艾特我找我，别人告诉我说你给他回个电话，这条找你找疯了。我说他单独他都没找我，就证明这个事不重要。最后呢，忙完了我回头，我说有什么事儿？他说，快给我妈妈整你经常给患者吃那个心脏药，就你说的那个，一天一丸的那个。我说干啥？我妈心脏病，现在就是整个心肌有坏死的地方。我说那不就是心衰吗？我说你都给支架啊，搭桥啊。他说了一句，那是我亲妈。这个一搭二，这个也是干这买一出事儿，他爸是脑梗，胳膊腿不好使，嘴歪歪。我是搁哈尔滨患者手里边就近搁保健路那块给他借的药，患者手里边借了一盒药，吃了3天嘴歪歪过来了。他妈也是，那你欠我这么大人情你得还呀、啊？告诉我不行啊！我说那我不管，你得给我想办法。大家呀，可能想说医生是非常神圣的、无所不能的、救命的，其实不是那样的。到最后情况下，就是有利就有弊的过程中，那就得别人出去。但是前提是稳定度80%，稳定度90%。大家知道，在医院里边不好过，陪床的也不好过，患者也不好过，因为一个屋里边好多人，再加上护工，再加上我们现实生活中。就心脏支架搭完桥这些，很多家属在那盯着，其实你们盯着一点用都没有。我告诉你们，如果真正的支架或手术的过程中，最害怕的是什么？不是心脏本身出事儿，是痰会要他的命。你们不会，但是哈尔滨这边的一个价格是什么呢？平常不公饭380一天，公饭380，不公饭400多，就是护工，他会专业拍痰。你认为说那么，哎呦，就拍了个两三分钟。那么像我们心脏那个搭桥的那种，你震来震去，患者是非常不舒服的，而且他也拍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我自己看着就行了，家里扔两三个屁用没有。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回家。之后呢，都是护工喂饭啦、搓洗啦、按摩啦、叩痰啦，这些都是专业的。所以这个钱呢，大家不要省。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床现在挤不进去，就证明我找人找到他头了，那么你们挤就更难了。但是大家呀，心衰心梗，给咱时间吗？那就只能别人出。那原计划住5天出，你这个不错，恢复的挺好，你出去吧。家属都乐疯了，因为先让你出去的时候，面临着一个问题，你自己的想法，我是绝对安全才敢让我出。但是现在大家会发现，支架就给你3天，所以说呢，你吃不好、睡不好、没地方，一天吵吵闹闹，没地方坐、没地方站，一来检查你还都得出去，跟撵小狗似的。那么一听说出院，大家都乐疯了，所以只能这么往出导人，整进去了之后，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心梗啊，堵塞的过程中，大家就知道。我告诉大家，支完架之后，大家应该清楚，支完架之后，我们吃那几个药品的过程中，阿司匹林、利普妥、波利韦，那么包括新发他汀、日舒发他汀这些东西叫什么？叫二级防护药品。二级防护，大家一级都算不上，它防什么的？防血管出血。防那架不稳定性不好，防那斑块掉下来，所以它是干这个事儿的。
那么我们

为啥说你刚刚开始？因为我们那个新发达汀、瑞舒发达汀、阿托发达汀，它是干啥？要干斑块稳定的，那么让你血液稍微稀释一点。阿司匹林、血小板凝聚，就是你别再连在一起了，黏糊抓的就给我贴上了。好，他干了一个这个事儿，就让血液老百姓理解血液稀。第二个呢，什么？玻璃维，就是那路比格雷，他也叫玻璃维。那么他干个什么事儿？能养活点血管，也看你点价。第三个，新发达汀、瑞舒发达、阿托发达汀的过程中，是可以让我们的斑块更稳定性，别掉下来。大家看一看，这哪个能治疗我们的斑块？没有，所以它也叫二级防控药品。那么我们说没支架的吃这玩意儿，支架的也吃这玩意儿，这个药片怎么这么神奇？我们来算一算它的价格。慢病的人现在最有发言权，10块钱阿司匹林30片，可以30天的量，200多钱，100多钱。路比格雷，全国的人应该感谢，就是玻璃维，感谢哈尔滨，全国的病者都应该，不管前面后边的，前面的不算，大家知道。这个价格下来，以前卖118，完了之后128，最便宜108，对吧？当时吃的时候，大家知道，有一个医院在群里突然间就停卖了，不接诊了。所以这个药突然间就进了药房，23。那么一分完之后，把这一片药去了医药公司挣，可是药房挣的，药厂去了包装盒的，几毛钱儿，好。来，现在再算算我们的新发达汀、阿托发达汀、瑞舒发达汀。新发达汀最便宜，现在2.8块。麒麟，大家算算几毛钱？我做这么大个手术，你加在一起不到3块钱，按零售价5块钱，这能防住吗？所以它叫二级防控药品，是护架护斑块的，让斑块稳定的。那么我们心脏堵塞的过程中，那么支架。斑块问题主要解决是三个的，这三根血管，也就是说老百姓说观众朋友们，第一个最重要的那个血管叫头号主干，最最重要的叫啥？叫左前降支，它是给心脏前壁还有室间隔供血的，也是这根出事风险最高的。心梗发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寡妇血管，独一无二，孤苦伶仃，堵上它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叫左回旋支，它是向心脏后，向左心侧侧壁还有后壁供血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心脏病，我疼啊，而且心脏跳得快慢，忽快忽慢，嘚瑟。那么传导这个血管是归右降支管。那么大家想，那我是供血病，那么都是缺血，来你告诉我哪个药是解决心脏下壁的？那么心动过速过缓的，心脏乱跳嘚瑟的，这忽悠的，那归右冠状动脉呀。那么房室三刀阻滞，你告诉我哪个心脏病药品是治疗这个的？你挑不出来，所以大家离真正的医疗可远可远的了。第二个，那我左臂侧臂缺血，后臂也缺血，怎么了？能吃左回旋支？来，你告诉我哪个中药？你得看方子，不会看呢？那阿司匹林，包括我们的，大家想一想，金纳多能不能？不能。但是你完，不能。那上面写着这个支了吗？没有。那么心肌缺血呢？那我随便抓一个吧。来，那么找心跳快慢的、低高的。你都不知道你就瞎整，速效救心丸救命的，暂缓的，它都不属于治疗型的。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这些源头啊，就是你根本理解不了，但是不是狭窄就必须放支架。我们不看数字，我们看啥？首先医学上50%以下叫轻度狭窄，我们中医对西医共同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药物保守治疗，不放支架。那么50%到69%叫中度狭窄，
出现运动胸闷呐、啊、反复胸痛啊、斑块不稳定啊。

那么我们一般考虑介入，不放支架。大于等于70%到99%叫重度下载，那么这个一般建议做。但是呢，我们现在患者很多人说，这医生啊，现在不管中医生、西医生，中医院也开这种冠脉造影，都没有职业道德。他冠脉 CT， 你已经看到了，说我们还得做一个冠脉造影，回签。你为什么不直接开始做，就用排除法呀？所以很多人说，现在我们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到医院西医院的过程中，就是你不接受检查，不跟仪器照，医生不会看病。现在患者有很多在我们整个医疗圈说啊，现在医生都不会看病吗？那么西医医生自己在底下都点赞，那就真不会看，他自己都点赞。那么大医生的过程中，大家知道他们有这个就 APP 的时候，大家能盯住他，所以有的呢就转发给他，会让他关注一下了，或者是通过这个方式能找他帮解决一下，那得看有没有时间了。他自己都点赞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有的人70%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症状，斑块稳定，所以到了70%也不一定放呀，也不是到70%就必须放的。100%堵塞的过程中，有的人说妈搭支架吧，但是100%完全闭塞叫慢性闭塞，我就建议搭桥了。那么如果主干区特殊大于等于50%，就是左主干，就一定得注意了，这个赶紧看呐！头号主干最重要的叫寡妇血管，赶紧看。所以呢，高度重视，一定要干预。所以我们会发现的时候呢，就50%到69%，50%以下的都是50%到69%就要优先吃药，这也是我们医学评估。所以呢，我们得知道，哎呀，源头出事儿了。那么堵塞之后会不会出现心梗啊？这不是心梗吗？还有一个你大家不没记得的，心衰。所以说呢，我们吃了降脂药之后，就很多人都认为那斑块就消失了呀。这句话你就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你手里掐那几个药不可能，绝大多数的斑块是不会完全消失，很难彻底消失干净，可以稳定缩小一部分，而且这一小部分我们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极少有斑块几乎完全消退的，告诉你有没有？有，肝脏功能得相当好的，没有脂肪肝的，大约比例是多少？1/1000。那么绝大多数人斑块不会完全消失，彻底消失干净，那么可以缩小一部分，但到95%。那么斑块是从不稳定斑块变硬，啥呢？西方大丁他们干了，变结实就叫稳定斑块了。这是降脂那几类药最核心的价值了，就防止斑块破裂诱发急性心梗。那么当我们第二句话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懵了。坚持高强度他汀，来，大家告诉我啥叫高强度他汀？都没听过高强度他汀，有的不是心内的或心外科的都不知道高强度他汀是什么。这就是药品的等级，它为啥高？贵，贵有贵的道理。你在药房买那个6块钱、7块钱、5块钱那个阿托帕他汀钙片的时候，7片、12片、8片的，你平均分了不到1块钱，药店不挣钱啊，药公司不挣啊，因为药厂不允许从药厂直接进药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违规的，所以药厂只能给药公司，药公司再给药房。那么你想想这个药多少钱成本啊？盒子不要钱呢，还是运输费不要钱，还是直接就跑过来？那么它就是核心价值，就是防止它破裂诱发急性心梗。那么高强度他汀告诉你很贵的，你们想象不到，就这心脑血管疾病的针有5万块钱一针呢。打上好不好使？嘎嘎好使，不报销。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生物制剂在海南落地了，一针23万，就一针23万。我们想象不到，就是那种高端的药品进入到我们生活，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之家，我告诉你，就像我在生活

我的养尊处优的，那么美味珍馐的，突然间到贫贱的生活能过吗？都过不了。那么这个里边就是，那么就是变高强度沙丁，那斑块体积缩小变薄，这就很牛了。这个有多大呢？我们刚才说95%都不能动弹，可以忽略不计。剩下这个5%呢，不到5%，4%。我们得留下1/1000的那个数，就是高强度沙丁一部分斑块体积缩小逆转变薄，但是完全消失不见不可能。这就是说你这些药品干的护着斑块护着架得掉下来。那我心绞痛呢？我心慌胸闷气短呢？我吃了沙丁斑块应该完全消掉啊，停药之后血脂不应该反弹呢？那我可下吃了就是半年，这可下好了，我一停了1周2周，夸又起来了，斑块继续长大，破裂风险又来了。那么它逆转需要长期的过程，都以年为单位，不是吃2-3个月就明显减小吧？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啊。好，慢慢变窄也叫慢性堵塞，完全堵塞叫急性梗死。那么大家就知道胸口压大型疼痛，走路快了疼，上楼胸痛，上不来气儿，长期缺血，心肌受损，心脏变大，心衰。那么高血压这块不就顶着它，还有糖尿病这块，活动能力越来越差，不动它还好，动它就完。那么出汗，大汗淋漓，胸口剧痛，濒死感，眼睛一黑，晕过去了。很多人说把脑袋出事了，不是，这是心脏。那么恶性的心律失常，忽快忽慢忽快，男人心脏跳都不行了，都跳到嗓子口了。还有呢，失声那个失颤。嘚瑟，突然风死，风险增高了，那心肌大面积坏死，后期心力衰竭，心脏破裂。那么在现实生活中，那么左肩疼、牙疼、小拇手指的麻疼、心律不齐，那么这些都不容易忽视，但是呢，仍会是它依然是心肌损伤，也就是你支架心肌损伤那块没回来。但是你跟医生告支架除上手术之前，你就会问医生，这个治完了之后会怎么样呀？啊，我给你举个，那么像我心绞痛啊，我刚才说这些症状啊，是不是应该消失了？医生不会正面回答你，基本上全国是一个模板。啊，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这是一个小河沟，本身就很窄，完在这边土多了，塌方了，咱把这塌方的地方往外边挪一挪，他不说消失，是挪一挪，血是不是就过去了？那血过去，这些脏器是不是得到营养了？你家属说，嗯，对呀。那得到营养，这些症状呢，是由缺血来的。那么血就过去了，它能干啥？你自然而然你就说，哎呀，那些症状不就消失了吗？这是患者所想的。那么真正的心肌损伤，包括心肌缺血，来，你那个阿司匹林能解决心肌缺血吗？不能。你那个。心发大丁能解决这个心肌损伤也不能。你这个哪个是管上不来气儿的？没有。有。但是他就这么回答你，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但是医生什么都没有给你肯定答复。但是做完之后还上不来气儿，胸还疼，不能干活，走路快了还不行。你得回家养啊。那么这一养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情。你这玩意儿白做了，不是白做了，是你支完架搭完桥之后，心脏刚刚开始接受治疗。来，心绞痛的药品你有没有？为啥心绞痛？心肌缺血，心肌缺血的药品你有没有？你那几个都不是，都没解决吧？那么为啥刮上了？血里边油多了，油脂多了，你脂肪肝清理干净了吗？多性脂肪肝短暂清理没有？那么你这个他汀类的过程中，就是防止在凝聚的过程中，那么还有个继发性失效啊。为啥你定期回来检查就做全血检查？很多人说我就做个造影就得了呗，或者是做个冠脉吸气的，不是。因为阿司匹林、心发大丁包括玻璃维，他们三个都有一个肝肾功能损伤，一个里边有一点，一个里边有一点，三个里边都有一点的情况下，叫什么？叫风险叠加。

那这个副作用也没人管我呀。那阿司匹林吃完牙龈出血、结膜充血，那么不爱吃东西，胃溃疡，往上反东西，尿的时候有点血色，拉的便头上有血，那这样就不能吃了，就得换别的，更温和的效果不好。所以你支完架之后，你的心脏实质上一点都没治，因为这几样东西护架护斑块的，所以你得真正的进入治疗。所以支完架之后，因为治疗刚刚开始，这就是我们认为老百姓认为支完就好啦，事实上不是，因为心脏本身的损伤一点没治。你去找医生一说，那恢复啊，慢慢恢复啊，年纪，那么年纪大了，年纪小的情况下，这个跟你血脂有关系啊，好好血脂吧，正血脂的，要不你太胖了，要不你太瘦了，你就会发现这个理由能找的可好了，可多了，让你无法拒绝，你听出来好像是这么回事儿。那么现在年轻的多多呀，40多岁现在心梗的有的是啊，猝死的。大家认为过劳死是咋死的？是心脏停摆。那么这就是事实，所以治疗刚刚开始。中医就不一样，西医干了事儿的过程中，我治不了，我也不让你中医治。像眼睛视神经萎缩，西药治眼睛的药品不到100年，就整个它存在不到100年，中医2000多年，那么方子呀都从古书上传下来的，您治疗眼病它治不了，它干啥？视神经萎缩临床医学上不可逆转，它写在它的书上，很多人就被它毁了。那眼药是能解决视神经萎缩的，就看解决到几成，但有些人都80岁了75了，我们解决30%够他走的时候能看见桌上碗筷盘子里边装啥，能走过院脖子或者小区溜达2圈就完了，我们也不走定过马路。他不见，他把那部分人坑了。第二个，中医对心脏没有，他怎么能把这个化开？化不开，你化不开，你让我吃这个药干啥？你那降脂药，降脂药不就是化那玩意儿的吗？大家认为是降脂的，其实这是护斑块的。那么中医降脂的过程中，是能把肝脏清理干净，血清理干净，这边加上心肌缺血、心脏损伤，防止心梗、心衰再来临的一个药品。很多人认为那这就完事儿啦，不是，有一个心律不齐的这部分，它还有个心衰跟着，所以你这个药品还有一个要稳定心率的药品。所以治疗刚刚开始，但是你治完你就万无一失了。那么治完架之后，大家之后一般6个月之后呢会堵伤，1年半呢，最多的一般的是6年，一般都在3年就第二次堵塞。那么医学里边，中医西医学我们有个共同认知，就是一个架治病，3个架就开始玩命。所以治完架就傻乎乎的回家就吃那几样药品呢，不能动的我就别动的，我累了我就歇一会儿，不让吃饱我就不吃呗，该玩玩，你就会发现3年这个人就彻底废了。再堵上到哪支？那么大家知道，说我在这个前这段中间段支上了。那么如果上段堵上呢，你必须从这个路再送进一个架去，这个架比如说5厘米，你那个地方又粘上东西了。那么这个架本身有厚度啊，可能是0.5，就剩4.5了。我们在送架的过程中只能送4进去，那么也有厚度，它里边就可能就是3.5了。就很快就堵上，所以那么如果在啊远段上段能拿了，那如果在下边这块呢，就近这边呢，你会发现你送不进去了，没法整了。所以呢，就是治疗是刚刚开始，中医是治可以治它，又可以把架调上去。那么所以支架搭桥的人，你只要动完了，治疗刚刚开始啊，不是治疗已经结束了，这才是你活命的原因。所以这是大家认知的一个问题。所以一个架玩命，3个架，一个架救命，3个架玩命。那么现在有6、7个、7、8个，最多都有12个的，我看到的。不在意，为啥呢？报完销之后不要钱，没有几个钱。但是那个都是异物，我们身体会总经就会去攻击它，攻击就出事了。攻击它叫什么？叫应激反应。应激反应的这出来的过程中，我们整个身体激素水平是失衡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整个免疫框框往下降。

0: 因为激素水平失衡了，各种疾病小病夸夸全都出来了，这也是事实。所以呢，支完架的，包括搭完桥的，赶紧治疗，别往后拖。无论是中医治、西医治，贵的、便宜的、民间验方，你伸手就对了。你按照那个，你指正度，就是时间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大家认知的问题。因为今天有个患者把我教育了，我这不治完了吗？治好了。我说那拿这几个药，我说这个药能行吗？这个药只能不行啊，这个血脂还这么高，而且还这么胖。那么说的振振有词，把我说都笑了，我批评他的信心都没有了。我说这不就是两眼一抹黑吗？世上不是只有西医呀，他干不了的中医是能干的，能够真正的降脂，让你血液稀释，不再刮东西。第二个能把你心脏真正的治好，这些需要时间。所有的支架跟搭桥的患者必须记清楚，活血化瘀的药品3个月之内都不能用，特别是骨病的，是绝对不可以应用的，一定要小心。因为这种驱逐性出血整不着，如果是胸腔打开，3个月的过程中，我们搭桥的过程中，这块刚刚找好，你还把它嘎开呀？这辈子你还要不要命了？所以呢，3个月之内，3个月之后该咋治咋治。刚刚开始治疗，接受珍贵的治疗，中医后手药品，西医厉害的多这一环，这就是对大家一个忠告，希望对大家引起关注。还是那句话，治疗是对的。送大家一句话，这两个病出来，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就没错。
1: 嗯，
0: 今天的热点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主持人，拜拜。
1: 好的，感谢苏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哈。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身体方面能够去多加注意，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气候啊、温度啊，这样的一些影响会对我们身体一些敏感的人啊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还是要注意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同时呢也可以每天来听一听苏医生的节目，帮助大家提高更多的健康知识。明天见。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莫老

侠客定计要除掉吕登青。莫方一看这轿子抬起来，老莫头来到前头，就和吕登青说：“顾老爷请上马，你们夫妻二人团圆去吧。”吕登青这高兴就别提了，用四个字来说，心花怒放，欢欢喜喜的上了马。吕佛在前面引路，那吹吹打打，鼓药喧天，回转吕家寨。吕登青这心满意足，眼看着那千娇百媚的姑娘那上了轿，到了我们吕家寨，这姑娘就是我的人了，想我吕登青这是艳福不浅。这小子做着美梦，心想轿子一到吕家寨，哈哈哈哈，我这一辈子的心满意足。他做梦也没想到，抬回去的不是美女，那是一个阎王爷索命的瘟神。咱们单说啊，老头莫方一看叫他走了，把双门紧闭，回到了屋里边，双膝跪倒，叩拜堂佛。祈祷完了以后，回到西屋，见到了他的妻子李氏。以后无论有什么热闹，不准你们前去观瞧，听见没有？又看了看自己的姑娘莫彩娥，我的宝贝女儿，你以后无论嫁到谁家，也不准在门前看热闹。倘若不听，我的宾朋好友那可挺多，要是被他们撞见，别说我一狠心毒，到那时我派人把你置于死地，你也可别说我不念父子之情。吓得莫彩娥呀抖一耳呆，连连称是。莫方把这事儿交代完了，就和姑娘还有自己的媳妇说，我必须换好夜行衣前往吕家寨。说完了以后到了东屋，当时换好了夜行衣靠，备查单刀。莫方在后边就追了起来，看着轿子正在道上走，黑咚咚的，只有一个牛角灯在前面引路。这也是吕登青恶贯满盈，放下吕登青咱不提。再说莫方在道的南边走，没成想经过了一片树林，就发现了五条鹤影。老侠客进了树林，因为这五条鹤影全都穿着夜行衣靠，里面什么人呢？老侠客一问，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师父，弟子郑万雄等在这儿呢。莫方一听，嘿，我这五个徒弟赶奔西川保镖，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真要是他们回来了，就可以帮助石路为本地除害，杀死那吕登青。好，你们来得好，你们怎么知道我家里出事呢？郑万雄一听，我的师父啊，您啊不用管这事，但不知轿子里是不是我妹子。莫方一听，不是，这也是咱们家家中有德，原来你师叔石锦龙的次子玉兰来了，我打扑他上了轿子，你们来了我就不去了，你们五人随他赶奔吕家寨，到那儿见机行事，帮助于他。说完了以后，莫方自己回转莫家村。这里双边将郑万雄、钢叉李凯、银叉李继昌、小灵官燕青、小花刀莫灵，他们五个人保着镖车穿城过县，往西行进，顺大路着赶奔西川。走出两天界，这路上安然无恙。等到第三天，有打殿中动身，五个人在车的左右往前正走呢，郑万雄就和另外哥四个说：
虽

贤弟，据我恩师所说，在镖行之中就属你我这四叔，闪电腿刘荣腿最快，除刘荣以外，要讲究腿快的就是此人。说着话，用手往西指，这人叫飞毛腿果豹。哥四个一听，也往西看，果然来了一人。就见这个主身材不高，上身短，下身长，细长了两条仙鹤腿，一身瓦灰的衣服，腰间系着板带，紧沉利落，外罩一件瓦灰色的通氅，青布包头，鱼鳞洒鞋，蓝布高装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人到了现今，五人连忙下马。果报就说：“正贤弟，不必下马了，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呀？”燕青说了：“我们这要赶奔西川游击庄去上一趟。”“那么您上哪儿去？从哪儿来呀？”果报一听啊：“我呀，从游击屯来，为的是要赶奔五河楼，看望我的兄长王铁山。”郑万雄一听：“你也赶快去吧，王铁山还要我跟你带话，说现在他腿脚不灵便，上楼下楼的那挺费劲，你也赶紧去。”国报一闻此言，说：“好吧，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以后再见。”说完了话是打马前行，一直来到了墨迹村，来到了五河楼，见到了王铁山。王铁山就说：“兄弟，你来了，你来的还真挺快，我让郑万雄他们给你捎信，没成想你这么快就来到了墨家村。不过我还得拜托你点事，如今你还得回转游击屯。”国报一听：“我老哥哥，这是为何？我刚刚啊到您这儿，您怎么就让我走啊？”王铁山瞧着国报：“莫老大官家里出事了，今有吕登清要应下花红，这事不能迟缓，你要火速前去，就让他们五个弟兄赶紧回来。”国报听到这，连忙辞别了王铁山，离了五河楼，飞身上马就追起来了。头一天没追上，第二天才追上，看见镖车在前面走，国报这才高声喊喝：“贤弟别走了，郑万雄别走了。”郑万雄一闻此言，连忙让镖车站住，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现在他们已然出来四五天了，国报来至近前：“五位贤弟，你们不能前去送镖，赶快回家，镖旗不是在车上插着吗？”郑万雄一听：“老哥哥，我家里边出了什么事，我说出来你们千万别着急。”就把吕登清应下花红要抢亲的事儿讲说了一遍。郑万雄哥伯一听，当时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火撞顶梁门呐、啊！哎呀，吕登清啊，吕登清，我看你也太放肆了。难道一说你敢欺负来欺负去，欺负到我墨家村的头上来了，还要霸占我师父的女儿，真真岂有此理！这五人这才收拾东西，每人是一口单刀。莫灵就说：“这可是他们自行找死，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抢墨家村的妇女，我们还不容他，何况是抢到了我家，要强娶我的妹子，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郭大哥呀，麻烦您点事儿，您把镖送到游击屯，千万把空车一起带回来。国报答应，多催车辆往西而去。这哥五个往回走，心急嫌马慢，打马扬鞭

这一天就来到了这一片树林。到树林的里边，这天可挺黑了。五个人啊，在树林里边全部换好了夜行衣铐。就在这时候，正夕是锣鼓喧天，灯球火把亮子幽通，一片火光。时间不算太大，有的轿子有打树林前面经过，莫林掌身就要出去，郑万雄一把拉住了莫林。莫林一看，当时看了看郑万雄，我说哥哥，你为什么拦住我？此时他这空叫，你要是一出去把他们劫了，他要是问你几句，你如何答对？你准知道是抢你妹妹吗？那是他一看咱们哥五个回来了，他兴许就不去了。如今必须等他回来之时，有了真凭实据，到那时拦住轿子。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去了，这人正是吕禄。又待了一会儿，远处锣鼓喧天，轿子回来了，可是不见灯光，只有一个小小的灯亮。郑万雄心中暗想，那刚才过去的时候，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如白昼，现在就点点的灯光，大概不是这吕灯青，是不是有了什么变故？咱们出去看看。五个人刚要往外走，就在此时由打外边跳进一个人。郑万雄问了一声，什么人？莫方一听啊，是自己的顶门大弟子郑万雄。莫方说了，哎呀，是我。莫灵一看是他爹，莫灵就问了，爹，吕登清他到咱们家强娶我的妹妹，有没有此事？莫方点了点头，有此事。你也等不知，人要是不该死，五行有救。你们走了以后，他派吕福应下花红，我正在为难，可巧你叔父石锦龙的次子到了。莫灵一听，莫非是石禄吗？莫方点头，正是玉兰，如今他坐在轿中，要赶奔吕家寨除掉吕登青。你们来得正好，你们哥五个就赶奔吕家寨，我就不去了。你们哥五个暗中看石禄的胆量，另外瞧一瞧石禄的本事，千千万万要记住了，要保护石禄。五个人点头答应。莫方回转莫花村，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郑万雄五个人出了松林，暗中跟下了吕登青，一直够奔吕家寨。前边吕登青到了门口，甩凳离鞍下了马，他一看棚中黑洞洞的，也没有亮。吕夫说，诸位，咱们先把灯点着了。此时那些亲友们全都迎将出来，与着吕登青贺喜。吕登青这摇头晃脑啊，福啊，赶紧把彩轿搭到后面的喜房。吕夫这才带着他们穿宅过院，来到后宅屏风门以内，放平了轿子，撤去了轿杆，摘下了轿顶，将轿子合了门口。吕夫就说，刘洋二婆，这刘洋二婆前文书咱们讲了，一个叫活不了，一个叫准死，特来侍候主母下轿。里边答应，吕夫将轿夫带到外面，用手把屏风门倒带，来到外边与吕登青道喜，恭喜员外爷，贺喜员外爷，今天您是心满意足，您那要多喝几杯喜酒。咱们不说吕福和吕登青，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喜房之内，这时候那活不了和准死两个少妇上

前，来也叫门的盼，谁知道全是死扣，活不了，这还嘟囔呢。你看他们真是什么也不懂，哪有系死扣的。这准死说了，您怎么了？他们这是抢人家，哪有功夫讲究这些，慌里慌张的是个急劲儿，就把这扣子给系成死扣了。那这时候活不了，手中拿了个苹果，一边说一边把轿帘打了起来。这轿帘刚打起来，由哪里就出来了一股臭气。那位说怎么回事？您想失落在莫老家中，又吃又喝，又喝酒又吃肉，另外又灌了一肚子凉水，时间不大呀，这肚子里就开了锅了，那是叽里咕噜直叫。石洛坐在轿子里，再这么一闷，结果那放了一个大屁。你说这轿子里这味儿能好得了吗？又是屁味儿，又是酒味儿。当时郝玄梅把这活不了给熏一溜跟头。这婆子往里看，黑咚咚的，什么也看不见。这嘴里还说呢：“主母，您咬一口苹果吧，祝您夫妇平平安安。”石洛一看，呀，伸进一苹果来，心想：“我在老莫头家里边，又喝酒又吃肉，灌了一肚子凉水，这老莫头最后也没给我上果盘儿。”苹果不错。当时石洛一伸手，砰，就这苹果给抢过来了。他在里头咔哧咔哧的就要吃成苹果了，当时活不了。这么一看，那瞧了瞧准死。这轿子里是主母吗？要是主母，应当把苹果接过去。如今他这一抢，这劲头可不小，恐怕不是吧。这夜半三更的，这时候准死说话了：“你把照妖镜拿来。”这时候活不了，到了东屋里边，先把红烛点着了，右手拿了一面古铜镜子，这活不了，掀开了轿帘。石洛一看灯来了，忙用百步吹灯法，扑，就把这蜡烛给吹灭了。把这两个妇人吓得胆战心惊，妈呀一声，心里说话：“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俩人吓得抖一耳战。这时候活不了说了：“这里头肯定有妖魔鬼怪，是不是把妖魔抬到了家中？”这准死说了：“有了，你再把灯点上，我把轿帘猛劲一拽，你用刀往里一照，这活不了。”答应一声：“好嘞，咱就这么办。”这准死在旁边啊，就把灯给点着了。这活不了猛劲的把帘子往起一打，准死把灯往里一照，石洛在里边说话：“你们照什么呀？”说着又把灯给吹灭了，跟着有哪轿子里那就出来了。一看两个婆子，哗，怪肉横生。这两个婆子一看就不是好饼，一看石路有哪叫里出来，就见这个主往着一戳一站，身高的九尺开外，那真跟显得神相仿，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眼努于眶外，二母子光滑烁烁，把这俩婆子吓就好像两滩泥相仿，那动不了了。石罗看了看，也看这俩人那穿绸裹缎，油头粉面，再一看这表情，就知道肯定不是好人，平时帮着吕登星陷害这些少妇长女。石罗看了看，我说：“你们俩要干什么？
又给我塞

苹果，那又给我点灯，你们是不是不想活了？本来活不了下去。我说这位神人把我饶了不？我是好人。石罗看了看，你是好人，那社会上就没恶人了，你愿他娘宰着。石罗把脚丫子往前一滴，他这脚跟旱船似的。再说石洛那也练过武功，这婆子长得也糟了点，这石洛这脚丫子的劲儿那也大了点，当时就这婆子给踢死。这婆子口恰鲜血，旁边的准死下这位全都没了脉了。当时石洛把这巴掌抡开了，这一掌正拍在准死的脑袋上，把脑瓜击碎，死于非命。这两个恶妇人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这个院子里边就这两个妇人，并无外人。当时石禄把两个死尸搬到东里间屋内，推到床底下，就看见床上有炕桌，桌上放着个匣子，还有一盅白糖水。那伸手打开了匣子，吃了点点心，又把那水端起来，这么一喝呀，那甜滋滋的。不过这水呀，那挺热，一不留神，把这石禄的舌头还给烫了一下。哎呀，这宅子里是怎么回事？不用说，人他妈不讲理，连这水全都咬人。说着话，就把这个钟子啊，啪嚓一下拽到了地上。石洛出来就把隔山倒带又来到西里间，一看也有一张床铺，上边放着闪断的被褥，有一个小炕桌，这上边有香油灯。石洛向前一拨，这石洛也是外行，你拨灯啊，把这灯眼往外拨，这石洛啊他往里拨，就听扑哧的响，灯灭了。当时屋里一团漆黑。石洛一想，哎呀，我也累了，我呀在这躺会儿。石洛头冲北，脚冲南，把鹿筋绳解了，脱了上衣，敞着怀往这一躺啊，石洛还睡着了。要知石洛有无凶险，您是单听下文。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大学时光过去。

0: 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8: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午我出去采访了，让我的小编大个儿给我剪一个这个要的很急的视频。结果大个儿告诉我说他电脑屏幕卡住了，说怎么操作都没用，重启了好几遍。我跟他视频啊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问题所在啊，就是只能是提前结束采访啊，回单位现场看一下。你们猜到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最后啊，我给他的无线鼠标换了两节7号电池。所以吧，一些复杂的问题，原因往往就藏在一些稀松平常的细节里。就好像，谁能想得到啊，我就签了个名字，却让自己背上了上千万元的巨额债务呢？为了2000元的补贴签字，到头来啊却背上了上千万元的巨额贷款，个人账户、房产、车辆全都被法院查封。据澎湃新闻8月23号报道，河南南阳多名务农村民的遭遇啊，荒诞又扎心。老实本分的庄稼人莫名其妙就成了企业法人股东，背负千万级债务，直到被强制执行才执行。这起事件不仅是个别村民的悲剧，更暴露出基层金融与工商登记中的多重漏洞，值得全社会警醒。这种套路的恶劣之处啊，在于精准拿捏了普通农民的认知短板。骗子专挑文化程度低、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村民下手，用几百上千元的小额补贴当诱饵，把注册公司、办理贷款的流程包装成领福利的简单手续。村民们不知道法人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看不懂贷款合同里面的权责条款，就凭着对同乡的信任就签字按手印了，这稀里糊涂就成了他人套取资金的工具人。那这种利用信息差收割弱势群体的欺诈，比普通骗钱更隐蔽，那后果也更具毁灭性。那更该追问的是，上千万的贷款为何就能轻易套出啊？涉事银行强调啊，所有手续均为本人签字确认，可贷款审批难道只认签字不认人吗？这些村民年收入不足3万元，从未参与过企业经营，既没有还款能力，也没有真实的贷款需求，这银行的风控审查难道只是走个过场啊？企业工商注册环节，哎，又没有核实当事人的真实意愿。那如果签字就能代替所有的资质审核，那普通人的身份随时都可能异化为融资工具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贷款的

受害者。时至今日啊，受害村民的生活已经被彻底打乱，维权之路步履维艰。尽管有涉案人员啊称愿意承担债务，那有两名村民的担保责任啊也已经解除，银行启动了内部调查，但已经造成的信用污点、财产查封，这不是一句有人担责就能抹平的。更深远的伤害在于，这类事件会透支基层群众对金融服务商事登记的信任，那往后正常的一些惠农贷款啊、政策补贴啊，那可能都被村民打上骗局的问号，无形中阻碍乡村经济的正常运转。警方介入调查只是第一步，要彻底了结此事，那既要依法严惩欺诈者，帮村民卸下不该背负的债务，更要顺着案件倒查全流程的漏洞。银行放贷，那必须坐实资质核查，不能让签字及放款形同虚设。那工商登记，那要给基层群众补上普法课，让大家知道那什么是自己的真实意愿，堵住身份被冒用的口子，知道字不能乱签，身份不能乱借。只有把每一道防线都扎牢，才能守住普通百姓的身家，不让签字换补贴变成签字换巨债的悲剧重演。同样要查清真相的，还有最近引发热议的甲醛白菜。河北甲醛白菜已经在安徽阜阳被拦截。据潇湘晨报消息，8月22号博主渔猎奇哥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的白菜种植片区，发现存在给装车白菜蘸甲醛溶液的现象。记者从博主渔猎奇哥处获悉，运输甲醛白菜的车辆已被拦截，目前检测结果已经出来，白菜确实含有甲醛，一车白菜已被封存。同时阜阳将对市面上所有的白菜进行检测。8月22号下午，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那即将端上百姓餐桌的白菜却被甲醛溶液浸泡保鲜，画面曝光后，愤怒和担忧那几乎是本能的反应。甲醛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严禁用于食品保鲜、加工和运输，这既是常识，更是法律红线。涉事收购商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们还是做了。说到底啊，不过是为了让白菜卖相鲜亮，减少长途运输时的损耗。那至于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千家万户的餐桌安全，哎，在这些私利面前就全都被抛到了脑后。这种唯利是图的荒唐行径突破了商业道德，也踩穿了社会良知的底线。更要紧的是，这种违法行为被伤及的那远不止消费者，那些合规种植、诚信经营的农户，这起早贪黑的啊，靠着良心种菜养家，却因为个别收购商的投机取巧，让整个产地的白菜口碑跟着遭殃，那一方的乡土产业声誉跟着受损。问题白菜透支的是大众对农副产品的信任，损害的是一个区域农产品牌的信誉，这个代价远比那点保鲜省下来的损耗要沉重得多。这次事件啊，暴露了蔬菜长途贩运链条上的监管缺口，从田间装车到中途运输，再到异地批发、终端零售，环节多，线头杂，监管稍有松懈，就容易给铤而走险者留出可钻的空子。事后追查、封存处置固然必须，但真正让人后怕的是，如果甲醛白菜没有被拍到、没有被截住呢？还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环节正在用类似的手段糊弄过关呢？案子办理要从严快查，但紧要的是不能只盯着这一车菜、一个收购商。各地啊，不妨拿这次事件当镜子，对照着把蔬菜收购、装运、流通、销售的全链条啊，我们都捋一遍，把监管的触角往前伸，主动排查。

隐患，堵塞漏洞，让违规操作不再有藏身的角落。同时啊，必须大幅抬高违法成本，让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啊，哎，算清楚账。你一旦被查呀，罚到痛，追到根儿，绝不能让罚酒三杯式的处理一次次消解法律的威慑力。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容不得半点敷衍和松劲儿。从田间到餐桌，每一个环节都得有人盯，有人管，有人负责。这次拦截的是甲醛白菜，那下次呢？其他蔬菜、水果，甚至更复杂的加工食品呢？甲醛白菜要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甲醛白菜啊，一个白菜帮子都不能放过。这里边的白菜帮子啊，既说的是事实上的有毒食品，也说的是这根链条上每一个违法的人。还有些人啊，觉着自己这坑人的套路啊还挺隐蔽呢。到餐馆点餐，哎，说除了饭钱之外，还要单独收取你炒菜的酱料费。这样的收费方式让一些消费者难以理解。据湖北经视直播栏目报道，近日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在河北秦皇岛一家餐馆用餐时，被店家额外收取了3块钱的酱料费。面对质疑呢，商家给出的解释理直气壮，哦，这是秘制底料啊，是品牌统一制定的收费标准，而且啊，下单页面有展示，那属于明码标价。但消费者质疑啊，酱料直接炒进菜里了，并没有提供额外的蘸料啊，凭什么要单独付钱啊？难道吃一顿饭还要为油盐酱醋逐个买单吗？明码标价这四个字啊，正在被某些商家滥用，甚至异化成为一种挡箭牌，把本应包含在菜价里的调味啊剥离出来啊，单独收费，在下单页面悄悄加一行小字啊，就算履行告知义务了。这种钻空子的操作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剥夺，消费者只要想吃这道菜，那就必须得付这笔钱。当市场监管部门也表态了，那直接用于烹制菜品的调味品单列收费，于情理上说不通啊，又钻规则空子的嫌疑。这样消费者，我点了一个酱炒蛋，那你上来的时候就应该给我是酱炒蛋呢，我花的也是酱炒蛋的钱呢啊，你如果额外说我点了个酱炒蛋，你再收我3块钱的酱钱，这肯定说不通啊。所以啊，别小看这3块钱，比这3块钱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收费背后的逻辑。把餐饮服务的必备环节啊，拆分成一个个付费项目。今天啊，能对炒菜啊酱料收费，明天是否就对什么锅气啊，对火候啊，对厨师颠勺的技术单独计价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那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商家将原本不可分割的服务环节强行拆分收费，实质上啊，就是巧立名目转嫁了经营成本。这样的收费之所以敢堂而皇之的出现，那说到底啊，是因为商家太清楚消费者的心理了。3块钱，绝大多数人啊，懒得吵，懒得投诉，懒得为了这么点钱跟你闹不愉快。而正是这种懒得啊，给了规则漏洞野蛮生长的空间。今天你接受了3块钱的蘸料费，明天就可能有5块钱的餐具消毒费，8块钱的空调服务费等等等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每一笔都不大，但每一笔啊，都在悄悄重塑着你对正常消费的认知。到最后啊，每一顿饭啊，已经像拆盲盒一样了，那永远不知道结账的时候又会冒出什么奇怪的名目来。那面对这种霸王式收费，监管部门的回应也透露出无奈，暂无对应法条直接判定违规，无法强制整改。那这种无法可用的监管困局，恰恰给了商家投机取巧的机会。
法律法规啊，往往滞后于市场上不断翻新的套路。如果监管部门啊，只能以那。

于情理说不通来表态，却无法采取实质性的干预措施，那么变相收费只会愈演愈烈。三块钱是小事，三块钱背后的消费环境才是大事。我们期待相关法律能够对此类拆分式收费的属性做出更清晰的界定，让情理上说不通的事儿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主动划清红线，让每一笔消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毕竟维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守护的不仅是每个人的钱袋子，更是一个公平、透明、值得信赖的消费环境。最近呢，开学季临近，新生和家长又成了诈骗分子盯上的对象。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啊，多所高校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那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啊，冒充辅导员啊、学长学姐等身份博取信任，随后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用个人收款码收取教材费、保险费。有家长群众啊，也出现了冒充老师收费的情况，多名家长未经核实便转账受骗。事实上啊，这类骗局呢并不罕见，能在开学季反复得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抓住了新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刚入学的新生对学校流程啊、缴费项目啊、报到安排啊和群组来源并不熟悉，家长面对入学事务，那往往担心耽误孩子报到啊、录取、缴费、住宿、教材、校园卡等事项，这一拥而来，焦虑和忙乱很容易削弱大家的判断力。骗子正是利用这种时间差和信息差，就把普通转账包装成了必须马上完成的入学流程。因此啊，受骗不单单是防范意识不强，学生和家长当然要提高警惕，尤其要守住一条底线，凡是涉及啊群体缴费、资料费、书本费、保险费、校园卡费等这种收费的事项，无论对方投向多项老师、话术多项通知、催促的多么紧急，都应该通过学校官网、招生办电话、辅导员、官方联系方式进行核实，核实要走在转账前面，这是防骗的第一道门。但只靠个人小心啊，还远远不够。离轨群组反复出现，暴露的不只是个人防范问题，也暴露出部分高校啊，官方信息入口不够集中，平台身份认证不够清晰，线上入学流程过于碎片化的问题。如今啊，很多入学事务都依赖线上完成，群聊、公众号、小程序成为新生和家长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线上入口越重要，那真假入口就越不能混杂。平台尤其不能只把自己当作技术通道啊！如果谁都可以随意注册某某大学官方新生群、某某学院学长学姐群啊，谁都可以冒用校名、校徽、校园图片引流，那又何谈安全呢？这就要求涉及高校名称、校徽、学院名称、官方收费等信息的账号和群组，本就应被视为高风险入口，平台应当在群组命名、头像标识、账号认证、收费信息发布等环节加强审核，而不是等到受害者投诉后再处理。学校呢，也不能缺位，对新生而言，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应当是学校本身，高校不妨在录取通知书啊、迎新系统、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这些渠道提前公布官方入口清单，把官方新生群、辅导员联系方式、缴费渠道、报到流程、举报电话等这些信息啊集中列明，哪些费用必须通过学校平台缴纳，哪些通知绝不能通过个人二维码收款，都应该说清楚。许多高校在寄送录取通知书时那附带防骗提醒，这种做法值得推广，但提醒不能只是泛泛的一句啊，谨防诈骗，而要把常见的套路、核实的方式和官方的渠道给大家呀讲明白。还应该看到

鬼群组骗的那不只是钱，也是在消耗学校老师与家长之间的信任。骗子之所以能冒充老师得手，正是利用了公众对教育机构的信任。一旦这种信任被反复消费，受损的就不只是个别家庭的钱包，还有正常的校园管理秩序和线上入学环境。总而言之吧，那治理这类骗局，既需要新生和家长多一道核实，也需要学校多一步告知，平台多一层审核。警方和监管部门对冒用高校名义实施诈骗的行为要及时查处。开学本应是年轻人走向新生活的开始，不该被诈骗套路添堵。而面对任何来自群聊的收费通知，大家都要多一份谨慎。下面这事儿啊，就更气人了。近日啊，山东临沂兰陵县的一起偷拍新闻引发了大量网友关注。说女子谭某在办理游泳馆月卡之后，连续一个月内啊，在淋浴间更衣室里偷拍多名女性，其中啊还包括13岁的未成年人。那据大象新闻报道，谭某在当场被抓包时，他还辩解道：“啊，我只是看他们长得好看，哀求受害者不要报警。”但警方的调查结果揭开了更荒诞的真相。这些偷拍的隐私照片被她发给了丈夫刘某，刘某不仅对照片进行点评，还默许她继续拍摄。最终谭某和刘某两人都受到了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在女更衣室和淋浴间内，多数人会因为同性之间天然的信任而放下戒备，不会时刻提防身边人是否举着手机，而作案者谭某却把这份安全感当作作恶的掩护，肆无忌惮地突破道德与公序良俗的底线。那这就已经不是个人的猎奇偷窥，而是夫妻二人的双向纵容。妻子负责潜入私密空间收集素材，丈夫在另一端观看点评，陌生人的身体隐私被当成了维系二人病态乐趣的工具。对于受害者而言，那伤害不仅在于被拍下隐私照片，更难熬的是日后长久的不安。照片有没有被留存呢？会不会流向别处啊？未成年人被卷入其中，其潜在的心理伤害更不容忽视。长达一个月的偷拍，游泳馆却毫无察觉，直到事件暴露后，馆方才张贴了禁止打视频、录像、偷拍等警示标识，啊，计划给女淋浴室加装帘子，向受害顾客退款。这亡羊补牢固然重要，但必要的防护本该做在伤害发生之前。淋浴间、更衣室等属于特殊的半公共私密区域，经营者有义务思考如何用硬件提示或日常巡查来消除偷拍的生存空间。那从处罚结果看，按照现有的治安管理相关规定，夫妻二人受到了相应的惩处，但不少网友依然觉得处罚较轻。10天拘留、1000元罚款可以实现法律层面的惩戒，却很难磨平当事人甚至是网友们遭受的心理冲击。去游泳馆安心游泳、安心洗澡，在这起偷拍事件后，那会不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奢望？我们啊，不应该要求每个人进入更衣室时啊，都要时刻绷紧神经，时刻提防身边人的手机，但隐私防护不能把责任全部都转嫁到普通人的自我防范上。一张警示贴，一道浴帘，看起来只是普通的措施，却能在公共空间守住个体最基本的尊严。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被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跟大家先聊一个什么主题呢？我觉得现在啊，备婚年龄一般都集中在95后甚至于00后了，但是现在95后出手要整顿婚礼了，从我出发，不再表演给众人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年轻人繁荣婚庆市场。正在备婚的95后王女士啊，最近有点焦头烂额，结婚可是个大工程啊，她跑遍了哈尔滨市的星级酒店和婚礼堂，都没有看到她想要的主题。因为身为茶艺师的他，想要一个符合自己审美的茶元素国风婚礼而已。最终呢，他就决定请专业的团队来帮他实现了。当前90后95后应该说是成为婚礼主力大军了，婚庆消费早已经注重习俗和面子，向关注体验追求品质来转变了。过去那种动辄三五十桌的牌面已经悄然被十桌到十五桌的小而美取代，很多的新人不再选择传统的婚礼堂来举办典礼了，而是自选办理地点，专业团队流程策划，场景搭建，一站式的完成。新人们认为婚礼不是单纯的仪式啊，是表达我的情感和喜好的平台，所以说应该尊重自己的内心想法和感受。那在他们的需求之下呢，婚礼的呈现和运作也变得和以往有一些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宰牛宰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欢快的音乐响起，一身穿着长袍马褂的新郎就走上了舞台，一段脱口秀就把宾客逗得哈哈大笑。不一会儿啊，这个台上下来四个人，把新郎的大褂脱去，露出了一身西装。这是一场室外婚礼，在江北904附近的一处特色建筑物下来举行。建筑的镂空圆形穹顶就让现场充满了未来感，非常有创意。我第一次知道哈尔滨还有这样的场地，很有科幻范儿啊，台下的宾客不住的鼓掌。婚礼的场地呢，是由新郎本人马先生和婚庆公司共同研究选定的，他开

0: 车跑遍了城区，就是希望找到最适合自己心意的一个典礼地点，很满意用这个建筑来做场地的背景。应该说以前的婚礼啊，父母是主角，大多呢是长辈来操办，但是现在年轻人的婚姻呢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婚礼当然要自己掌控了。和过去千篇一律的婚礼相比，现在的婚礼形式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有景区婚礼、爱好型的婚礼、纪念婚礼、带宠物结婚的典礼、草坪婚礼、酒吧婚礼、公交车婚礼等等等等啊。婚礼是时代变迁的缩影，也是新旧观念交锋的舞台，年轻人对于婚礼主导权的掌控意味着他们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的一个觉醒。黑龙江省婚庆礼仪行业协会副会长孟英说，年轻人喜欢从我出发，把自己的职业爱好和婚礼融为一体，加入更多个人化的一些元素。新郎杜江还有新娘李明明回忆婚礼现场的情景，忍不住嘴角上扬。他们说他俩的想法很统一，坚决不要大排场，但是一定要有趣。80后的杜江啊，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店，专卖怀旧小商品，生意做得不错。店里呢有童年的皮筋儿、三道杠的袖标、糖果的小酸酸，充斥着怀旧的味道。开这家店既是他的事业，也是他的爱好。为了办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两个人一拍即合，就是把店里的怀旧商品拉到林口县的婚礼现场进行布置。酒店大门签到处挂着独一无二的欢迎词，欢迎来到小杜和明明的怀旧商店。商店内摆着过去结婚必有的三转一响，老式的收音机等老物件也成了宾客们拍照的必拿道具啊。这场有趣的怀旧婚礼让孟英印象深刻，有很多的新人一直想找到足够代表他们人生印记的婚礼，表现职业爱好是很好的抓手啊。个性化的定制婚礼并不意味着攀比和浪费，有非常多的喜主会选择办三无婚礼，也就是说不起早、无车队、无接亲。婚礼策划从业者温女士今年就接到了不少三无形式的极简婚礼订单，比如说在哈尔滨的一处餐厅露台举办的一场小型婚礼，举办流程简单，只有新人朋友参加。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251名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就显示，78.4%的受访青年支持举办极简婚礼，64.2%的受访青年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一个体现。在过去啊，一场婚礼动辄邀请三五十桌，婚礼流程就像演戏一般演给很多不相识的人看，份子钱也成为一些人甜蜜的负担。但是现在婚礼也简单小型化，一般的呢都在10桌到15桌，邀请的都是亲朋好友，新人们不再一味的去追求场面宏大豪华气派。温女士介绍，一方面是大费周章营造不一样的场景，另一方面呢却是全程主打三无极简风，表面看新人们走的两个极端，其实内核却是惊人的一致，摒弃平庸的传统，在人生重要节点完成一次遵从内心的极致表达。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午夜，孟英的手机叮铃一声，准新娘小美给她发来了一个 PPT 文件，上面列满了她对四大金刚，也就是司仪、化妆师、婚礼摄影、婚礼摄像的一些要求和婚礼定制的一些想法。你的要求很细致，放心， 我们尽力满足。孟英耐心地看着文件

0: 答道，近年来很多的年轻人都对自己的婚礼极有要求，比如说宾客吃席餐桌上要放指引牌，细致到这块小纸牌也要精心的设计，放上两个人卡通的头像，然后纸牌写明着这一桌是大学同学，这一桌是中学同学，很多的创意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他告诉记者，精致极致用心。孟英总结，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婚礼抱有强烈的期待，对于定制化要求很高，很多的新人在结婚之前也要精心的举办订婚仪式。孟英从业20年，据他观察，现在定制化的婚礼在哈尔滨兴起至少10年，曾一度被喜宴王子宴会厅、喜和、爱丽丝堡等具有现成婚礼布置的纯婚礼堂所取代。
1: 好吧，
0: 经过了特殊时期，更符合年轻人私人表达的定制型的婚礼现在又重新火起来，甚至比2019年同期还要火爆。他们五一的订单60%都是定制婚礼，2019年同期只占了30%，可见有多火呀。应该说特殊时期姜文的婚礼变得有一点潦草，这是他心里一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他没能穿着晨袍和婚纱，在亲朋好友的注视和祝福下完成人生重要的婚礼现场的记录。像小姜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记者采访了解到，那个时候啊，很多新人的婚礼被迫推迟或者是取消，加上场地等很多的因素，市场上积压的婚礼在五一就是集中的释放了。很多新人联系孟英的时候甚至说，既然终于能办了，那么我们就要办好，这也是新人自己主导的定制型婚礼如此火爆的一大原因了。优雅爱私人定制婚礼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啊，在哈尔滨，假设新人选定了一家传统的婚礼堂作为典礼的举办地点，策划的费用基本上一致的，大多都是在2万到3万左右，其中大头就是邀请四大金刚的费用，而选择私人定制需要多支付一些费用，采购道具，布置个性化的典礼风格，通常价格是3万起，个别高达到7、8万，而新人自己要全程的参与设计啊。私人定制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既费钱又费心，但是他们仍然是坚定选择这一模式。相比流水线的婚礼，新人们要想忠于内心，不再迎合别人而忽略自己的感受，这种趋势让婚庆企业就看到了更多的行业潜力和市场机会。对于婚庆公司来说呢，人群在变化，市场在细化，技术在提升，竞争更激烈，服务更得是增强了。当定制化的服务逐渐被细分的五花八门，专业领域耕耘更需要深入，槟城的婚庆行业是一场大考。有婚庆企业已经率先的开启了 VR 实景看场地时代，黑龙江省盛德文化传媒公司就专门聘请了一支技术团队，到 GW 万豪酒店、龙湖湾大酒店等受到新人关注的酒店去做一些技术采集，把大厅、礼堂甚至卫生间走道都做了图像和音视频的等比例还原，新人们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看到 VR 实景视力，让人们亲临其境，远程的来进行挑选场地了。婚庆公司不断地推出创意的新点子，而且延伸服务的边界。由于婚礼策划从开始一直到婚宴结束，一站式的服务模式就整合了关于婚礼的所有资源，打破了婚礼实际执行的界限。说白了，只要你敢想，就没有我们做不到。西郊山林哈、是哈尔滨唯一一处有着徽派建筑的度假公园。孟英已经和相关部门洽谈了，计划在这里举办槟城首场大型的中式婚礼。可是，在草坪上搭花轿啊，抬花轿，现场布满了中式的元素，然后以文旅加上婚礼的形式，让中式爱好者美梦成真。 同时呢，黑龙江省婚协还计划在五常的凤凰山、亚布力等景区做一些典礼布。

质，现场使用可二次利用的环保材料，真正的是绿色天然的办理理念能够深入人心。他相信随着大家的环保意识的日益提高，未来室外环保型婚礼将成为一个新的风尚。业内人士预测，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减弱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婚嫁产业的需求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和调整，但是婚礼仍然是一项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消费行为，所以说行业的发展前景依然是值得期待的。随着大家对于个性化和多样性的追求，定制化、特色化的婚庆服务将更受年轻人的欢迎了。那随着人工智能、 VR、 元宇宙、扩展现实等相关技术的发展，也许元宇宙婚礼有望成为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婚礼形式，为婚庆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长虹。我们家有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准备备婚的新人们提供更多的一些便利服务。当你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我们的五星级酒店啊、一站式婚礼堂啊，甚至于婚礼的四大金刚，甚至于伴手礼、婚车、鲜花等等，我们都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如果你有需求，随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了。好，接下来传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婚礼上分工的一些具体情况啊。大家知道备婚不是孤军奋战，你分工明确了才能够高效而且顺利。所以说我们今天

跟大家聊一聊婚礼前十天的人员分工，备婚的一些新郎新娘们赶紧点赞收藏。新娘的任务啊，提前一周你来确认最终的婚纱，自己再去试一遍婚纱，确认婚纱礼服的尺寸，确定最终拿婚纱的一个时间，还有准备婚包要带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充电宝啦、纸巾啦、湿巾啦、道具、戒指、美瞳等等，婚礼前一天都装婚包里面，提前交给伴娘来进行保管，这是比较妥帖的啊。还有一定要婚前这一周的时候和四大金刚来沟通了，比如说你要跟摄影说什么呢，你喜欢的风格类型啊，你要想拍照的一些姿势角度啊，必拍的场景你要提前的发给摄影师。摄像的话，如果你有婚前采访片段的，提前沟通好喜欢的风格案例啊。还有跟妆，一定要提前去试妆，确定当天的饰品还有发型。主持，确定好婚礼当天的仪式流程，准备好涉及到的小道具，现场的音乐一定要提前一周给到，彩排的时候确认最终的版本啊。护肤就是主打补水和维稳啦，至少一周要早起早睡，连敷三天面膜了，这是新娘的任务。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新郎的任务啊。新郎的任务干嘛呀？安排大小红包啊，按照金额的大小分类装好不同的红包，并且和伴郎一定要对接清楚的。还有新郎要和酒店确认最终的桌数，最后一周要确定最终的桌数了，再确认一遍最终的人数，对接酒店服务，提前联系好当天现场婚礼的执行督导，把各个细节都落实好啊。还有提前一周要包喜糖啦，提前3到5天备好喜糖，还有伴郎伴娘伴手礼都要准备好。当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伴手礼公司，他会给你提前做好准备的，想得非常周到。还有就是确定婚车的相关事宜了，如果你有婚车，路线和车型都是由新郎来安排，对接司机记得拉个服务群啊。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一定要去试跑一遍，避免影响当天的流程进度。他有一周就要婚礼啦，那这个时候双方父母要干嘛呢？形象管理啊，当天穿什么衣服啊，带什么饰品啊，提醒爸爸妈妈理发一定要在结婚前7天以上啊，要不然的话比较愣啊。还有就是家庭人员的调配啦，负责安排好亲友当天工作的任务，包括喜糖啊、伴手礼、物资的搬运，都要落实到人头的。还有一定要确定发言稿，一定要提醒父母提前写在纸上，在家多练几遍，确保不出错啊。还有外地亲友的一些接待，你要提前安排好他们的住宿问题，这个非常重要。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提前一周的时候，伴郎伴娘要干嘛？布置婚房，提前一天就可以安排了啊，各自负责男方女方家中的亲戚一起来帮忙把这个婚房布置好。如果你找那个一站式的布置婚房的公司，那就更省心了啊。还有一定要确定当天的流程了，主伴郎主伴娘一定要在婚前和管家一起开个会，然后你当天的流程是什么样的说清楚，特别是要过一遍需要配合的内容啊。还有就是拍照道具了，一定要确定好拍照道具，婚礼前一天晚上提前就把它摆放好了啊。婚礼的顺序进行，应该说婚礼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各个方人员的一个全力的配合和协作，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设置的主题呢是那些年我们在 KTV 里面唱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啊，就是摇滚风一点的啊，还是娓娓道来的歌曲啊。总之在这个 KTV 里面唱歌的时候啊，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发泄式的啊这样的嘶吼。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是自己喜欢的歌曲呢，总是能够啊在这个喜欢的人啊这个眼中还有耳朵当中感受到更多的这种放松和惬意啊。所以在我们回忆那些年我们唱过的歌曲哈、啊，就会和这个人生有一些丝丝连连的一些联系啊。比方说，人总是在遭受一些啊这个事情之后，才会幡然醒悟啊，然后重新去认识自己，或者是啊，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会自己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内心的平息啊，不是一味的抱怨，所以。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歌曲给我们的一些力量有的时候是不能够轻视的。听一听好听的自己喜欢的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歌曲哈、啊、就不会让自己一蹶不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去的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演唱的《冰雨》。

岁月悠悠，岁月匆，人生碌碌，人生行，坎坷困难随时伴，尽在一切不言中。所以我们不要怕前方可能会有雨雪，不要让挫折压迫我们的心胸，心怀坦荡啊，找一找知己，总有祝福满晴空。水手郑智化。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弯来。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啊，很有可能呢是孩子的底层思维方法没有搭建好。市面上那些3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销的思维体系。正是为了这个呢，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冰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是的，您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学啥呢？深耕3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一本书读薄，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的效果，咱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放开15个名额。是的，就15个。咱们不玩虚的，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需拨通 180-4562-6896 180-4562-6896 180-4562-6896。是的，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得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吧。

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发光的星星，在黑夜指引着我们走过青春的岁月。老歌散发着淡淡的怀旧气息，引导着我们回忆起过去的爱和痛。那些经典的老歌是无法复制的珍贵宝藏，值得我们永远是去珍藏在心间的。而老歌唱出心底的情感，让我们感受着岁月流淌的力量和无尽的回忆。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我们希望我们的歌声陪伴着大家，而不是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眼泪陪着大家过夜。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你过夜》。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哈、得到了暂时的放松啊？迎接明天下一周的继续工作和生活。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在音乐当中，在广播当中，我们去寻找自己的快乐。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拜拜。
1: 我儿子大家女儿，我父亲无忧无虑，让他。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音符。
6: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财经音符，我是建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哈。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曲呢，算是一些老歌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在啊KTV 当中80后90后比较喜欢点的这个歌曲哈。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太去 KTV 了，但是呢曾经的回忆，曾经我们的一些去聚会也好，还是说我们去一展歌喉也好，那这样的一些歌曲我们还是深藏在我们脑海和心中的。回首往事，光阴似箭呢，我们的青春可能啊渐渐的离我们远去，不知不觉呢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那些年我们在 KTV 里面唱的歌曲，你是不是还能够记得呢？那首先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信乐团演唱的《不会消失的夜晚》。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些能够引起大家回忆的歌曲啊，就是我们曾经在 KTV 里面唱过的一些老歌。现在我们可能也在逐渐的长大啊，岁数在逐渐的增加。在唱歌里面啊，在我们去和这个音乐对话的时候哈、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和回忆啊，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啊，有的可能是好的回忆，有的是不好的回忆。所以人呢是在听歌唱歌的时候，要学会放弃昨日的烦恼，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简单的背影。学会放弃呢，将昨天埋在心底，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学会放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轻松的开始啊。遍体鳞伤啊，并不一定是刻骨铭心的。所以我们在听歌唱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啊，在歌曲当中找到一点我们的归宿呢？下面要听到的，来自于张学友演唱的《吻别》。

有一些人在转瞬间就离开了，来不及和青春说再见，生命如此单薄和脆弱，在自己的人生轨迹当中画下了不完整的句号。时间还没有到达天长地久，光阴却在没有时点的长河当中永垂不朽。眼泪是一副苦药，无法治疗尘世当中的所有伤痛。当一切都已经来不及，剩下的也只有回忆和思念了。不得不爱，潘玮柏。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那些年曾经在 KTV 里面唱的歌曲啊，这个就很有回忆感，是吧？所以所谓的生活呢，不是把往事过成诗，把回忆下成酒啊，而是要在现在把握当下，是吧？甭管当初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挫折、伤痛啊，跌的可能会有一点痛啊，站的可能有一点高，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情歌》。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炉火时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鸡少女，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

0: 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2: 洋葱头历险记，朋友们被抓去坐牢第一幕。第二天，柠檬兵来了，立刻去村子里搜了一遍，见人就抓。葡萄师傅被抓走了，黎教授也被抓走了。他带着一把小提琴和一个小蜡烛头，因为城堡的监狱里很黑，村里的男人几乎都被抓走了，只剩下青豆先生，因为他是律师，还有一个是小葱，因为没找到他。小葱其实就站在阳台上，两根八字胡子向两边拉开，上面晾着衣服，柠檬兵把他当成了晾衣服的杆子，所以没抓走他。南瓜老大爷跟在柠檬兵后面走，边走边深深地叹气。女人当中就抓走了南瓜大嫂，她不肯走，柠檬兵就把她推倒，让她一路滚到监狱门口，因为她是滚圆滚圆的。可是无论柠檬兵怎么搜查，都没抓到洋葱头。柠檬兵走了以后，洋葱头和一个叫小红萝卜的女孩子一起到城堡里去侦查，想知道被抓进去的人怎么样了。城堡在一个小山顶上，周围是个大花园，花园的大门口挂着一个警告牌，一面写着禁止进去，是给乡下孩子看的，不让他们爬过栅栏到花园里来玩。另一面写着禁止出去，是给小樱桃看的，不让他溜到乡下去和那些穷孩子一起玩。小樱桃很羡慕别的孩子可以去上学，可是两位女伯爵不许她和那些穷孩子在一起玩，就给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芹菜先生。芹菜先生对小樱桃非常的严厉，只有在她打盹的时候，小樱桃才可以获得自由，安安静静地在花园里散步。现在小樱桃正在花园里散步，忽然听见两个像铃铛一样清脆的声音在叫他，
3: 子爵少爷，子爵少爷。
2: 小樱桃转过身，看见在栅栏门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年纪和他差不多大，穿的衣服很破烂，但脸上却清秀可爱，还有一个是小女孩，10岁左右，在头顶上笔直地扎着一根小辫子。小樱桃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说，先生小姐你们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3: 那你怎么不再走近一点呢？
2: 哦，我不能啊，芹菜先生不让我和乡下孩子讲话。
3: 可是我们已经在讲话了。
2: 也是，那我这就过来。小樱桃胆子小，很听话守规矩，但在关键时候却能大胆地拿主意。于是他走上草地，一直走到栅栏门边上。
4: 我叫小红萝卜，那个小姑娘自我介绍说，
5: 她叫洋葱头。
4: 哦，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已经听番茄骑士提到过您的大名了。
3: 哼，番茄骑士非常恨我。
4: 是的，所以我想您一定是个很可爱的人。

0: 如果现在他看到我，一定非常生气，然后脸胀得通红，好像要爆炸了一样。一点儿也不错，我也这样认为。他们聊得很开心，三个人都高兴地笑起来。刚开始，大樱桃还不太习惯，因为芹菜先生是不许他笑的。可他看到洋葱头和小红萝卜都尽情地哈哈大笑，他也就痛快地笑起来了。樱桃城堡里从来没听见过这样开心的笑声，两位女伯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番茄骑士也听到了这奇怪的声音，他很不放心，决定绕着花园查看一圈。没想到在城堡后面通向乡下的栅栏门边，他碰到了三个又说又笑的孩子。番茄骑士非常吃惊，因为他看到小樱桃在踩草地，小樱桃在和乡下孩子讲话，而且他马上认出那个不久前害得他嚎啕大哭一场的洋葱头。番茄骑士立刻暴跳如雷，脸胀得通红，像是要着火了一样，他生气地大叫一声：
1: 子爵小少爷！
0: 小樱桃回头一看，吓得脸色都变了，赶快低声说：朋友们，快逃走吧。洋葱头和小红萝卜撒腿就跑，可是还在继续开心地大笑。

洋葱头历险记，朋友们被抓去坐牢第二幕。小红萝卜觉得这次来城堡的侦查很不顺利，可洋葱头

0: 认为很好，因为他们争取到了一个朋友小樱桃。这时他们的新朋友小樱桃已经做好了准备，接受番茄骑士、芹菜先生、大女伯爵、小女伯爵和各位亲戚们的痛骂。在一生当中，小樱桃第一次找到了两个朋友，第一次开心的大笑，可现在他又失去了这两个朋友，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觉得很难过，很伤心，很痛苦。于是他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番茄骑士一把把他抱起来，夹在嘎吱窝里，回到城堡里去了。小樱桃哭了一夜，蜜柑公爵无情地逗他，说他的眼泪要哭干了，他会变成樱桃核的。橘子男爵还算比较善良，他安慰小樱桃，还请他吃了一块小小的蛋糕渣。两个女伯爵不但不同情他，还骂他，说他哭的声音很难听。芹菜先生吓唬他，说要罚他抄写3000遍作业。可是小樱桃还是不停地哭，最后生的重病来了。他发高烧，不停地发抖，哆嗦的连窗子上的玻璃都咯吱咯吱响。他说胡话，不停地叫洋葱头，洋葱头。于是两位女伯爵派人去请医生来给小樱桃看病。第一位来的是蘑菇医生，他开了一瓶蘑菇药水，小樱桃吃了药，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又请来了琵琶医生，他说病人需要躺在泡了琵琶汁的被子里。小樱桃躺在泡了琵琶汁的被子里，可是一点儿都不见好。于是又请来了蓟花医生，他说要在病人身上撒带刺儿的蓟花。可怜的小樱桃被蓟花扎得浑身直疼，可是病还是没有好。小草莓偷偷叫人去请穷人的医生，就是栗子医生。栗子医生住在森林里一棵大栗子树下，他给穷人开最少的药，还自己掏钱给穷人配药。栗子医生来了，他从上到下仔细地检查了病人，看了舌头跟眼睛，摸了脉，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说，哦，这个病啊，很简单，只是由于没有朋友。大女伯爵很奇怪地问，那这是什么病呢？这不是病，这个孩子啊，一点病都没有，就是有点忧郁。这孩子需要朋友，为什么不让他去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呢？栗子医生刚说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骂他，然后把他赶走了。现在来看看那些犯人怎么样了吧。就是被番茄骑士抓到城堡的牢里的南瓜老大爷、黎教授、葡萄师傅、南瓜大嫂他们。幸亏黎教授带来那个小蜡烛头，因为地牢里漆黑一片，还有许多耗子，为了不让耗子过来，黎教授拉起了小提琴，可是他性情忧郁，总是拉悲伤的曲子，让人听得只想哭。可是小提琴一停，耗子们就马上分三路来进攻。耗子大王指挥他们说，第一路军队从左边向蜡烛冲去，把蜡烛抢到手，可是谁也不准吃，我是大王，该由我第一个咬。第二路军从右边冲向小提琴，小提琴是半个梨做的，味道一定呱呱叫。第三路军正面冲锋，要打败敌人。
1: 三路军的指挥官向耗子兵下达了任务。耗子大王坐在坦克车上，这坦克车就是一块破瓦片放在一只大耗子的肚子上。这只大耗子四脚朝天在地上，由另外10只耗子拉着它的尾巴跑。耗手们吹起了冲锋号，战斗开始了。

0: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三幕。这团灰尘露出了一辆四条黄瓜拉的车，这时一个大胖子气喘吁吁地从车上爬下来，他穿着绿衣服，红色的脸滚圆滚圆的，像是要炸开了，就像一个熟了过头的番茄，他正是番茄骑士。樱桃女伯爵姐妹俩城堡里的总管大老爷。洋葱头想，既然大家一见他就要躲起来，看来他来了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自己最好呢也躲一躲。番茄骑士盯着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的看，凶巴巴地摇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南瓜老大爷很紧张，汗水啊从他的脑门上就流了下来，都流到了嘴里，可他连抬手擦汗都不敢。他闭上眼睛心里想，这番茄老爷已经走了，我现在是在我的小房子里，就像一个水手坐着他的小船飘在大海上一样，周围的海水轻柔地荡漾着，晃来晃去，晃去晃来。南瓜老大爷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番茄骑士双手抓住了屋檐，在拼命地摇动小房子，摇来摇去，摇的房子都要散架了。番茄骑士开始杀气腾腾地大叫大骂，吓得街坊邻居们把门窗关得更紧了。
1: 强盗，土匪，你竟敢在两位樱桃女伯爵的地盘上盖起宫殿来了。
2: 番茄骑士叫道，
1: 你只顾自己享受，根本不把两位年老孤寡无父无母的女伯爵放在眼里，我来给你点颜色看看。
3: 老爷容禀啊，
0: 南瓜老大爷哀求地说，
3: 我向您保证，我盖这座小房子是当年樱桃老伯爵亲口答应过的。
1: 樱桃老伯爵都去世30年了，现在这地盘属于两位女伯爵，你赶快给我滚。至于其他的事儿，由律师来跟你说明。律师，律师。
0: 本地的律师青豆先生一直在自己家的门背后等着吩咐，听到番茄骑士叫他，他一下子就跳了过来，好像从豆荚里弹出来似的。每次番茄骑士一到乡下，总要叫这些律师来。

0: 证明他的命令是合法的。青豆律师个子很小，他翻了个跟头，鞠着躬，彬彬有礼地说：哎，老爷，我在这儿，听候您的吩咐。
1: 您告诉这个混蛋，根据法律，他得马上滚。再向这里全体居民宣布，两位樱桃女伯爵准备派一条凶猛的狗来，待在这个狗窝里防范坏蛋。他们进来太不规矩了。
0: 哎，这个我实在……青豆律师的脸被吓得更青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1: 怎么了？您是律师对吗？您是律师，我就有理。好了，你可以走了。
0: 哦，是是是，是骑士大人。青豆律师一溜烟就不见了。
1: 律师的话你听见没有？
0: 番茄骑士问南瓜老大爷。
2: 这个律师他什么话也没说呀。
1: 你竟然敢跟我顶嘴，你这个坏蛋。
2: 老爷，我根本没开过口啊。
0: 南瓜老大爷嘟囔着。
1: 不是你说的，那是谁说的？
0: 番茄骑士凶巴巴地四下张望。
3: 骗子，恶棍！
0: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1: 谁在说话？准是葡萄师傅那个坏蛋。
0: 番茄骑士认准是他，就走到葡萄师傅的鞋布前，用他的手杖捶着门叫道：
1: 我知道，我都知道，葡萄师傅，你一直在说不好听的话反对我，反对两位高贵的樱桃女伯爵，你一点儿也不尊敬他们，现在该轮到你倒霉了。
3: 哼，该轮到你倒霉了，番茄老爷，哈，你啊，你快气炸了。
0: 那个声音又说，原来说话的正是洋葱头，他双手插进口袋里，朝凶巴巴的番茄骑士走过来。
1: 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为什么不去干活？
0: 番茄骑士恶狠狠地问。
3: 我不干活，我在研究坏蛋。老爷，如今我眼前正好站着一个，所以我要仔细看看坏蛋是什么样的。
1: 坏蛋？这里面全是坏蛋，要是你找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就让我看看他。
3: 当然，老爷。
0: 洋葱头回答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走到番茄骑士跟前儿，在他鼻前面转动着镜子。
3: 坏蛋在这儿，老爷，请好好看看吧。
0: 番茄骑士好奇地看着小镜子，当然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脸，火一样的红，有一双凶恶的小眼睛，还有一张凶恶的大嘴巴。番茄骑士这才明白洋葱头是在说他，他气坏了，一把抓住洋葱头的头发。
3: 哎呦哎呦，
0: 洋葱头快乐地哇哇大叫。
3: 一个坏蛋就这么大力气，老爷呀，您简直抵上一个大帮强盗。
1: 哼，我要给你点教训。
0: 番茄骑士嚎叫起来，他把洋葱头的头发狠狠一扯，就扯下了一撮留在他手里。这时凶狠的番茄骑士只觉得眼睛又酸又辣，眼泪立刻顺着他的脸颊哗哗地流下来，整条街道一下子都湿透了，好像有人拿着水管在喷水。番茄骑士吓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哭过，也从来没有剥过洋葱，他吓得连忙跳上黄瓜车，飞快地逃走了。他一边跳一边转过身来大叫，
3: 南瓜，你小心点，还有你穷小子，为了我这些眼泪，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0: 洋葱头笑得在地上打滚，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地擦着汗。除了青豆律师的家，一家家的门窗都接连打开。葡萄师傅走出来，用锥子挠着头。
2: 我对天下所有的麻绳发誓，终于有个人能让番茄骑士嚎啕大哭了。孩子，你从哪儿来的？
0: 于是洋葱头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4: 大腿如何？
5: 没有。
4: 我也没有胡子。
5: 有。
4: 你眼睛
5: 停下来。
4: 哎，等一下。

0: 也出去要不要？
1: 初出茅庐。东汉末年，刘备为了争夺天下，三顾茅庐去请隐居在南阳的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刘备就让他做了蜀国的军师。不久，曹操派夏侯惇率10万大军杀奔新野，并逼近博望坡。当时刘备的兵力与曹操相差极其悬殊，情况十分危急。刘备把调兵遣将的权力交给了诸葛亮，让他全权指挥。诸葛亮运筹帷幄，立即全面部署作战计划，给关羽、张飞等将领布置了具体任务。晚上，夏侯惇亲自率兵与赵云交战。赵云按照诸葛亮的安排佯装败走，夏侯惇领兵紧追。当追到博望坡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刘备率军前来迎战。过了一会儿，赵云又领兵杀了出来。两人再战数十回合，赵云接着故伎重演，且战且退，夏侯惇紧追不舍。这时天色已晚，山风越刮越大，夏侯惇率领的曹军追至一条弯曲的山路上。诸葛亮早已布置好的500士兵四面放起大火，曹军被烧得死的死，逃的逃。此时曹军的后路已被关羽截断，然后张飞又从右边的山谷中杀了出来，赵云、刘备的队伍也掉头杀回。这一场肉搏厮杀一直持续到天明，最后以夏侯惇损失惨重、落荒而逃而告终。诸葛亮走出茅庐，

第一次用兵便立下如此战功，此后关羽、张飞等将领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夸他用兵如神，是最杰出的军师。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39回。初出茅庐，原比喻新露头角，现在也用来比喻才进入社会，缺乏经验。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出类拔萃。孟子有个学生叫公孙丑，他是个勤学好问的人。一次，他与老师谈到历史上的圣人贤才时，问道：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圣人呢？孟子回答说：圣人就是那些能先知先觉、超群出众的天才。比方说，孔子就是一位圣人。孟子接着说：在我看来，我的老师比尧和舜都强得多。子贡评价说：先生看见一国的礼制，便能了解他的政治；听到一国的音乐，便能知道他的道德和教育状况。

100代以后的君王也不会背离孔子之道，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若有评价说，世上虽有同类，但高下是大不相同的。比如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土丘，江海对于溪流，同类事物之间的差距是那么悬殊。圣人和一般老百姓虽然是同类，不过圣人却远远地超越了一般人。孔子的圣道可以贯古今，德可以配天地，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超过孔子。公孙丑听后感慨万千，他深深地向老师施礼，以感谢他的谆谆教诲。故事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出类拔萃多用来形容人的才能或品德十分出众，比同类超出很多。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出人头地。北宋仁宗时，21岁的苏轼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赶往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是翰林院学士，参知政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阅卷间，他看到苏轼的文章时，眼前骤然一亮，忍不住高兴地拍案叫好。但由于试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他猜想了半晌，继而认定此文章出自他的学生曾巩之手。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为了避嫌，就把它评为了第二名。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这篇精彩的文章作者不是曾巩，而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按当时惯例，苏轼考取以后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见到这位闻名遐迩的文学泰斗时，苏轼又呈上一封情真意切的致谢信。欧阳修见到年轻的苏轼，觉得他气度不凡，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当他看到苏轼的致谢信后，愈加欣赏苏轼的气度和胸怀。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才华大加赞赏。他写道，读了苏轼的信，不觉喜泪横流，痛快极了。这样难得的俊才，老夫应该为此人让路，让他有高出我一头的机会。故事出自《宋史·苏轼传》。出人头地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才能超过一般人，高人一等，也用来形容人的前途光明或成就非凡。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初生牛犊不畏虎。东汉末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建安24年，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曹操在邺郡闻之后大怒，随即传令发动全国的兵力，赴两川与刘备一决雌雄。曹操派大将于禁领兵前往樊城救援，以勇将庞德为先锋。悍将关平代替父亲关羽迎战庞德，两人大战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各自鸣锣收兵。关羽大怒，立即横刀立马向庞德挑战，两人大战10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这时天色已晚，双方只好各自收兵。关羽回到营中对关

平说，庞德的刀法非常娴熟，真是我的对手啊。关平说，俗话说，刚生下来的小牛犊连老虎都不怕，父亲对这个猛汉可不要轻视。第二天，关羽又迎战庞德，斗到30多个回合时，庞德调转马头脱刀就走，关羽没有料到其中有诈，在其后紧追不舍，不料庞德突然回身放一冷箭，正中关羽左臂，关羽差点落马。关羽见庞德骁勇善战，又诡计多端，正面迎战一时难以战胜他，于是想到智取。最后关羽用水淹的办法打得曹军全军覆没，被擒后血性汉子庞德却昂然挺胸，宁死不屈。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反而破口大骂，关羽只好下令将其斩首。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74回。初生牛犊不畏虎，一般用来形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做事大胆，无所畏惧。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1。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0: F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 我一动念

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题

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

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啊，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
你会

0: 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9: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你的财富 Radio，
12: 你的财富 Radio。
1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1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3: 法护生态环境，
1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

察经济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巴菲特曾经说过，每个人终其一生只需要专注做好一件事就足以了。在浩瀚的商业宇宙中，无数知名的品牌因为这份纯粹的专注而熠熠生辉，成为了时代的标杆。比如可可香奈儿女士，以她对时尚的无尽热爱与独到的见解，一手创建了香奈儿品牌，将小黑裙与香水男波舞变成了永恒的经典。而康赛尼集团董事长、总裁薛经理同样以一份近乎虔诚的专注，投身于羊绒奢侈品品牌的塑造，用匠心与热情编织出了康赛尼的辉煌篇章。今天我们就走进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崛起而奋斗的薛经理。11月5号，康赛尼第四次亮相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参加开幕式，一整天在展位忙碌接待政府官员、国际品牌、海内外客商之后，薛经理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如何以一种近乎艺术家的执着书写他和康赛尼的经典故事。今天的薛经理凭借着对羊绒品质的极致追求和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以一根羊绒纱从零起步，一步步带领康赛尼闯进了世界奢侈品舞台中心。从农村娃到羊绒王子，薛经理1974年6月出生于陕西宝鸡扶风，1995年在宝鸡文理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他不远千里追随心爱之人的脚步，从黄土地来到东海之滨。起初通过宁波市政府的人才招聘，薛经理成为了一名公务员，随后他被派到香港工作。在这期间了解到国际上对高端的纺织产品需求很大，而内地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彼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纺织行业出现了减产压定、下岗分流的局面，一时间被贴上了夕阳产业的标签。而薛经理却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洁化，认为人可以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但总不能不穿衣服，要穿衣服就离不开纺织。当时国家对纺织业压定重组，很多技术工人下岗，正好成为了我们的宝贝。薛经理回忆道，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宁波生产的棉毛衫一个集装箱才赚2-3千美元，而一套阿玛尼的西装就要10000多美元，再加上我在香港看到奢侈品市场相当兴旺，而且它的附加值非常高，这些事情让我坚定了打造中国自己的奢侈品的想法。虽然一时没有做奢侈品的条件，但是可以做奢侈品的原料啊。就这样，1999年，薛经理辞职下海，排除万难，在宁波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创业伊始就明确了企业发展目标，选择世界上最优质的山羊绒为原料，主攻高端市场，坚持做精品、做品牌，把传统行业做精、做专、做出新意，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的崛起而奋斗。今年是康赛尼创立

25周年。25年来，薛经理坚守主业，不忘初心，把康赛尼建设成了集染色、粗纺、精纺、半精纺、花式纱、高档面料、进出口贸易、数字化物流、智能制造、信息化平台于一体的绿色先进制造业产业集团。今天的康赛尼年生产高档纱线面料近10000吨，其中100%的羊绒纱线超过3000吨，占世界纯羊绒原料产量的20%以上，是香奈儿、路易威登、拉夫劳伦、华伦天奴、巴宝莉等30多个一流品牌和顶级设计师指定的专用纱线供应商，也是业界公认的世界高档纱线的优质供应商之一。而薛经理也被行业人士誉为羊绒王子。薛经理给康赛尼的产品定位是为世界顶级奢侈品提供原料，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又谈何容易呢？众所周知，这些百年品牌自有其固定的供应和销售渠道，非特殊情况轻易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康赛尼是如何打动这些奢侈品品牌的？薛经理给出的答案是原料定天下，料做方长久。薛经理深知，作为奢侈品品质的基石，无论是顶级皮革、稀有羊绒，还是珍贵的宝石，原材料都是奢侈品制造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既能保证奢侈品的卓越质感和耐用性，又能让消费者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舒适和品味。25年来，正是基于康赛尼对高端原料的追求，坚持原料定天下，才使众多国际一线品牌认识康赛尼、信任康赛尼、选择康赛尼。康赛尼也成为亚洲地区首个加入世界奢侈品联盟并受邀参加意大利纱线展展会的企业。但这份荣耀来得并不容易。意大利纱线展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堡里，在大多数国际买家及时尚设计师眼里，它是世界上最专业的纱线展会，必须要有欧洲奢侈品联盟的邀请才能参加。在加入意大利纱线展之前，薛经理带着助手在离古堡1公里外的一家酒店里安营扎寨。他一边把带去的羊绒纱线样品摆在大堂里展示，一边拿着色卡、产品目录，在路上拦下从古堡里出来的外国兵商，请他们进酒店来看看康赛尼的产品。薛经理现在回忆着笑着说，刚开始是没有任何人关注的，我们甚至遭到了当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不过呢，这倒是激起了我的好胜心。中国自古就有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古训。每当两手空空回来的时候，薛经理总是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并且接再厉。几个月后又筹划再赴意大利，就这样来来回回，薛经理整整坚持了12年，1年2次，总计去佛罗伦萨24次。终于在2019年，康赛尼集团作为首家亚洲企业受邀参加了意大利纱线展，结束了展会自举办83届以来没有中国企业参展的历史。康赛尼的参展面积从最初的50平方米扩大到如今的150平方米，拥有了与香奈儿、迪奥、华伦天奴等品牌在时尚界的同等地位，成为亚洲毛纺行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凭羊绒纱线闯进世界奢侈品舞台中心是我们企业的一小步，却是中国时尚产业迈向国际前沿的一大步。这不仅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也给国内整个行业树立了信心。薛经理骄傲地说道。
纽约时装周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时装周之一，历来是各大高端奢侈品牌争相汇聚展示风采的平台。薛经理深刻认识到，纽约时装周对于提升品牌知名度、拓展国际市场以及引领潮流趋势的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一直在深入思索并积极探寻如何能让康赛尼在这一国际时尚舞台上绽放耀眼光芒。为此，薛经理带领团队在2018年与2019年连续两年与纽约繁华的华尔街55号精心策划并成功举办了入线之间与时间之旅两场盛大的国际时尚秀。这两场秀以精彩绝伦的呈现方式，全方位多维度地向世界展示了康赛尼在制造工艺、纱线原料以及时尚成衣设计等领域的卓越成就与创新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紧接着的2020年，康赛尼更是迎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高光时刻。这一年，康赛尼首次荣登纽约时装周官方日程，通过创新的云秀形式向全球时尚界人士展现了来自中国纱线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不仅标志着康赛尼在追求时尚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更彰显了其作为中国时尚力量的崛起与自信。成功接踵而至，从2021年开始，康赛尼连续参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集团之一开云集团、利丰集团等顶级奢侈品品牌同台亮相。在这里呢，跟大家普及一下 LVMH， 它是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其实我们平时熟悉的奢侈品牌 LV， 它只是轩尼诗路易威登旗下的一个子品牌而已。特别是刚刚结束的第七届进博会上，更是拿下了与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面积相当的特装展位。康赛尼在国际时尚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可以说今天的康赛尼在时尚界已经站稳了脚跟，但在薛经理看来，这25年仅仅是迈入奢侈品行列的一个基础。为什么爱马仕、 LV 等世界顶级名牌能够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他们10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并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中国品牌走向世界还需要沉淀与积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薛经理提出了做精做专做出新意做最具优势的纱线供应商，成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的三步走战略，为康赛尼描绘出了一幅百年发展战略蓝图。他希望康赛尼的再经历一代人可以成为百年品牌。宁波红帮裁缝教会了我两个字，料与做。康赛尼接下来就是踏踏实实践行这两个字，用世界上最好的原料、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仿世界上最好的纱，做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品牌。当然，除了对原料甄选的严苛把控与制作工艺的精雕细琢，薛经理的做更彰显于他以前的前瞻性视野和非凡的胆识，领行业之先，成功建设了中国毛纺领域内首家智能化黑灯工厂。这一创举不仅是对传统生产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颠覆，更是把科技创新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为行业树立了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的全新标杆。当走进康赛尼的智能纺纱车间，你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一栋六层的智能工厂，占据近八万平方米面积。新启用的智能纺纱车间占一楼和二楼两层，有27000多平方米。一进车间大门，完全颠覆了一般人对工厂的概念，一派空山不见人的情景。放眼看去，竟然找不到一个工人，只有一辆运料车缓缓驶来，停在了车间门口。这时车间内一辆辆看上去像小小货架的无人小车驶到运料车前，一只机械手把一包包原料抓到小车上，装上原料的小车自动来到流水端一端，再由机械手把原料送到流水线一端。接下来的每一步，从合毛梳毛开始，直到装箱包装，全部自动完成。最后机器人把一箱一箱的成品按规格颜色分门别类送进仓库，一层层堆放整齐，等接到发货通知，再由机器人按部就班去货架上提取，然后再送出车间大门，直至装车运输。整个过程有条不紊，衔接天衣无缝，毫不差差离。康赛尼集团从2017年到2021年累计投入资金超12亿元，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携手合作，联手打造了世界毛纺行业首家智能化黑灯工厂，目前已成为中国纺织行业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标准年产可达到羊绒毛纱2000吨以上，产值新增15亿到20亿元，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还实现了能耗下降 35%。 康赛尼也因此先后被评为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项目、浙江省未来工厂2023年度中国毛纺织行业智能制造典型范例等。打造黑灯工厂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节省成本提高效率，更多的是出于保证产品质量的考虑。薛经理介绍说，再熟练的工人也会有偏差，比如纺织业最普遍的接头工作，传统的人工接头严格意义上说每个接头都是不一样的，而自动接头却能做到完全一样，达到标准化要求。再比如检验这道工序，人工检验只能做到抽检，而智能工厂则是通过智能化实行全面检验，不允许放过一丝一毫的瑕疵。去过康赛尼的人都会为纺纱车间的环境惊叹，这是国内最干净整洁先进的纺纱车间，全竹木地板一通到底，车间内恒温恒湿，圆绒散纤有条不紊地变成精美绒线，给人一种这不是生产车间，而是艺术制作室的工具。给人一种这不是生产车间，而是艺术创作室的空间感觉。打造这样的工厂，我们也是想让外界对纺织业有新的认识，想给行业信心，我们纺织业不输任何制造业。薛经理在运营康赛尼的同时，心里还始终装着为行业创新、做行业引领、给行业信心的行业使命。进博会上，国际品牌的琳琅满目，让薛经理深感震撼，也让他意识到中国本土品牌需要更多的展示机会。为此他呼吁国家能搭建更多平台，让中国品牌更好地展示自身魅力。回忆起儿时国内品牌，像中华牙膏、飞人缝纫机、蝴蝶手表等遍地开花的盛景，薛经理感慨万分。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本土品牌逐渐被外资雪藏，这让他深感痛心。他强调，这些品牌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更是中华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因此薛经理通过媒体向广大的80后、90后和00后发出呼吁，希望年轻人挺身而出，为

弘扬民族品牌与大国工匠精神而努力。他表示，我们应当从日常生活的满足中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为传承中国的文明、中国的品牌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也呼吁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自己，不生产劣质的产品，不使用假冒伪劣，以实际行动支持国货品牌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康赛尼集团也在积极践行这一理念。2023年上海时装周期间，康赛尼与上海时装周国色东方新中装系列发布活动互链，携手知名设计师用康赛尼纱线演绎中国海派时尚，举办康赛尼之夜等一系列活动，展现了康赛尼集团对国货品牌发展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人才兴则时尚盛，薛经理带领康赛尼启动了火凤凰计划，旨在通过企业的力量，通过提供平台资源与指导，持续不断地为纺织行业注入新鲜的血液，更助力青年设计师与行业人才的成长与蜕变。打造中国奢侈品品牌的道路虽然漫长而艰难，但薛经理说他一定能做到，因为他背后的全体康赛尼人让他有信心有动力。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薛经理深知员工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他非常重视员工的工作环境，时刻想着如何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如在车间铺设竹木地板，空气六分钟换一换，24小时恒温恒湿，这种对工作环境的高标准要求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为退休员工举办欢送会，颁发康赛尼集团功勋奖、证书和奖金，出资1000万元重奖优秀职工，包括现金奖励、豪华汽车等丰厚的奖品，定期举办团队拓展、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各种员工活动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升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员工们的心目中，薛经理不仅是一位有担当、负责任的领导，更是一位兼具魄力与实干精神的杰出领袖。他那种择一业、终一生的坚定信念，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每一位员工的心灵，激发着他们内心深处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在他的影响下，公司汇聚了一批和他一样有共同人生价值的佼佼者，包括2位纺织行业大国工匠，年近80还在努力工作的总工，高管层半数以上是行业内的资深专家，还有一批批充满活力、敢于创新的年轻员工。薛经理深情地表示，每一位员工不仅仅是企业运作的螺丝钉，更是他内心深处最宝贵、最引以为豪的财富。他们构成了康赛尼集团25年发展历程中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是集团稳健前行的坚实基石。正是这些才华横溢、勤勉敬业的员工，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一步步奠定了康赛尼在纺织行业的领先地位，更为集团未来打造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铺设了坚实的道路。他们是这一宏伟蓝图的奠基者，也是康赛尼集团不断攀登新高峰的不竭动力。薛经理与康赛尼的故事是对专注二字最生动的诠释。他深知只有对一件事极致追求，才能成就非凡。正如他所言，我这一生就只做一件事，就是要把毛纺这个传统行业做出新意，打造一个能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奢侈品品牌。这份坚持与热爱不仅让康赛尼成为了行业的标杆，更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勇往直前，不忘初心。我们相信，在这份坚持与热爱下，康赛尼的百年品牌梦必将实现。见到薛经理是在位于国家会展中心对面的康赛尼上海中心，
当天正值第七。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首日。参加完进博会开幕式，一整天接待来访客人后，薛经理才回到这里。只见他身着简约而不失品味的红色新中装，略显疲惫，眼神却充满兴奋。在得知记者一直等待采访时，他连连说抱歉，并立刻投入到访谈之中。在记者与薛经理的侃侃而谈中，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真诚、坦白和思想的高度。为行业创新，做行业引领，给行业信心的使命，源自于深植于内心的行业情怀。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做精做专，做出新意，做最具优势的纺纱供应商，成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三步走的战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走得扎实而稳健，在这个五彩斑斓充满诱惑的世界里，他坚守初心，择一业终一生，以身作则，带领员工朝着一个目标奋斗。他就是这样一个有梦想、有担当、有远见的企业家。虽然工作繁忙，但薛经理经常和员工讲，人到这个世界来是来生活的，要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要学会在忙碌中寻找乐趣，在奋斗中享受生活。闲暇时，薛经理会亲自下厨，为家人做出一顿美味佳肴。他还是个直播达人，开设有自己的视频号、抖音号，为康赛尼带货，也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他还能和员工打成一片，和员工一起跳蹦擦擦。他更在2022年通过全国统考，考取了东华大学的博士，眼下正在为开题报告而忙碌。他就是这样一个热爱生活、平易近人、极富感染力的邻家大哥。康赛尼上海中心是一座整体设计充满流动感、未来感和艺术感，似乎就要扬帆远航的船型建筑。置身其中，仿佛看见薛经理这位富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正站在这艘梦想之舟的舵手位置，以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深邃的战略眼光，引领着康赛尼集团穿越市场的波涛汹涌，向着打造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的宏伟目标破浪前行。

其实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刚刚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康赛尼集团薛经理的创业故事，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崛起而奋斗。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恰当的时刻，他做了恰当的事情。其实做成一件事啊，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惊喜以及超出预期。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成长为新能源电源的第一股的内生力量。企业失败的理由各式各样，成功的理由呢只有一个，即使是在恰当的时刻做了恰当的事情。这是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曹仁贤解释自己公司这两年飞速增长的原因。在国家明确了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新能源产业

迎来了大爆发。作为 A 股上市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股价从最新的9元涨到了近100多元，翻了10倍之多，市值呢也超过了1400亿元。而根据2021年3月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作为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和掌舵人，曹仁贤的财富一度暴涨了540亿元，以650亿元的身价成为安徽的新首富。与榜上其他企业家略微不同的是，曹仁贤还是一个学者型企业家，他是博士生导师，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知名专家。所谓厚积薄发，在令人羡慕的股价一年增长10倍的背后，是曹仁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25年。最开始曹仁贤根本接不到新能源的项目，只好生产一些自己并不喜欢做的传统能源产品，比如说 UPS 叫做不间断的电源和应急电源的产品，然后呢把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能源的产品的研发。如今阳光电源已经是全球新能源电源开发和设备生产的头部企业，业务包括太阳能、风能、储能、氢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电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其中呢，光伏逆变器的生产销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锂电储能全球出货量连续5年中国第一。阳光电源是如何一家生产传统能源产品的小公司做起，成为全球新能源电源领域的头部企业呢？作为一名学者型企业家，曹仁贤有什么独特的经营经验？新婚不久的农家子弟扔掉铁饭碗，毅然创业。回首过往，曹仁贤颇为感慨，好几次啊，他都差点熬不下去了，但他一直卯足了劲儿准备着，等着。1968年，曹仁贤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在那个生活困苦的年代，母亲辛劳的身影深深烙在他脑海里，也令他从小就知道努力学习的重要。1986年，他参加完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不想离家太远，就以杭州为中心，以500公里为半径，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而合肥刚好被圈了进去，于是他报考了合肥工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他用功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为免试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曹仁贤选择了留校任教，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员，研究方向就是可再生资源发电。如果不是想要把理论变成实践，他现在可能会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学者，但曹仁贤选择把自己的研究落到实践中。他认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有无限的发展前景。虽然中国的太阳能源非常丰富，理论储量达每年 1.7 万亿吨标准煤，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让人们享受清洁电源真正创造实在的价值。1997年，新婚不久的曹仁贤辞去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大学老师的职位，开始创业。他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然后再加上自己攒下的8万块钱，凑齐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然后租下一间不足20平米的小房间，创办了阳光电源。现在看来，曹仁贤应该是国内最早入局新能源电源产业的人之一了。所谓先入局者，苦熬机会。在1997年，新能源产业尚处于萌芽期，市场需求小，相关的基础设施缺乏，新能源电源的应用也只限于南疆铁路西北牧区这样的独立小型离网发电系统，因此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创业前5年，阳光电源基本上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很难有太阳能项目或者是新能源项目。
曹仁贤说，那个时候没有风险投资，我也不会说故事，只好先做一些传统的电源产品，比如说应急电源，或者呢就像裁缝一样帮人家定做一些很偏的电源，赚到小钱之后再开发我的光伏和风能逆变器。但我认为新能源产业迟早会发展起来，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像饿了先弄一点干粮垫垫肚子。曹仁贤一边靠传统电源产品赚钱维持公司，一边开发光伏和风能的逆变器，等待时机。就在他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转机终于出现了。2002年，西北开始实施光明工程，阳光电源参与了第一个国家送电到乡的工程项目，其中大部分设备都是由阳光电源提供的。2003年，阳光电源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台光伏逆变器在上海成功并网发电，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此后，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开始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级光伏发电项目。好不容易看到了新能源产业的曙光，但曹仁贤却做出了一个遭众人反对的决定。2004年，曹仁贤砍掉了当时主要的现金流业务，集中公司资源发展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产品。这意味着公司一下子减少了几千万的销售收入。很多员工不理解，毕竟是依靠着传统能源业务，阳光电源才好不容易摆脱了活下去的难题，而且应急电源业务已经做到了行业前三，这样直接放弃未免太可惜。但曹仁贤认为，现在做减法是为了将来做加法，要想保持竞争力，就必须集中精力做好每一件事。他说，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是战术，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战略，这是非常痛苦的决策过程。我面临着先做减法再做加法的问题，非常难。基于对市场的判断，加上公司资源有限，2004年我们砍掉了不间断电源，2008年砍掉了应急电源，这些会减少几千万的销售收入，但为了保持真正的竞争力，公司必须承受销售收入的下降。曹仁贤清晰地知道，新能源电源产业有广阔的未来发展前景，阳光电源必须在这个领域成为头部，而且这也是他创办阳光电源的初衷。他对员工说，传统能源业务现在赚钱不等于明年还会赚钱，顶尖企业三年以后的产品都在预演了，而我们还在为今天的生活拼命，肯定没有后劲儿。结合阳光电源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上的技术优势，曹仁贤选择先重点发展光伏逆变器和风能逆变器这两个新能源电源的产品，尤其是光伏逆变器这一产品。逆变器是什么呢？是一种可以把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的工具，也是光伏系统中最关键的电气设备。它在光伏系统中成本占比8%到10%，非常少，但承接的整个系统的交直流的转换、功率的控制、并离网切换等重要的功能，其可靠性、高效性和安全性将直接影响整个光伏系统的发电量和它的稳定性。不过呢，光伏逆变器本身的技术壁垒不高，再加上光伏产业的技术迭代迅速，如果阳光电源不能集中资源发力，并在产品、技术、服务和品牌等方面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市场份额，是很容易被后来者赶超的。事实证明，曹仁贤的减法战略是正确的。接下来的几年里，阳光电源在光伏逆变器和变流器这一垂直领域不断积累，做到了专业化。2006年，阳光电源承担“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5MV 以上的风能变流器的研发课题。2008年，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成功应用于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场馆，市场也越来越大。2009年，阳光电源已掌握着中国新能源逆变器60%以上的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一。其中，光伏电源产品的销售收入是超过1亿元的，风能电源产品销售收入超过6000万元。2010年，阳光电源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欧洲市场达到4000万美元。有人开始把阳光电源称为新能源电源领域的英特尔。新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直流电都必须经过逆变器才能变成交流电，并入电网或者是离网系统。而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呢，在国内市场占据多半的市场份额，这就有点像大多数个人电脑的数据要在英特尔的处理器上流入流出一样。2011年11月2号，阳光电源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第一股。此时，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光伏逆变器的制造商，国内领先的风能变流器的制造商。2013年，阳光电源主持起草了光伏逆变器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阳光电源在这一领域建立了权威的专业话语权。阳光电源在国内市场狂飙突进的时候，他们的海外市场表现也非常出色。2018年，阳光电源在印度的工厂投产了，全球供货，全年营收突破100亿。发展到2020年，阳光电源已在全球建设了20多个分公司，110多个售后服务网点。光伏逆变器的海外出货量占比超60%，海外市场营收贡献超80%。据市场研究机构公布的2020年度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的排名，华为与阳光电源位列前二，相差不大。因受到疫情影响，全球的逆变器行业往头部企业集中，再加上呢，华为被迫退出了美国市场，阳光电源的海外市场爆发。如今，阳光电源是全球光伏逆变器出货量最大的公司。2020年，全球市占率在27%。截止2021年12月，阳光电源在全球市场已经累计实现逆变器装机超过224GW，全球第一。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市场需求的增加和使用场景的多样化，2011年上市之后，曹仁贤也带领公司做了一系列的加法，以光伏逆变器为核心，向新能源电源设备领域的太阳能、风能、氢能、储能、电动汽车等五大领域全面拓展。2013年，依托于光伏逆变器产品的绝对优势，阳光电源开始投入电站业务，并且迅速发展。2014年，阳光电源携手韩国三星集团开展储能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成为国内最早涉足新能源储能领域的企业之一。2019年，阳光电源成立了氢能事业部，投建了一个多模式制氢系统的示范基地，目前呢已签订数个光伏制氢示范项目。另外，他们还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签订制氢产业化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成立了 PEM 电解质氢技术联合实验室。在做加法的过程中，曹仁贤是有重点的做加法，目前他重点突破的是储能系统业务。这是因为一方面，阳光电源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已经先入局抢占了一定的市场；另一方面，储能系统的发展前景广阔，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三板斧之一。这三板斧呢，是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力系统优化，也是目前新能源产业发展中亟待满足的现实需求。新能源发电过程中容易出现弃水、弃电、弃光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储能系统。
目前全球的储能市场中，抽水储能等机械储能占比达 90%， 电化学储能的占比非常低。这意味着拥有随地安装的便捷性、储能电池的经济性等优势的电化学储能系统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将成为未来储能的主流方向。国家战略的支持也加速推动了电化学储能市场的发展。2021年7月21号，发改委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目标至2025年国内新型储能除抽水蓄能外的储能系统装机总规模达 30GW 以上，而2020年这一数据仅为 3.3GW， 市场增长空间巨大。电化学储能系统主要包括储能电池、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储能充电器、 EMS 系统、监控平台等部分。这些系统呢，除了储能电池之外，阳光电源都可以做。其中在储能系统成本中占比约 10% 到 20% 的储能变流器是阳光电源的核心产品，因为储能变流器和光伏逆变器技术同源，但储能变流器需要实现电池和电网之间的双边电流，所以说功能更加的复杂。而对于储能系统中成本占比超 50% 的储能电池，阳光电源选择和新能源电池供应商保持良好的供应关系，比如宁德时代。2022年2月，曹仁贤率队拜访了新能源汽车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淑敏，双方继续加强在储能系统产品创新及全球应用的合作。目前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储能系统集成商和储能变流器的供应商，不过储能这一新兴领域的行业集中度不高，所以说虽然说阳光电源排名靠前，但领先幅度不大。在2020年的储能变流器的市场上，阳光电源占据 20.4% 的市场份额，在储能系统集成商竞争中，阳光电源只占13%的市场份额。另外呢，由于储能系统正处于行业发展初期，2021到2025年有望保持年化5%的高增速发展，高成长性吸引了众多的潜在参与者。目前呢，市场竞争格局尚未明晰，阳光电源要重视在光伏逆变器领域的龙头地位，似乎并不容易。对此，曹仁贤的判断是，储能行业目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总体成本偏高等问题，只有当储能具备经济性，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规模发展。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靠技术，在源头技术创新和行业应用创新上下功夫。为此，他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让阳光电源从一个产品输出型企业转向技术输出型企业。这可以从阳光电源研发人员占比和投入的研发资金侧面看出。2011年上市的时候，阳光电源的研发人员是187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30.51%。 到2020年，阳光电源的研发人数量达到1824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40%， 同时研发投入金额达 8.06 亿元，超过了光伏逆变器领域的其他竞争企业。作为国内少见的工科类学者型企业家，曹仁贤对经营企业有着自己的解读。在他看来，阳光电源能走到今天，成为新能源发电领域的头部企业，除了长期看好新能源发电的方向，做对了战略之外，更难得的是一种做成事儿的价值观。阳光电源曾征集外界对他们的印象标签，得到的标签是技术实力派。这一标签肯定了阳光电源的技术强，但并不足以完全概括阳光电源的特质。曹仁贤认为，做成一件事，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惊喜以及超出预期，
这种能力应该叫做成事有余，或者叫超越预期。阳光电源的第一个新能源

0: 项目就是因为城市有鱼而成功的。25年前，南疆铁路的一位技术人员看到曹仁贤的一篇论文，就请他做技术咨询，结果最后把南疆铁路的整个项目都交给了刚成立不久的阳光电源。另一个重要客户，三峡新能源刚开始只是购买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最终也是被阳光电源的产品专业性、可靠性所征服，后来让阳光电源负责整体电站技术。阳光电源对成就客户也秉持着成事有余、超越预期的态度。比如，为了让电站做到成本更低，阳光电源的许多设计都是为了降低客户购买他们产品的成本。如果客户用阳光电源的超配优化技术，可以少购买 20% 到 30% 的逆变器。2018年，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降低光伏发电补贴强度的政策后，很多提前囤货的经销商面临卖不出去、赔本的困境。阳光电源成为唯一一个给全部经销商退款的光伏电商。由于个别经销商的退款流程走得稍晚，曹仁贤甚至还点名批评事业部的负责人。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大概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逐渐成长，发展为市值近2000亿元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的生产力量。在全球达成双碳共识、中国明确了双碳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新能源产业将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赛道变得拥挤之下，曹仁贤和阳光电源能否保持和超越目前的成绩，值得持续关注。从今年开始，阳光新能源的重大变化就是推广新开动的自动化管理软件，自己做全流程的精细化运营，甚至比特斯拉的流程更长。从电站选址、设计图、产品选型到施工建设、卖电都是自己来做。为了让产品更好卖，商业模式不得不发生转变，从制造业变成了服务业，这也让团队关注的事项变得极其复杂。新能源产业阳光软件研发中心总监李信鹏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开发了一个用于替代勘探员的智能选址技术。这种技术呢，能够自动推荐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落，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播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

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

到人家朱文朱虎的门前了。智化使了个眼色，这几个人呢，插楞插楞插楞，拔刀的拔刀，拔剑的拔剑。智化在前边走着，腾腾腾，几个人就窜进了人家朱文朱虎的家，都进了二道门了，直接就闯进了人家的门厅。进来这么一看，几个人傻了，怎么根本就没有沈中原？屋子里边有桌子，有几把椅子，只见有一把椅子上面坐着这么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别看呢有这么50多岁了，光梳头净洗脸，显得身子骨特别的硬朗，而且呢目光炯炯。这位老太太呢穿着这么一身蓝布裤褂，腰里系着汗巾白袜青鞋，浑身上下可以讲是干净利索，连个土星都不见。这么一位老太太旁边还站着一些家人。到这个时节了，那个彭玉啊赶快上前给引进，告诉这几位说，这位那就是啊干妈妈。哦，智化听到这儿了，赶快的把手中的钢刀插楞，是钢刀归鞘。北侠南侠丁兆慧也是收刀的收刀，收剑的收剑。智化立刻上前，哎呀，原来是亲家呀，亲家，没别的，您赶快告诉我们，您的内侄沈仲元他在什么地方呢？您只要说出他的下落来，跟你们母女一点关系没有，如果您要是不说的话，恐怕你们母女哎呀就不大方便了。说到这儿了，老太太把他们几个人给打量了一番，你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进门就跟我叫亲家？谁是你的亲家呀？哈哈哈哈，我要是不跟您说呀，您是不知道，我姓智，名字呢单字一个化，我外号人称黑妖狐。说到这儿，智化又一指旁边的北侠，这位他是北侠，人称紫然伯。老太太这么一听啊，他蹭一下就从这椅子上面跳下来了，哟，感情是两位亲家到了，你看我这可是有失远迎啊，还请你们多多的恕罪。紧跟着人家就给他们扶了扶，这两个人也赶快见礼。亲家，没别的啊，您赶快把这个沈仲元的下落告诉我们吧，我们是来迎请大人的，您赶快说一说沈仲元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哎呦，二位亲家，你们先别着急，听我告诉你们说，你们呢可是来晚了啊。这几个人一听，怎么着，我们怎么会来晚了？嗨，别着急呀，听我告诉你们，是我呀说了我那个内侄，我那个内侄呢恳求了大人，他向大人呢一五一十的全都招认了自己原来是怎么想的，又用什么办法到的大人。哎，大人呢看他是一片真心，也就赦免了他的罪过。现在啊又知会了长沙的太守邵邦杰，人家带领着兵丁们，我那个内侄呢也保护着大人，人家已经转回武昌了。啊，几个人这么一听，这难道是真的吗？北侠看看南侠，南侠点了点头，听老太太这么一说呀，这是真的。嘿嘿，既然你们来了，正好我有件事情当面我可得问问二位亲家。哎呦，亲家你有什么话你只管问，到现在了我这还糊里糊涂的呢，就知道把我女儿嫁给爱虎了，到底她哪个是真爱虎，哪个是我们家的姑老爷呀？啊，智化一听您问这档子事儿啊，您听我告诉您，您先见的那位是个大姑娘，是假的，您后来见的那位那才是真爱虎呢。哦，那是真爱虎，您先见的那位那也不是外人呢，那就是卧虎沟沙龙沙老哥哥的女儿，名叫沙凤仙。哦，她是女扮男装。哦，跟您说啊，您那个闺女呢可是个二房啊。

老太太一听，当时把眼睛就给瞪起来了。怎么着？哦，嫁了半天，我的闺女还做二房，那可不行。您看，您看，您先别着急呀，您听我跟您说，甭管什么事情，咱们都得有个先来后到，是不是啊？啊，那当然了。我跟您说啊，当初的时候，是这个欧阳哥哥先给爱虎提的亲，就提的是杀了哥哥的这个女儿，拿那个玉佩呢做的是定礼。后来杀了哥哥遇难了，人家个女孩家是女扮男装到了您的干婆店了，当时呢他又拿这个玉佩又给爱虎啊定下了您的女儿。您说说谁在先谁在后啊，是不是？老太太听完了以后，张着嘴也说不出话来了，也只好就默认了。哎，甭说这些话了，将来呀，见着那个病鬼，咱们再说。哎，有这个老四什么事？当然有他的事，甭管，等他来了，我得好好的跟他说的说的，他也太不像话了。说到这儿，老太太告诉咱们，我们现在呀，正有这么一个人命关天的危难的大事儿。你们几位他既然来了，就帮着我们把这件事情给了了吧。几个人这么一听，怎么着？哦，这儿还有这么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哎呀，亲家，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啊，我先问问后边那两位，那都是谁？哦，对对对，这都怪我，没给您引荐。来吧来吧，赶快见礼。这位是南侠。哎呦，感情是展护卫老爷呀，赶快的。老太太上前扶了扶南侠，也赶快一礼相还。这位呀，跟您说吧，就是墨花村那个双侠，嘿嘿，二爷丁兆慧。哎呦，丁二爷也来了，那可是太好了。你们大家全都请坐啊，我马上请出一个人来跟你们说说这档子事儿吧。是是是。眼瞅着这老太太呀就来到桌子这儿，一伸手把这个桌围子往起这么一掀，我说温员外，您就赶快出来，别在桌子底下躲着了。啊，大伙儿一看，感觉桌子底下还藏着一个人呢。这个老头啊，一看外边有人窜进来了，吓得他赶快钻在桌子底下去了。等他出来，大伙儿这么一看，老人家已经50多岁了，花白胡须呀。头戴员外巾，身穿员外裳，腰系四套白袜青鞋，满面的愁容啊，而且是眼里含着热泪。哎呦，老人家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啊，温员外，您赶快跟这几位爷太说说吧。啊，有什么事情让这几位爷太帮着咱们办，这回呀，什么事儿就全都好办了。哎，是是，我说，这几位爷太，我跟您说啊，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呢，跟那个朱家是亲戚，我的女儿啊，就许配这儿的这个朱虎了，是吧？但是呢，还没过门呢，我们这儿有个恶霸呀，过到家里边，下了这个彩礼了，非得呢要抢我的女儿。您说这不是要命吗？而且他们还想办法加害我这个贤婿。您说，哎呀，这可真是要了命了。老太太在旁边一听，你看你这絮絮叨叨的，说什么事儿呢？都说不明白。你倒是踏踏实实的坐在这儿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有这几位在，天大的事情全办得了，你就从头至尾踏踏实实的把事情的根本跟人家讲清楚了，成不成啊？对，几个人也过来一再的安慰。老人家，有天大的事情您都别害怕，咱们慢慢的把事情说明白喽，我们一定替您分忧解难。哎，是是，这位温员外啊，这才落座，才把事情的根本缘由向这几位从头说起。说起来啊，事情还出在郭家营。郭家营那儿有这么一位啊名人，此人呢外号叫双锤匠，姓郭，名叫郭松德。其实啊，他在此地出名可不是因为这个双锤匠，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妻子花氏。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这个妻子真够花手的。嘿，
这郭宗德园里边家里边特别贫穷，这么说吧，他履历过人，使着这么一对双厨艺，他吃饭吃的可也多，饭量特别大，家里边又有这么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这个花氏啊跟他过这个穷日子，家里边简直是一贫如洗呀。您想想，作为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够安心过日子呢？一天到晚的总是埋怨这个郭宗德，你看你穷的这个样，简直是个穷鬼，反正一天甭管说什么话吧，都带个穷字儿。你瞅瞅，经常的吃上顿没下顿，你瞅瞅人家那个娘子啊，又有花带啊，又有胭脂啊，还有好看的衣服，你看我嫁给你这辈子我算是倒了八辈的霉了。每天都在郭宗德呀这耳朵旁边这么叨唠，郭宗德能不心烦吗？又正赶上这一天呢，家里边又没吃的了，他这个娘子花氏啊简直跟他急了。郭宗德没有办法，说你在家等着啊，一会儿我就把银子拿回来，哎，咱们是又有吃的呢，你又有花带，哼，瞧你这穷样，净说点穷话。郭宗德呀出来想什么办法呢？得嘞，我也不顾这脸了，我呀上站在里边，我打把式卖艺去，哎，自己呀就有点这么本事啊，就来到镇子里边画了一个圆圈，在这儿又练拳呢又练刀啊，练开了，看热闹人还挺多。就在这功夫，从人群里边出来这么一个人，哈哈哈哈，就这一乐呀，郭宗德扭向回头定睛观看，这个人二十多岁，显得特别的年轻，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银红色的五升公子巾，身穿银红色的五升公子袍，腰系着丝绦白袜青鞋，白脸皮儿，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薄片的嘴儿，海下无须，是正在年轻，两个这么锤子瓣的耳朵，就这一乐，哈哈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郭大哥吗？郭宗德仔细一瞅，哎呦，这不是别人啊，这是崔家庄的首富，此人叫做崔德成。知道这个人父母早已经去世了，给他留下这么一大片的家产。这个人呢一天到晚的游手好闲，人家吃喝全部发愁，家里边甭管是立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骡马成群，可以说是个阔主。人家过来双手一抱拳，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郭大哥吗？这位郭宗德呀立刻上前行礼，哎呦，原来是崔家公子，崔家公子爷您好啊。哎呀，郭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呢？来来来，你看我总想跟你交个朋友，老没个机会，今天我碰见你了。行了行了啊，把场子收起来，行行行，今天兄弟我做东，走走走，咱们上酒楼上好好喝点酒去，好好喝点酒去。哎呀，崔公子，您看我怎么，嗨嗨嗨嗨，别老这么叫成不成啊，我都跟你叫哥哥了，你就不能赏出这么一个字来跟我叫声兄弟吗？我听着也痛快，我听着也好听。来来来，走走走，上酒楼去，我请你喝酒啊，有什么难处跟我说呀。愣把这郭宗德呢拉上了酒楼，叫了这么一个单间儿，点了菜要了酒，酒菜上来之后，两人推杯换盏，这就喝上了。哎呀，郭大哥呀，你可是有本事的人呐，你怎么落魄到这种地步？哎，我这个家里边是一贫如洗，我也不怕你笑话，我那个娘子呢一天到晚的老嫌我家穷，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哎呀，实在是惭愧。行了行了行了，郭大哥，这么着，嘿兄弟，我一直仰慕你的大名啊，我跟你拜这么一盟把兄弟，你看怎么样？郭宗德这么一听，您那么有钱，我这么穷，恐怕我高攀不上，您这是说什么话呢？是不是？哎，这么着啊，咱也甭动地方，就在此处，那个酒保上来，上面你们有香炉没有啊？哎，给我们来股香，听见没有？今天
我跟我郭德纲这儿就在你们。

这会儿我们就拜了把兄弟了。两个人磕头啊，就拜把兄弟。紧跟着这位崔德成啊，立刻吩咐家人拿出来100两纹银交给了郭宗德。郭德哥，这是今儿咱们的见面礼，您拿回家去呢，先把家里边安置安置，一两天之后我到家里边，我去拜望您，我去拜见我那嫂嫂，您看如何呢？啊，那我就快领了。什么叫快领了？哥俩们有这交情，这是应该的啊。怎么着，来人呐，赶快的送我郭德哥回家。郭宗德做梦都没想到啊，哎呦，这是一个跟头摔在皮袄上边了，嘿嘿，居然有这样的阔主跟我拜了把兄弟，他太高兴了。回到家里边就把这100两银子往桌上这么一摆，这花氏俩眼睛全都直了。哟，我说当家的，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呀？郭宗德就把自己如何的练把式，怎么样来了这么一个崔德成，把这些话啪啪这么一讲，现在啊，我有了把兄弟的兄弟了，人家有钱，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把这花氏给乐的呀，他可就忘了呀，那个崔德成凭什么要跟郭宗德拜把兄弟？凭什么白花花的银子说送就送了100两呢？这里边大有原因，就是这个崔德成啊，您别看20多岁了，他呢仍然是光棍一人，不是家里边娶不起媳妇儿。这小子专门的愿意棉花塑料啊，他在外边只要是看见谁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他也不抢，怎么办呢？就用这个淫情勾引人家。那天呢他出来遛弯，嘿，正赶上这花市呢，在门口这么一站，他瞟了一眼，一瞅这个女子啊，就挺妖艳的，他就动了心了，就跟他手下家人这么一商量，家人告诉他了，这人您可惹不起，那是郭宗德的妻子。郭宗德双锤匠，可不是吗？不过他可是够穷的，给我盯着点，哎，想办法，嘿，我得把他的娘子弄到我的手里边来。人家是黄鼠狼给鸡半年，没安着好心，现在跟了郭宗德拜成把兄弟了。过了没有两天，就这个崔德成真的带着家人来了。哎呦，郭宗德这两口子对人家是远接高迎啊，是自己兄弟来了。崔德成进来以后见过嫂嫂，跟这花氏啊俩人就开始眉目传情。不仅如此，看了看他们家的房子，哎呦，我的大哥爷，您说啊，咱们哥俩是把兄弟，您说您要住在这样的破房子里边，兄弟我脸上也无光，这么着，干脆啊，我花钱找地儿，我给您重新盖房子，您瞧怎么样啊？郭宗德说，哎呀，我哪能老让你这么破费，您这说什么话呢？您是不是我哥哥？我是不是您兄弟？对不对？哥俩过得着，谁也管不着咱们。还真别说，这崔德成啊，真找了这么一块好地儿，就盖了这么一个大四合院啊，而且是带后花园的，而且告诉郭宗德了，您也别打把式卖艺，哎，这么着，我给您出本钱，您呢多干这么几号买卖，这还怕您将来挣不着钱吗？是不是？哎，这么着，给弄了这么好几号买卖，又是当铺啊，又是布衣铺啊，还是首饰楼啊，这一下郭宗德呀可发了财了，那是家里边跟过去也不一样了，不单是大四合院，后边带后花园，而且这后花园里边还特意的盖起这么一座高楼来。这花氏给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合欢楼。跟谁合欢呢？这郭宗德一天到晚的在外边忙买卖，就他这个把兄弟的兄弟崔德成啊，一天到晚的就泡在这个合欢楼。开始的时候啊，郭宗德还是一点感觉没有，后来当然了，一看自己的兄弟怎么老找他嫂子呀，这俩人怎么老上这合欢楼，这不是个事儿啊。要一想，连房子都是人家花钱盖的，自己这买卖虽然说是挣了钱了，可是有一样啊，
这不都是人家给我出的主意，人

意给我出的本钱吗？嗨，自己呢，有时候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啊，比过去强，我不受穷了。这么一来呀，他在郭家营这儿可就出了名了。出个什么名呢？人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赖头龟。当然了，大人跟他见面谁也不好意思叫，但是有一样啊，这小孩们可不管这套啊，只要一见着郭宗德，这些孩子们追着他喊，赖头龟你吃了吗？赖头龟你要钱花了吗？说这个郭宗德起急冒火的，都是小孩，你说你追他们吧，他们撒丫子这么一跑，哎，自己呀先忍了吧。这孩子是越聚越多呀，居然呢都编出歌唱来了，赖头龟赖头龟，有了眼前丢了人，赖头龟赖头龟，花了钱丢了媳妇，赖头龟。嘿，郭宗德是越听越气呀。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奸王襄阳王啊，就让那个雷英到郭家营来聘请郭宗德，先把这个奸王亲笔书信交给了郭宗德。雷英走了以后，这郭宗德呀拿着王爷这封书信仔细的观看一瞅，哎呀，王爷催得太紧了，恨不得马上的我就得奔往襄阳，立刻就要举事让我去当这个军需官，我要真是这么一走的话，我家里边可怎么办呢？尤其是我那妻子花氏现在就跟我那个拜弟两个人在合欢楼上边，两个人不清不白的，哎，已经是臭名远扬。你说我是又不能带家眷，这可怎么办呢？真有心呐，把自己的家眷全都搬到襄阳去。又一想，这一片家业，又是房子又是地，还有这么多好买卖，他实在是难以割舍，善财难舍吗？这可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想出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既能够把家安置好，还能够断了我这个拜弟跟我妻子的关系呢？想来想去，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一天呢，他就把他的拜弟请书房，俩人一边喝茶一边聊着天儿。嘿嘿，郭宗德呀，他就生了这么一条妙计。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同网阵第112讲，郭宗德把崔德成啊给请至了书房，两个人分别落座之后，家人献上茶来，郭宗德把手一摆，家人退出了书房，书房里边呢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哎呦，嘿嘿，哥哥，您说您把我叫到书房来有什么事儿啊？我正在楼上陪着我嫂子那儿聊天呢，有什么话您可快点说啊。
8: 兄弟，
7: 大哥，
8: 你看你的年岁也不小了，你们呢又是这么一个有钱的人家，你啊早就应该成亲了，哥哥呢想跟你说这么一门亲事，你看怎么样啊？
7: 崔德成这么一听，哦，赶紧把我找来为这档子事干什么呀？啊，你想呢给我找一媳妇儿，然后我就别缠着我嫂子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啊，哥哥，我的事儿啊您就别操心了，跟您说吧，那个媒人呢让我轰走了不知道有多少了，无奈一劫没有我看上的，您说这可怎么办呢？哥哥您别操这份心啊，我现在就这么着，我觉得挺好的。郭宗德一听说是啊，你觉得挺好的，我可觉得可难受了呢。
8: 嘿嘿，兄弟呀，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不管怎么说，也得给你们老崔家传宗接代呀，是不是？
7: 这么着，兄弟，我也不知道啊，你到底看上什么品貌的人了，只要你说得出来，哥哥甭管怎么费心，也得把这事儿给你办成了，你看怎么样？
8: 哟，哥哥，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0: 那这么着吧，您要是给我说这门亲事啊，这个女子的品貌没别的，得跟我嫂子一样，我就心满意足了。郭宗德一听你也说得出口啊，你这不是诚心寒碜我吗？但是吃人家花人家也不敢翻脸呢。兄弟你说吧，到底有没有你看上的人物啊？哥哥一定给你办成喽，你看怎么样？崔德成这么一看，他今天真有点急了。哈哈，这么逼我，那行了，我给你出个难题吧。这崔德成啊，眼珠这么一转，哥哥，您要说我一个看上的没有，那也不是。哦，你看上了，我看上了，就是清明这个上坟插柳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小妞，哎呦，长得那就别提多漂亮了。她是哪一家的？也不是别的，就是咱们这个温家庄那儿有个温红温老员外，他的女儿名叫做温婉玉。哎呦，我看他那么一眼呢，我就是神魂颠倒的，哎，无奈一劫呀。我一打听，感情人家是已经许配人家了。啊，他许配哪一家了呢？许配的就是朱家庄的朱文的兄弟，名叫朱武。您也知道啊，朱文那是个文孝才，他这个兄弟朱武那是个武孝才。哥哥，人家都许配人家了，我想也是白想啊，您说这可怎么办呢？一边说着话呀，一边撩眼皮就看着郭宗德。那意思你不是非得让我娶媳妇吗？我跟你说出来了，你说怎么办吧。他没想到郭宗德呀，微微一笑，兄弟，还甭说他是许配人家了，他就是有夫之妇，只要我兄弟看上了，哥哥就一定把这事情办成。兄弟你等着吧，咱们也快后天就成亲。呵，崔德成这么一听，你吹吧你，老朱家就是那么好说话的，让人家退亲就退亲。行嘞，哥哥我听您的啊。紧跟着伸了个懒腰，没别的事儿，我就上楼上接着跟我嫂子聊天去了。一转身呢，他出了书房奔往后花园，又上那个合欢楼，哎，那合欢去了。郭宗德一想，这件事情我得赶快办，马上吩咐家人准备下八盘子花红彩礼，随着让家人备好了马匹，他呀骑着马带着家人抬着这些花红彩礼，直接的就奔温家庄而来。来到温红温老员外的门前了，郭宗德甩镫离鞍下马，家人上前啪啪啪一叩打门环，开门的正是温红温老员外。温老员外把门这么一开，抬头一看，哟，眼前站着的这不是赖头龟郭德宗吗？他是当地一霸呀，我跟他素无来往，今日带着这么多的人，拿着这么多的东西来到我的家门前，这是要干什么呀？郭宗德一看见温老员外了，赶快上前行礼，老伯父直男给你见礼了。哎呦，郭大爷郭大爷，那什么、您屋里坐呀，啊，咱们屋里喝茶，好，叨扰了。说着话一抬脚他进来了，家人拿着东西也都跟着进来了，让着客厅之后分宾主落座，赶快的给他献上茶来。哎呀，郭大爷，今天您怎么有闲工夫来到我这儿啊？啊，哎呀，老伯父，直男闻听您有个千金令爱啊，长得非常的美貌，我呢有个拜弟，也不是外人，说出来您一定知道，那就是崔家庄的崔德成啊，他们家是要钱有钱的，人呢也相当的不错，直男想在从中做个宾人，您看如何呢？宾人就是保媒呀。这位老员外这么一听是连连的摇头，哎呀，郭大爷是万万不可。啊，有什么不可的呢？ 难道说我那个拜弟还配不上您的女儿吗？哦不不，话不是这么说，是这个卓女啊，她已经许配人家了，许配的那是朱家庄朱文的兄弟，名叫朱武，这件事情是万万的不可呀。孩子们，有把彩礼放下走。
1: 嚯，不答应也得答应啊，这愣要把这个花红彩礼往这儿这么一放。
0: 老员外当时急了，过去就拉住他的胳膊，哎呦，郭大爷郭大爷，这是万万不可的事情啊啊，郭大爷郭大爷。郭宗德呀就把胳膊猛地这么一甩，老人家噔噔噔退了好几步，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坐，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哼，老儿真真的不识抬举，告诉你说后天抬人走。
1: 说着话呀，郭宗德就带着这些恶豪奴出去，以后上了马匹，带着这些恶豪奴是扬长而去。
0: 温洪温老员外坐在家里边是嚎啕大哭啊，老伴儿去世的早，就剩这么一个女儿，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哎，实指望呢把女儿嫁给朱武以后，哎呀，有这么一个乘龙快婿，自己后半辈子也有个依靠。今天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便如何是好啊。
1: 街坊邻居一听见，呼呼啦啦的全都过来了，
0: 哎呦，温老员外温老员外，这是怎么了啊？刚才我们怎么看见那个赖头龟郭宗德带着人还拿着东西上您家来了，这到底是出什么事了？哎呀，列位高邻呐，你们说说，我们招他惹他了，他看上我家的闺女了啊，他非得说要做个媒，要把我家的闺女嫁给。哎呀，就他那个拜弟不是东西的崔德成，您说这怎么能成的？再者说呀，大家全都知道我的女儿已经许配人家了，我刚这么一摇头，他呢就把这花红彩礼硬放在我们家，他还说了后天就要抬人，这不是强抢民女吗？你们说天下还有讲理的事情吗？让我这可怎么办呢？
1: 街坊邻居这么一听啊，出这事儿了，干脆这回跟他甭客气，
0: 哎，他不是有本事吗？架不住咱们人多呀，干脆咱们多找几个人，咱们跟他没完，跟他打架去。美国人说嘿嘿嘿，别打别打啊，打完了又怎么着啊？难道说你们不知道吗？他有多大的本事，外号就叫做双锤将，打不过他呀。那你说怎么办？不如啊咱们上县衙门告他去。美国人说你得了吧，告谁呀、啊、你知道不知道啊，人家现在跟县太爷那是换帖子把兄弟，上县衙门告去。
1: 哦，县衙门告不了，干脆上府衙告去，反正能把他告倒喽。
0: 大家伙这么一说，老人这么一想，干脆呀、啊、我还得上我们那位亲家那儿，哎，到朱家朱王跟那哥俩朱文朱虎好好的商量商量。对对对，另外我也得把这事告诉女儿一声啊。列位高邻，列位高邻，你们说的全都对，我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了，我得跟闺女好好商量商量，我得去趟朱家庄，没别的，二婶您留下一步得了。我走了以后，我这闺女她可别想不开，您陪陪她啊，行不行？我到朱家庄跟那个朱文朱武他们哥俩好好的商议商议。
1: 于是老人家赶快跟着二婶来到后边，就把头的事情跟女儿这么一说。
0: 人家姑娘温婉玉呀，那是跟随着父亲读过不少的书，熟读烈女传，另外人家也是饱览群书。听爹爹今天这么一讲，孩子这个眼泪呀、啊、就跟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吧嗒吧嗒直往下掉。爹爹爹爹，他后天真要是强抢我的话，没有别的，女儿我只有一死了之。哎呦，闺女闺女，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要是一死，老爹爹我也活不了了。没有别的，我到朱家庄去，我跟那哥俩好好商议商议。二婶您多操心啊，您陪陪我闺女啊。
1: 行了，您放心吧，您赶快上朱家庄。
0: 哎，是，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1: 老人家呀，要说从温家庄奔往朱家庄，那也是八里地呢。
0: 老人家噔噔噔噔连跑带走吧，急急忙忙的奔往朱家庄而来。来到朱家庄，朱文
1: 朱武的门前，啪啪啪这么一叫门，里边有家人马上把门开开了，一看，哎呦，老员外，您这怎么了？跑得满头大汗。老员外气喘吁吁的呀，啊，没别的，我问问你们大爷在家没有啊？啊，我们大爷不在家，大爷不在家，那么二爷也不在家，啊，老人这么一听怎么着？哦，那么大爷、二爷都不在，你有什么话您进来说成不成？别站在门口的。哎，是是，我进去。家人呢，就把他领到了后边的亭房，让他坐下，给他倒上水。老人家哪喝得下去呀？哎，你们得跟我说说，你们大爷、二爷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他们上这个南乡啊，收租子去了。能不能赶快送个信儿，把他们给请回来？我这可有急事儿啊！哎呦。老人家，您到底有什么急事？您说说我们听听。老人呢，就把郭宗德怎么样带的人到家，怎么跟他说的，怎么愣把这花红彩礼给放下了，而且说好了后天要抢他的女儿。啊，出这个事儿了？哎呦，老人家，您要是前两天来，跟您说就这点事儿不算什么。不但我家大爷二爷在家呢，还有这么一位沈大爷，沈大爷本事可大，我跟他这么说，就郭宗德呀，照样能把他给扳倒喽。可是现在不成啊，沈大爷也走了，而且我家大爷二爷奔往南乡，您说现在给送信啊，现在给送信，明天他回得来回不来呀？按说呢，要是找这么一匹快马马上往外跑的话，我想着许能够回得来。那你们就赶快的办一办行不行？这可是、最好是把大爷给找回来啊，大爷办事比较稳重。再者说呢，二爷要是来了，你说我们这温之间，我有好多话也不好说呀，是不是啊？另外他脾气不好，他也爱着急，是不是？我们知道了。他们在亭房里边啊，正说着这些话呢，突然间窗门帘这么一挑，从外边走进这么一位老太太来。家人一看，赶快就给这温老员外给引荐，您看看，这就是住在我们家的甘老太太。这员外傻了，你们家没这么一位老太太，怎么又蹦出这么一位甘老太太？这是，嗨，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这位老太太可不是外人，那就是啊，我们大爷二爷的拜弟，那位沈大爷的姑母，哎，也就是我大爷二爷还有沈大爷的姑母甘妈妈。哦，是是是，甘妈妈，肖老儿这厢有礼。这甘妈妈怎么来了呢？甘妈妈住在人家朱文朱武的家住。那个沈仲元呢，已经保着大人奔往武昌走了。人家那哥俩要上南乡啊，去收租子去。临走的时候一再跟甘妈妈讲，您看我们哥俩出去，家里边就跟到您自己家一样。这些仆人们，您该分配他们干什么就分配他们干什么，没别的，您多操点心，姑母您替我们看着家啊，我们出去办点事儿，没有他们三两天我们马上就回来。刚才啊，这甘妈妈在后边一听，哟，头怎么这么热闹啊，就来到这亭房的后窗户这儿侧耳细听，也有他听明白的，也有他没听明白的。一想，我既然住在人家家里边来了，这件事情我得问一问，别真出什么事儿来。所以甘妈妈绕到前边一挑门帘进来了。温老员外跟甘妈妈见完礼以后，哎呦，您看我住在人家家里边了，这个事儿呢我就得问一问，没别的，老员外，刚才我听您说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么急得火上房了啊，这是这么一回事。这温老员外啊，又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的跟甘妈妈这么一说，甘妈妈坐在那儿，人家啊，眼珠这么一转，哦，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哎，我看这样吧，您呢，也先别着急，咱们必定得想点办法，是啊，家人在旁边搭茬了，您看甘妈妈在这儿的吗？跟您这么说吧，您要是前两天来，一点错都没有。不单这位沈大爷在这儿呢，咱还有一位案院大人呢，是讲文的讲武的，咱们全都不在乎的，就是您来的时间呢有点不对。这正说着话呢， 就听后窗户那儿有人说话了：“妈呀，妈妈呀，您过来一趟啊！”“
0: 哟，啊，那什么，文员外，您这儿坐一坐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干妈妈一听是自己的女儿在后边叫他呢，赶快的从前。

前边出去，又来到后边见到他的女儿，说了这么几句话，然后一转身呢，又来到前边回来了。温员外这么一看，干妈妈脸上面带喜色，哎呦，干妈妈，您这是，哎呦，没别的，跟您这么说吧，刚才咱们在这儿说话呢，我那个闺女呀，在后边，她全都听明白了，她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我那个闺女呀，爱打抱不平，爱管闲事儿。她说了，她愿意替温家的姐姐呀，上一次花轿。她呢，内藏短刀，下轿以后啊，就把他们那些人杀他个一干二净。啊，还甭说温员外啊，就是屋子里边这两个家人也都杀了啊，这个万万的使不得呀。哎，你哪知道啊，我这个女儿她就是这么脾气。这正说着话呢，猛然间从外边噔噔噔风风火火的跑进一个人来，家人这么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家的大爷朱文。朱文怎么突然间来到这儿了，谁也不知道啊。朱文进来以后，先给干妈妈见了个礼，姑母您好啊，紧跟着一转身就奔往了温员外这边。哎呀，老伯父，哎呦，贤侄啊，你可回来了。哎，您什么都甭说了，我都知道了。我回来以后在道上听人家纷纷议论，我急急忙忙的带着我的家人立刻就到您的家去了。到您家以后正碰见那位老太太，老太太把前后的因由跟我这么一说，说您到我们家来了，所以我急急忙忙的让您回来了。这件事儿，您别着急啊，全有直男我办的，您放心，我马上就写成的，咱们告他去。但是呢，我也知道上县衙告的跟没告一样，那个县太爷跟郭宗德两个人是换了铁的把兄弟，您想想，我上那儿告他去等于白告啊。所以我想好了，写好了成文之后，我立刻奔往府衙，上府衙我告他去，我就不相信我搬不倒这个赖头龟。干妈妈在旁边那么一看，这倒不错，嗯，对，你应该这么办。哎，咱们动文的还是比动武的强，对，我给你容墨，你赶快的写成的。干妈妈在旁边给容着墨。这个朱文呢，人家是文秀才呀，写这个状纸成子，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吗？拿起笔来，刷刷刷，笔走龙蛇，展眼之间就把这个橙子给洗好了。然后呢，吹了吹，干了，往怀里边这么一揣，叫上家人朱福备好马，咱们马上就奔往府衙。哎呦，这温老员外看到这儿啊，心里边总算是踏实了一点了。朱文带着家人骑着马，直接的就奔长沙府而来。来到长沙府，这么一问，糟了，怎么？就是那位太守大人邵邦杰呀，人家护送大人回武昌，刚走，你看，怎么这么不凑巧呢？这可怎么办呢？说得什么时候回来？一问，那可日子定不准，也没准啊，三两天，也没准五六天，这怎么成呢？哎，没办法，回去吧。回来的时候呢，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路过这县衙门。这朱文一想啊，尽管这个郭宗德跟这位县太爷两个人是换了铁的把兄弟，嘿嘿，但是你怎么着也搬不过礼切，难道说你这个县太爷真敢贪赃枉法不成吗？你真敢办出这样的事情来吗？嗯，我呀先上这儿告上一状，你不准我的状子，我过两天再上府衙告状。哎，这也算不得我朱文是月牙告状。对，主意想好了，他呢就告诉他家人朱福福大爷，走，咱们上县衙，县衙告他。朱福还一再拦着他，哎呦，大爷，您可得想好了。可谁都知道这位县太爷跟那位郭宗德他们两个人是换了铁的把兄弟，您到那儿您这不自投罗网飞蛾扑火吗？大爷您听我的啊，咱们回家呢再想点别的办法，万万的不可上县衙告状。哎，你怎么了呢？他县太爷他当着谁的县太爷？难道说他是给郭宗德当这个父母官的吗？我就不相信。
他就敢枉法。哼，我呀，如果在这儿告不下来的话，我上府呀，我连他一块儿告。一再的要去，这家人也不好拦着呀。主仆二人呢，翻身下马，牵着牲口就来到了县衙的门前。朱文把牲口交给了家人，自己知道今天不是放告的日子。那儿呢，哎，有这个堂鼓，只要是一击打堂鼓，大人马上就会升堂审案。所以呀，朱文急急忙忙的来到堂鼓的跟前，堂鼓的旁边就放了一个大鼓槌。朱文就把这鼓槌拿在手中，举起来刚要击打堂鼓。就在这功夫，就听见有人呼唤：哎呦呵，那不是朱大爷吗？您慢着瞧慢着瞧，嘿，我们哥俩正在找您呢。说着话，只见从身背后那个门房里边出来两个差人。这两个差人呢，来到朱文的身旁，不容分说掏出锁链的花楞就锁上了朱文。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磨合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欢迎回来啊！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想把你遗忘，回忆这就成我绝将的模样。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丹田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他的歌，但是不太熟悉他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

够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丹田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嗨，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

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然后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兰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加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

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羊绒呢，素有软黄金之称，全世界有 70% 的羊绒产自中国，而内蒙古自治区呢，又是中国山羊数量最多、产绒量最高的山羊绒优势产区。正如这句鄂尔多斯羊绒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语所说的，大多数人认识内蒙古的羊绒衫都是一个叫做鄂尔多斯的品牌开始的。如今呢，鄂尔多斯集团服装能源两手抓，营收早已超过百亿。鄂尔多斯品牌呢，一路披荆斩棘，又是如何扶摇直上成为世界能源巨头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鄂尔多斯的创始人王林祥了。王林祥1951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控人。说起王祥林和羊绒的不解之缘啊，还要从鄂尔多斯集团的前身，也就是伊克昭盟羊绒衫厂说起。1970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成立了，这是改革开放后内蒙古首个招商引资项目，也是中国最早的加工山羊绒、生产和出口无毛绒的工厂。王祥林此时担任建厂副总指挥。在伊蒙羊绒衫厂里啊，王祥林是一路从学徒做到了骨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意识到了工厂发展的问题所在，也就是缺乏再加工技术，仅靠原料出口利润是非常低的。找到了受限原因，一切就变得简单起来。随即呢，伊蒙羊绒衫厂和日本三井公司达成合作，羊绒衫和设备技术款项相互抵消。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后，伊蒙羊绒衫厂也成为了国内具备羊绒深加工技术的企业之一。不过呢，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还比较落后，大部分人消费不起羊绒衫，所以呢，伊蒙羊绒衫厂主做出口生意。偶然一次出差，王祥林发现伊蒙羊绒衫厂生产的羊绒衫贴上了外国的标志后，售价瞬间翻了几十倍。那么外商呢，曾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走了一斤羊绒，运到海外加工之后啊，动辄卖出十几万甚至是二十几万美金一吨，这让王祥林寝食难安。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王祥林决定创办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由此诞生。鄂尔多斯取自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名，是蒙古语意为公丈繁多。然而从零到一创立的鄂尔多斯品牌呀，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一般艰难。尽管呢，改革开放已有十几年，人们的工资呢也不断增长，但是面对羊绒衫这样的稀有物，人们只能望而却步，不太愿意花相对比羊绒衫、比羊毛衫更高的价格去购买羊绒衫。王祥林销售羊绒衫的初期呀，常常是碰一鼻子灰。最关键的原因是，很多人他不知道羊绒的价值，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羊绒是什么。正因如此，王祥林在商店开的专柜长期无人问津，营业收入甚至还不够覆盖租金的，一直是在赔钱。直到是1989年10月份，随着一件王祥林意想不到的事情骤然发生，鄂尔多斯命运的齿轮也从此开始转动了。这一天呢，一位来自英国旅游的小伙子到商场逛街，恰好就相中了鄂尔多斯品牌的羊绒衫，一下就购买了两件。不到第二天，这支旅行团的几百名海外游客全部来到了鄂尔多斯商店，人手一件买走了鄂尔多斯羊绒衫。这次突如其来的机遇让王祥林喜出望外，鄂尔多斯的知名度也迅速提升，火得一发不可收拾。在意识到了广告的强大效应之后，王祥林开始在各地商场铺路，以最快的速度将鄂尔多斯入驻到全国各大商场，又斥资37万元拿下了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位，吃足了电视广告的红利。当年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217元。鄂
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这句广告语从此天下皆知。就在入驻央视打广告的第一年，鄂尔多斯羊绒衫的订购数量便迅速超过了14万件。1990年底，鄂尔多斯在全国52个城市开设了130多家专卖店和200多个商场专柜，销售额突破了6000万。在鄂尔多斯的巅峰时刻，年销量上千万件，占到了中国的40%和全球的30%，连称霸羊绒行业150年的英国道森公司也被打败。1995年，鄂尔多斯的营收达到了3亿，超过了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总和，正式的成为羊绒大王。由此，鄂尔多斯集团正式获得了中国羊绒制品大王的称号。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鄂尔多斯已成为了羊绒业内的毫无疑问的独角兽。成为行业老大没有让王湘林高兴多久，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危机感又来了。羊绒行业受到了资源总量和品牌发展的限制，短期内很难进一步做大规模了，所以他要寻找次主业，并且呢也要做到世界第一。于是他开始尝试了多元化，2003年宣布投资150亿发展煤电啊这种联产项目。短短5年后，王湘林已经能将能源重工业做得有声有色，收入也达到了鄂尔多斯收入的一半。但实际上呢，当初在决定投资重能源的时候，王湘林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啊。大家都觉得鄂尔多斯20多年来的营收一直是呈上升趋势，虽说在业务上被卡了脖子，但也没有必要铤而走险投资别的领域。因此呢，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王湘林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拿着150亿元的巨款去投资和原产业毫不搭边的能源工业，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情。

话，我也不会啊想一直往前冲，因为太艰辛了，酸甜苦辣没有办法讲。这是王向林自己说的。虽然呢银行的贷款曾经让他崩溃，但如果自己手里有钱，他的态度是有钱啊绝对不会放在手里，而是要花出去，而且还要超前花出去。他说一个企业本身抗风险的能力就很高，为什么还要那么多闲置资金呢？这是商业世界最基本的道理。所以他不后悔，因为企业间的差距往往是在逆境中产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合资浪潮是风起云涌，世界著名的羊绒制品企业英国道森公司多次提出要和鄂尔多斯谈合资，都被拒绝了，理由是不接受外资控股。王湘林说他认可外资对中国的贡献，但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于民族振兴和富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把企业给外国人他不做这种事情。后来呢，道森和另一家企业合资，并成为鄂尔多斯的强劲对手，但王湘林对此不以为然，没什么遗憾的。他甚至呢还感谢合资告吹，他说这使我更加充满危机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自满。随着时尚潮流迅速的席卷全国，鄂尔多斯这个来自内蒙古的老品牌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近年来呢，年轻的消费群体正在不断的增长，而鄂尔多斯啊单一的这个保暖优势呢，在现在却成了劣势。长期以来，鄂尔多斯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开在商场的3楼或者4楼，这里有很多的中年品牌，但专研究中老年消费领域的时间长了，鄂尔多斯的品牌迟迟没有做款式创新，开始频繁的被消费者吐槽是又土又贵。好在近几年呢，年轻的王珍女士接过了父亲王湘林的接力棒啊。2006年，26岁的王珍进入鄂尔多斯工作，9年后正式执掌这家公司的大权。为了加速转型，王珍呢将鄂尔多斯定位为时尚羊绒，以时尚个性抓住了90后、00后的消费群体。随后呢，他又推出了1436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细度是14微米以下，长度36毫米以上的品质最好的羊绒。这个子品牌定位成为世界级的奢侈品级别，锁定了富人群体。王珍说呢，1436面对是一群最成熟、最理性，也是最挑剔的消费者，怎么打动他们？他的答案是极致。而这种极致从源头就开始了，他专门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培育1436所需的特定规格的羊绒，向牧民收购原料时不仅高于市场的平均价，而且呢还会定期的发放优质的羊绒补贴，同时呢牧民也很清楚他们的羊绒用于1436。王珍呢还请来了格雷姆·布莱克这样的国际顶级设计师，像中国的著名的演员章子怡呀、一些明星啊都是他们的客户。作为一个热爱羊绒的苏格兰人，格雷姆操刀设计的1436摆脱了羊绒衫在年轻人心中的妈妈衫这样的刻板印象，更加的年轻和时尚了。甚至连渠道的打法都不一样，在电商火爆的今天，1436却选择在北京国贸 CBD 的嘉里中心开设旗舰店。包括王珍推出的1436在内，这位年轻的掌门人给鄂尔多斯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在于顺应消费者的变化，为羊绒衫带来时尚年轻化的因子。在鄂尔多斯的官方表述中，这个由王珍操刀的牌子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品牌走向国际的典范。现如今的鄂尔多斯早已不再局限于保守市场，而是开始瞄准时尚领域。目前啊，鄂尔多斯的设计总监是香奈儿的前设计总监，设计团队均来自于欧洲，创意有保障。在北京太庙举行的秋冬专场发布会上，鄂尔多斯推出的新款秋冬大衣大胆地采用了象牙白、驼色这些被公认为具有高级感的色调，当时也在业内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不仅如此，为了提升品牌的高级感，鄂尔多斯还请到了国际超模刘雯为鄂尔多斯旗下产品拍大片。到了2021年，鄂尔多斯的营收入已经突破了364亿元，
算是成功。

下了那波吐槽鄂尔多斯又老又丑的年轻人了。现如今的鄂尔多斯不仅是一个羊绒大王，还是一个能源巨头，切入的是万亿级别的超级赛道，鄂尔多斯正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王林祥总是不厌其烦地告知自己的员工，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行事，所以他提出了成功是失败之母，被巨大的成功抽昏了头脑，企业的下坡路可能就开始了。那现在呢，鄂尔多斯集团也是一个向重型化转型的一个大方向，这是一个新命题，我们看一看未来究竟他们能越来越好，还是在我们的希望下能把这个羊绒产业做得越来越好。在新能源的时代，已经变重的这个资产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也期待鄂尔多斯在新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能够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这就是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的创业故事，从羊绒大王转型到黑金神话。

过商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们了解到啊，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而且呢，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商业大咖的财富创业故事，还有就是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靠着按摩一次十多元的生意，福建商人谢忠慧正带领乐摩吧冲击上市。虽然按摩生意看起来不起眼儿，但凭借着50万张按摩椅的布局，2800万会员，乐摩吧已稳坐国内共享按摩椅生意的头把交椅，成为名副其实的按摩一哥。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啊，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变得越来越多了。从商场、电影院到机场、高铁站，几乎你想象到每一个可坐下来休息的环境，仿佛都有了它的存在。昔日的共享经济大潮下，共享按摩椅也是个颇有些争议的项目。有人说呀，它占据了原本正常休息座椅的空间，也有人说被它按摩仿佛被捶打了一顿。虽然被吐槽，但是共享按摩椅呢仍在赚钱。如今70后的福建商人谢忠慧带着50万张共享按摩椅按摩了1.5亿人后走到了上市的节点。

当年为了拯救公司，谢钟会曾经抵押房产凑了1800万元。现在呢，他所创办的共享按摩椅品牌乐摩吧，仅在去年前9个月就净赚了1亿元。越来越多的共享按摩椅原来这么赚钱呐！这个春节假期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被捶打了？从河北一家影院看完哪吒2的小郑说呀，影院里居然已经有这么多座椅被换成按摩椅了，谁懂这个感受？当电影进入到高潮，妖怪们托举金箍棒的时候，我也有种推背感，按摩椅在我背上突然动起来了。小郑去的这家影院里的按摩椅呢，是由乐摩吧品牌提供的，但免费按摩只有几分钟，要想按摩时间更长，需要扫描二维码来付款。椅子停止按摩以后，滚轮停留的位置顶得我不太舒服，小郑抱怨。另一位观众也开玩笑的说呀，自己在看《封神2》的时候，影片里邓婵玉被打了一巴掌，突然这个按摩椅开始按摩，我还以为自己也要被打了。但他的同伴却说呢，自己啊有颈椎病，看电影坐着比较久，最后半小时他给我按摩了一会儿，感觉呀还挺贴心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院，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似乎已经无孔不入了。在北京的一座大型商场里，2个楼层分别放置了8台乐摩吧按摩椅，它附近呢就是密集的餐厅和奶茶店，在晚上7点之后的就餐高峰期，有一半的椅子上坐着玩手机的年轻人。北京90后白领小玉就是下班后就餐等位时和男友坐在这里休息的，顺便呢还享受到了年轻人的第一次按摩。北京的乐摩吧花13.8块可以按摩15分钟，23.8块按摩30分钟，结束后呢还可以获得一次对心率啊、血氧和血压等健康数据的免费检测报告，只要花1杯奶茶钱就可以恢复元气，还是蛮划算的。如果注册会员呢，他还会免费送体验券。在这里也有很多疲乏的人会用它免费休息片刻，但是呢只能免费坐2-3分钟，因为它会赶人，语音提示你离开，它要为别人服务了。我试过一次，如果呢你继续坐下去，它还会翻转座位呢，会慢慢倾斜抬起来。没有太多人敢于去尝试是否会真的被它掀翻在地啊，想要长时间休息的人，很多人就选择了付费。小玉也吐槽过自己竟然被一台按摩椅给赶走了。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真的能促进消费者掏钱吗？对此乐摩吧给出的答案是确实是。在共享按摩椅中呢，乐摩吧的母公司乐摩物联已经是行业老大了。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从2021年到2023年，它的交易额已连年3年位居行业第一，尤其是2023年，其市场份额达到37.3%，是行业第二名的2倍。乐摩物联的营收也是颇为亮眼，2022年到2023年从3.3元提高到5.87亿元，增长了超过77%。到了2024年的前9个月，更是达到了6.15亿元，其中呢智能按摩服务收入就有6.04亿元，占比超过98%。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服务网点的按摩椅的加速布局。在2022年底，乐摩吧的服务网点还只有2.17万个，设备总量呢只有16.7万台。截止2025年1月，服务网点已经超过4.5万个，投放的智能按摩设备超过了50万台，覆盖了国内31个省份以及339个城市，累计服务人数超过了1.5亿。一位早期曾代理过共享按摩椅的加盟商坦言，这生意啊做的就是人流量，品牌方通过向物业交租金换取点位投放，或者呢免费安装，获得的是收入双方的分成。加盟商的成本主要包括设备成本和加盟费，场地提供方一方面呢则几乎不需要自己做投入，就可以坐拿租金或者是分成了。那通过这个模式呢，品牌方扩大了规模，而场地提供方呢可以躺赚，于是电影院和大型商场就成了共享按摩椅投放的重地了。截止到2024年的9月底，

恶魔物联在商业综合体中的服务网点有 2.3 万个，其次是影院有 1.6 万个，此外机场有366个，高铁站102个，以及其他场所3331个。根据招股书数据，在国内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中，乐檬物联已入驻了4757个，占比超过70%。全国年票房超过500万元的电影院以及客流量超过1000万的机场中，也有一半以上投放了乐摩8的设备。大量的交易在这些休息场景中诞生。招股书提到，截至2024年9月，乐摩8的交易次数已经达到6.04亿次，增长了28.92%。根据此计算，平均每天它的按摩椅能带来22万次的交易。这也意味着，截止去年9月，乐摩物联的40.21万台的设备上，一台设备一年可以产生1502次的交易。那么从收入贡献来看呢，在商场中的购物人群，来自写字楼的打工族们，成为了乐摩8最大的营收支柱。乐摩物联来自商业综合体的网点按摩服务交易额，在去年前三季度达到了6.0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67.26%。来自影院的交易额为1.74亿元，其他场景的营收贡献则都没有超过1亿元。乐摩物联在招股书里表示，像万达广场这样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影院等渠道合作至关重要。这些区域中的黄金点位被头部品牌们提前布局后，公司也拥有了一道天然的壁垒。凭借规模这道天然的壁垒，乐摩8的净利润一直保持正值。在2022年，经调整净利润是853.4万元，2023年则迅速增长到了9457.8万元。虽然乐摩物联如今已经冲击上市，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共享经济泡沫的破裂和市场的波动。在创始人谢钟会不惜卖房子救公司的努力下，他最终坚持了下来。今年49岁的谢钟会是一名70后，早年曾创办上海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健身设备。也正因此，在2016年，他把创业的目标放在了共享按摩椅项目上。2016年是创投圈公认的共享经济元年，那个时候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健康型消费需求的提升，健身按摩设备销量也掀起了一股高潮。按摩椅生产龙头企业奥嘉华、荣泰健康科技等都入局共享按摩椅的赛道。荣泰创建了摩摩哒子品牌，在2017年呢，他们的体验式按摩收入达到了2.33亿元，净利润2324万元。资本热线开始涌入了这个赛道。据天眼查的数据，2017年新增相关注册企业15家，一年之后呢，新增注册企业就达到了29家，包括云享云、奇拉、头等舱互联等多个项目都先后获得了投资机构的青睐。乐檬物联的前身呢，是2014年成立的福州掌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但成立后呢，并没有业务运营或者是实缴的资本。谢钟会是在2016年12月向当时的股东收购了公司60%的股权，并在2017年将公司更名，搭建了起乐摩8的基本盘。入主乐摩物联的谢钟会也为公司引入了另一个关键的人物韩道虎。今年56岁的韩道虎曾担任多家健康技术相关公司的董事长，从业经验十分丰富。他在2016年以零对价获得了谢钟会手中公司30%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正是韩道虎的牵线下，两名个人投资者潘建中和李斌在2017年3月向公司分别投资了500万元和200万元。之后呢，李斌又向公司引荐了投资机构基石异想。2017年12月，基石异想向乐檬物联投资了5000万元。这是公司唯一一次获得机构投资，也是乐檬8穿越共享经济泡沫期的唯一资金弹药。共享经济的热度呢，从2018年起开始逐渐减退，
曾经红极一时的贡献。

讲按摩椅赛道也冷了下来。直到2024年前，行业内公开渠道内可查到的最后一笔融资还是发生在2018年的4月，云想云拿到了 A 轮1亿元的融资，之后呢，这个赛道里再没有发生大额的融资了。上市的按摩椅企业中呢，荣泰健康也从2018年后减少了对摸摸哒共享按摩椅的投入，共享按摩业务的收入下降到2021年的 0.6 亿元。到了2024年的上半年，这一项目收入只有466.36万元。摸摸哒的主营方向也转向了中低端产品，专攻电商销售。共享经济的热潮退却之后呢，乐檬物联遇到了第二个大坎儿，也接踵而至。2020年随着线下商业急剧收缩，也影响了乐摸吧的生意。谢钟会一边对公司高管降薪，一边呢和商场协商以押金抵扣租金，同时呢他还干脆对加盟的合作伙伴放手，承诺公司不参与分配这期间的营收，来激励他们自救。谢钟会后来回忆，他当时预判啊公司的资金缺口最少是 1.5 亿元，他背水一战抵押了自己的房产，筹集了1800万元资金。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再加上公司筹措的其他资金，最终乐摩吧仅用了2500万元就度过了难关。经历了一轮行业洗牌之后呢，如今乐摩吧已经成为业内的头部公司。为了巩固在这一赛道上的优势，他从2022年后开足马力，积极扩张，直奔上市而去。不过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乐摩物联还启动了几项相当重磅的操作。在冲刺上市急需资金的阶段，乐摩物联选择了优先回馈股东。2023年到2024年，乐摩物联先后两次向股东派发股息，共计4375万元。2024年的8月，乐摩物联改为股份制，同时谢钟会改任副董事长，由韩道虎出任公司的董事长。 IPO 的前夕，创维人让位，对此乐摩物联并未给出更多的解释，但从韩道虎的经历和他对公司的贡献来讲，这或许更多的是公司出于借助他的经验获取更多的资源做出的考虑。尽管乐摩物联已经走到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口，但它的共享按摩椅生意仍面临挑战。智能按摩椅的运营模式一般包括两种，直营以及合伙人模式。对于乐摩物联来说呢，它有70%的网点是在直营模式下运营的，并且呢去年9个月内为公司贡献了68.47%的营收。像公司在影院投放的按摩设备就全部是直营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司消费也从2022年的 2.45 亿元一路增长到了去年前三季度的 3.70 亿元。资金压力之外，进入了公共休息空间的共享按摩椅也不得不面对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在共享经济的各个业态中，对共享按摩椅的评价也属于相当两极分化的一类。喜欢的用户表示，按摩椅坐着宽大舒适，逛街走累了，或者在高铁站或者是机场舟车劳顿后做一番按摩，感觉轻松多了。尤其是办公白领，在午休的时候躺在写字楼或者商场里的按摩椅上小憩一会儿，顺便花15分钟好好的松松筋骨，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按摩吧就曾统计过，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之间，写字楼周边商场中的设备常常有着超高的营业率。但是按摩椅的程序是固定的，不同体型和身体条件的用户能不能吃得消它的服务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小红书平台上有一篇热门的帖子收获了上万条评论啊，发帖的用户称呢，由于普通座椅不够，自己就干脆选择了共享按摩椅，结果这个椅子呀打击力度过猛，整个过程啊就感觉啊是被共享按摩椅殴打了20多分钟。而对有的年轻人来说呢，这种按摩椅啊还附带了一种效果，就是无论是商场还是机场，按摩时路人投来的这种好奇目光呢感到有些不舒服，
但按摩一旦开始啊，这个手脚呢

被束缚，想逃无门，只好眼睁睁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啊，接受至少十几分钟的围观，就是有点尴尬。公共空间使用的按摩椅也难免因为卫生问题等被人抱怨，但按摩椅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认为它抢夺了原本正常休息的休息位置，令人无法选择。那么种种挑战之下呢，谢仲慧提出通过提高效率等措施来寻找出路。一方面呢，要用合理的人力成本去管理更多的设备，另一方面呢，也要提高设备本身的使用效率。按摩椅无人值守，大家体验后就走掉了，如何交互沟通以培养忠诚度，是行业需要加强的地方。乐檬物联也提到了，提高用户粘性的方法，无非就是通过提升按摩体验、增设网点等。也就是在这个目标下，乐檬8为用户提供了健康报告服务。在2024年，乐檬8的消费者年复购率已达到了 35%，它旗下呢已经拥有了2800万会员，成为拉动乐檬8营收增长的主力。为了破局，乐檬物联也表示，公司将继续扩大目前拥有主导地位的消费场景中服务网点的渗透率，并加快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扩张步伐。但是共享按摩椅啊，说到底终究是个小众的赛道。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显示，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规模过去五年内增速仅为 1.1%， 预计到2028年约可达到51亿元。在2024年，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只有27.6亿元，这块市场蛋糕还不到30亿元，投放渠道有限，竞争就显得更为激烈。像深圳蒙迪奥公司就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介绍，公司的共享按摩店已连续6年市场占有率领先，合作影院超过5000家，铺设设备超过100万台，和万达影投、国大影投、百老汇影投等院线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未来，随着智能按摩服务向低端的市场进一步渗透，以及新能源充电站等新兴场景的发展，国内智能按摩服务设备保有量将从2024年的 128.1 万台增长到2028年的 184.1 万台。另外呢，铺天盖地的智能按摩椅如今也培养起了90后年轻群体的按摩习惯，催化了这一市场的普及。这一代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一边熬夜一边养生，所以说智能按摩服务未来的想象力还有多大，还有待龙头企业们继续去发掘。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单只挣几块钱，年轻人追捧的代炒是门好生意吗？杭州的自由职业者刘丽最近解锁了一种新的就餐方式，他每两天呢就会去家附近的菜市场采购想吃的食材，然后呢在市场内找到代炒店加工。几天前他买了不到5块钱的菜和20块钱的排骨，经过代炒店加工以后就变成了美味的蒜蓉菜心和糖醋排骨，而他总共只需要支付24元加工费就可以了。相比于去餐厅，这顿饭至少省下来几十块钱，便宜而且卫生是代炒店最大的优势。自己控制菜量，即使一个人去只点一两份小菜，代炒门店也会认真对待，刘丽表示。像刘丽这样的就餐方式正在成为不少人追捧的潮流，在上海、浙江等地的菜市场出现了一批提供代炒服务的小店，食客们走进菜市挑选新鲜的食材，到店支付加工费后交给师傅，不到20分钟就可以吃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对于不想做饭又吃怕了科技与狠活预制菜的年轻人来说，代炒无疑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各地网友纷纷喊话，希望能普及到自家周围的菜市场。我们也发现呢，代炒门店中 80% 以上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餐饮老板在经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到8月的全国餐饮收入为3.5万亿元，同比增长 6.6%， 是近十年的最低增速。不少餐饮人都面临着赚不到钱即将关店的压力，因此呢，一些餐饮老板就瞄上了代炒的生意。然而爆火的代炒生意是否能够持久，还是只是尝个鲜的一阵风呢？代炒能否挽救不太景气的餐饮生意，还有待市场验证。临近晚饭时间，位于浙江宁波的来福小馆周围便逐渐热闹起来，还没走近就能听见老板上菜的声音，店里挤满了顾客，甚至排起了长队，掌勺厨师啊忙得热火朝天。正在大快朵颐的顾客们，有些是刚下班的打工人，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来享受一顿独属于自己的热饭热菜，有些呢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来不及回家做饭，直接来代炒摊位解决晚餐，还有一些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在家做饭啊实在折腾，老人家选择让这里帮忙。来福小馆的老板介绍说，现在店里生意很好，基本上天天爆满，每天都能有100多单，饭点的时候厨房都有些忙不过来，一些做法比较复杂的菜品需要顾客通过微信提前预约，普通菜品到店以后等个15分钟左右基本就能够炒好了。在预制菜横行的今天，消费者对是否现做似乎有着格外的执念，而代炒无疑就满足了这一需求，光是视觉和味觉上带来的冲击就有吸引力，更不用担心等待许久的外卖用的是国潮包装盒，也无需担心在高档餐厅大放血却依然躲不过预制的魔咒。杭州消费者刘丽说了，自己呢是自由职业者，独居在家，外卖已经快吃吐了。他深刻抱怨了一系列外卖的缺点，卫生严重不达标，看不到后厨备菜和做菜过程，劣质食材成堆，好多时候送到家已经凉了。我现在啊，基本不会点开外卖软件了。至于在家做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不是炒菜本身，而是炒之前要洗菜备菜，吃完饭呢，要刷碗收拾厨房，一套工序走下来，怎么也得2个小时。对于打工人来说，每天都这么干，实在是吃不消，更别说如果想吃一些难加工的肉类和海鲜，自己做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好吃。而在代炒店里，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掉。王宇也表示，他当时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不少来菜市场的人都会提出这种需求，才慢慢萌生了做代炒的想法。1年前这个计划正式落地，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的第二厨房。代炒的主要门槛之一呢，是厨师的资质，从食材种类到烹饪方法，从口味咸淡到油量控制，来店的食客全都可以做出自主的选择， 非标的菜品选择，无疑非常考验厨师的手艺。要拿到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够迅速上手操作，要出餐迅速并保证质量，要满足食客各种各样细微的口味要求，不是现学现卖便可胜任的，非得经过长时间历练的大厨才能够让顾客满意。上海李记鸭堡的刘畅说，他们也会遇到有客人带来一些少见的食材，厨师从来没有烹饪过，只能凭经验和客人的描述来加工，靠的就是多年来积攒的手感。一般的商贩很难做起这门生意，餐饮老板可以说是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优势，不用另请厨师了，不用重新办理各种证件，一切齐备，随时可以开张。据了解，目前市场上 80% 的代炒店老板都是或曾经是餐饮人。上海李记鸭堡和宁波的来福小馆都是在原本的餐饮生意里增加了代炒这项辅助服务，平时饭点帮忙代炒的同时，原来的餐馆生意也照常经营。浙江义乌景顺海鲜的张楠说，他们多年来经营过各种各样的餐厅，海鲜餐厅、自助餐厅、西餐厅都尝试过，但是一直挣不到什么钱。经营时间最长的是一家海鲜餐厅，2019年开业，由于盈利情况持续不理想，今年也关掉了。从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市场做海鲜批发生意。一段时间后，发现很多顾客买完食材后都会来问，能不能给我给点钱帮忙炒一下。同时有受到河马先生这样大型商超食材加工服务的启发，从今年9月份开始，他们正式推出了代炒服务。由于在过去多年的餐饮生意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景顺海鲜的代炒生意还算顺利，他们迅速整合好各方资源，协调办理相关证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等均需齐备。菜市场内不允许使用明火，且对代炒摊位有一套严格的卫生和服务标准，于是店内呢全部采用电炉，并按照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对接好厨师后，他们顺利营业。起初呢，顾客比较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口碑积累，再加上一些固定菜品的售卖，慢慢的一天也能有个三五百元的营业额。对于代炒服务来说，定价是一大难题，所处城市的消费水平、摊位租金、调料成本、煤气成本、燃气成本、服务水平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综合下来没有办法定价太低，可收费要是太高就面临着客人减少的问题。如果在这里吃一顿饭和餐厅没有区别，甚至还更贵，那么很少有人会为此而买单，所以只有保持一种精准的平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据了解，现在市面上代炒服务的平均定价标准，素菜6到10元左右，普通荤菜则12到20元不等，较难处理的肉类和海鲜会达到30元。张楠现场算了一笔账，生意好的时候，日营业额能达到2500元左右，最多不会超过3000元。一单的加工费10到35元，算下来其实没有很赚钱，大多数时候只能覆盖厨师的工资。不过他也表示，老板对这一块业务能否挣钱没有太高要求，主要是想通过代炒把品牌和服务打出去，为他们家主营海鲜销路铺路。事实上呢，代炒对于大部分店来说呢，都只能算得上是副业，毕竟这门生意不能减少人力成本，无法通过模式化管理实现边际成本递减，说到底赚的是辛苦钱，想为店里创造营收赚大钱还是很难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代炒是门好生意吗？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限额以上，也就是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企业营收为492.1亿元，同比下降了 2.9%， 同时呢，利润总额为1.8亿元，同比下跌 88.8%， 利润率低到 0.37%， 餐饮不景气成为行业的共识。从人均1000元的新荣记推出了398元的穷鬼套餐，到 到上海66家黑珍珠餐厅在美团上推出了200多种团购套餐，高档餐厅的亲民路线也得以窥见餐饮行业目前的困境。代炒生意的兴起也让很多餐饮人觉得这也许是能够实现有效增收的新模式。据了解，目前想下场做代炒生意的餐饮人不在少数，不过代炒是否长久还有待市场验证。首先，除了一些客流量比较大的网红菜市场，其他菜场的消费者基本都是比较固定的附近居民，属于地缘性的饮客模式，一般情况下客流量十分有限，这就从根本上框定了代炒生意的上限。而且呢，一家菜场里并不需要出现太多家的代炒摊位，能满足需求就可以了，多了还会提高监管难度，毕竟谁都不想逛一个充满油烟味儿的菜市场。张楠说，市场里只有我们一家在做代炒，未来也不会再增加了，市场监管方还是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较为良性的模式。在相对封闭的限制空间里，代炒市场很容易达到饱和，哪怕在走红的当下，客流量激增也依然挤不进太多想下场的商户。其次呢，待到热潮退去后，客单量如何维持也是能否长久盈利的关键，如何建立长期稳定的客群，如何不断创收都是挑战。在就餐模式如此多样化的当下，代炒要找到自己独有的长期优势，才能持续留在牌桌上。最后，经营是否正规，卫生条件是否符合标准，都需要长期坚持严格管理。代炒本来就以透明放心作为招牌，如果做不到高标准严要求，那么离被叫停也就不远了。代炒店家需要考量投入和微薄的利润相比是否价值对等。据了解，目前大部分代炒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

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比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实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品，涉及到高血压、糖尿病、肺慢阻等重点病用药。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的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来关注社会消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多个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自媒体账号利用大熊猫的热度，故意剪辑残缺画面，为流量编造国宝被虐待等煽动性话题，在网上引战互撕、诽谤谩骂，甚至开河网爆料科研人员。人民锐评发文，勿扰，大熊猫不混饭圈，把人们对国宝的关心异化为煽动对立、捞取私利的工具，这不仅是对公共资源的消耗，更是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30号20点到31号20点，黑龙江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共同来关注体彩。深夜刷短视频刷得正嗨呢，有一条广告冷不丁蹦出来，加微信带人买彩票稳赚不赔，手指

全在添加剂上，心里直痒痒。先别急啊，这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主角花了8000块钱换来的却是80张假彩票。最近呢，央视网微博账号披露了一起真实案例，武汉李先生在网上刷到一条彩票投注广告，顺手留了联系方式。没过多久呢，一个称彩票店店主的人主动加了他微信，每天发来赛事分析和推荐。起初呢，他只是小额下了几注，还真中了，信任感就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后来呢，对方建议多买一些，李先生一咬牙转了8000块钱，让对方帮忙买了80张彩票。果然啊，是一张没中。那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彩票中80张彩票摞成一摞，李先生是越看越不对劲儿啊，几次请对方把票面拍完整，对方总找借口推脱，票头票尾永远是模模糊糊的。李先生报警之后，民警指导他与对方周旋，拿到彩票原图，顺着线索一查，彩票上印的那家彩票店地址是真的，店却是假的。结果呢，再用中国体育彩票官方 APP 扫描面上的二维码，结果全是假彩票。购假工具，犯罪嫌疑人李某采购了体彩专用打印机、印条和大量打印纸，还有设局行骗，冒充彩票店主，每天推送赛事分析，取得信任后诱导大额投注，假票充数，收到8000元之后呢，用假彩票照片来搪塞，票头票尾永远模糊的，一网打尽。7月中旬，民警在出租房将李某等3人抓获，现场查获上100张假彩票。所以说到底呢，那些主动凑上来的好事儿，多半是暗藏着不菲的代价。购彩者应当通过正规的渠道，线下彩票店来进行购彩，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益事业的一份支持。那我们下一次再动心的时候呢，不妨多走两步路，走进街角那间亮着招牌的彩票店，让销售员打出一张实体的有温度的彩票，中奖与否呢，交给运气，但那份踏实感是任何好事都给不了的安心。

排列舞，游戏开奖了第262307，我省中出一注一等奖花落大庆市，单注奖金100000元，每买一张排列舞，其金额的37%将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舞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

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们节目开始了。今天早上路况还好吗？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啊。明天应该就正式迎来开学的早高峰了啊，所以大家明天要打好提前量，早一点出门。今天早上路况怎么样？大家给我发一发啊！我出门的时间因为比较早啊，没有什么参考性。你现在在路上吗？目前来讲的话，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大家发过来啊。我们一会儿八点钟的时候会发电影票啊，同样的还是听歌猜歌名，把歌名发送到我的微信里面。现在还没有加好我微信的，加一下啊，石蕊的全拼889。

这两天就有人开始问座椅加热了啊，然后准备准备，就这几天吧，或者是下周啊，我们座椅加热给大家安排上。

先把我微信加好啊，一会儿我们要听歌猜歌名啊，我们要来发来自中影中书国景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无论是地理坐标、观影的效果，还是舒适程度啊，还有包括服务啊，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帮大家可以对接一下影城啊。你们是要搞团建呀，还是想团购电影票，都是完全 OK。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2: 最好的出路。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